0: 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0: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10，请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 101.3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目前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啊，就在那个栗子工业园区的那个门口的这个路口的这个路段哈、啊，就应该是算是。马赛路段吧，不是马赛路段，反正就算五节路段了哈。我看一下哦，南北双向的内线车道呢，有在进行道路工程。好，这个路段应该是在做路容维护啊，或者是灾害抢修工程哈、哦。那看起来比较像是路容维护，因为它影响的是在内侧车道南北双向，所以可能是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一些。绿美化或者是一些花草的工程啊哈。OK， 我们听众朋友说是在那个武滨路一段哈，就是那个栗子工业园区的这一个路段，南北双向呢有在内侧车道呢有封闭起来，在进行一些工程，大家留意一下下啊哈，因为看到我们听众朋友 PO 的这张照片，刚好就在那个栗子工业区的那个大的那个什么大的入口的这个地方啊，这个路口还蛮大的。好，这个算是路段名称的话，应该算是武滨路啊，就是五节的滨海公路的意思，武滨路一段呢、啊、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每天早上啊这个时间段呢、啊、哦，走台二线呢北部滨海公路的车子还不少，因为包含像有栗子工业区啊，还有龙的工业区啊，都在这一带哈、哦，所以工业区的一些。工作上下班的朋友们应该会蛮多的，大家留意一下哦。刚看到这张照片我觉得还蛮亲切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我看到远远的那个远远的后面的那个山上面有那个什么，那个是算天线吧还是什么之类的哈，就是苏澳那边啊，就是那个山上有那个天线，以前我都很好奇那到底是什么天线，好像据说是那个电视台的天线啊，因为以前不是有那个无线电视台嘛，三台的时候啊哈，那个很早很早就有了，到现在还屹立不摇在那儿。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哈。那如果说其他的用路朋友要是有发现路况的话，一样呢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不管是用文字啊、用照片啊、用影片啊等等啊哈，都可以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好，那提到这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呢，刚刚讲到是在五节啊、哦，就是武滨路一段这边。那实际上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再往北一点啊，像石城到大里路段呢，还有道路跑步的作业，好、哦，这个是到6月18号前哦都会有的施工。

好，再来的话，像那个石城到竹安也有那个护栏改善作业，这个有一段时间了，会持续到这个月的下旬啊。那番薯寮呢，到北关路段也有一个自行车的一个友善空间暨护栏的改善啊。那这项工程会持续到6月6号，就这个礼拜六啊。那竹安到顶寮，这个就包含我们刚刚讲的武滨路一段，就是属于竹安到顶寮，因为顶寮是在苏澳嘛，哈，所以头城到苏澳，也都有一些路容维护跟灾害的抢修工程，这个是到6月12号为止，目前排定的一个施工的期间呢，哈。那再来的话，台二线的壮围路段哈，也有那个行人庇护岛以及照明改善的作业哦。这个是整个6月份都有在施工，而且它的施工时间比较长一点，从早上7点钟到晚上7点钟啊，这段时间都会有机动管制啊，所以会利用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在壮围路段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哦哈。好，那一些比较靠近市区道路的部分也不用讲了，像台七线的不是不用讲了，我一直说更要注意了哈，因为比较靠市区，当然用路的机会就更高了。像宜兰市的东港路啊哈，这个是人行道改善工程哈，这是市公所办的，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那还会进行到今年的年底为止哈。台七丙线的话，从那个广兴桥到丽泽简路段也有做那个路容维护等等哈，这个都要稍微注意一下。那因为它的那个施工段啊都写的比较长，可是它真正施工的那个范围不会那么的长，所以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经过的时候，哎，有看到刚好是在哪个施工点，哎，一样顺便可以跟我们提醒一下，让我们可以跟其他用路朋友来分享哦。好，其他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就是这两天哈，发生在南澳的神秘海滩的这个事件啊，一天之内呢就发生了2起的一个状况。首先呢是这个这个神秘海滩海石洞一带呢，之前才传出25名的露营游客受困，好不容易呢都获救平安脱困，结果没有想到同一天晚上又传出有一对男女遭到大浪袭击落海啊哈。那其中这49岁的潘姓女子呢，在昨天凌晨获救，同行的39岁黄姓男子呢，目前呢还人还没有找到，救难人员还在持续搜救当中。好，这个受到强力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南澳的神秘海滩海石洞海域哦，这个在从前天吧就持续呢，这个有长浪跟巨浪哦，整个搜救的过程当中，有一辆义消的救难车还被大浪卷入海中哦，还好车上的这个员警呢赶紧跳车，只有受到轻伤。那昨天这个天亮之后，海巡署跟宜兰县消防局呢还是动员了37个人、9辆车、2艘的这个船艇救援，而且也申请了空勤直升机来这个协寻哦，但是都一直没有找到最后的这一名这个黄姓男子。好，那据了解，根据这个潘姓女子表示呢，他们两个人是在前天晚上到神秘海滩的海石洞露营哦。事发当下呢，正在沙滩上呢，海滩上散步，结果在两人行进过程当中，突然一阵大浪袭来，结果就被卷入海中了哈。那当时潘姓女子呢，紧抓着有浮力的背包，随浪呢漂流，幸运漂到附近海面上的定制渔场，她赶紧抓住浮球，然后用手机呢拨打119求救哦。还好他抓到的是背包，背包可能里面有放手机啊。那消防局是在前天晚上10点26分左右获报之后呢，派员搜救，将潘姓女子的求救坐标提供给海巡署，请求派遣船艇跟空勤直升机救援。到深夜11点44分呢，这个潘姓女子跟救难人员取得联系，告知说有抓到渔网浮球，空勤直升机也随即呢飞抵到现场，大概在凌晨0点29分将她呢吊挂到附近沙滩了。那这个获救的潘姓女子，她其实在海面上漂浮超过2个小时啊，被救起的时候是还好意识清楚，也没有明显外伤，但是有一些失温的情形。至于另一名黄姓男子则是失去踪影。

那在更早之前呢，有受困的25名游客是在30号的时候呢，晚间搭乘7辆车进入神秘沙滩的海石洞露营。那隔天因为海水呢涨潮，就车子出不来，而向海巡署求救哦。

这个状况好像似曾相识哦，之前也曾经发生过哦，的确是没有错。这个南澳的这个海神秘沙滩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在近年来哦，至少已经发生过比较出名的话，大概有两次的吧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在2018年的9月期间，当时是燕子台风来袭期间哈，这个神秘沙滩跟内皮海滩呢接连发生落海事件，短短几个小时就有多人遭到长浪卷走，结果酿成了7死1伤的惨剧，这是2018年的时候9月份发生的事情哈。那2021年呢，距离现在才5年呐、啊，当时是10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圆规台风哈，它也是外围环流影响哈。那所以其实台湾都没有直接受陆地天气没有受影响，而是受到外围的那个长浪的一个影响。当时在圆规台风期间呢，有16名游客受困在神秘海滩的海石洞，后来也是出动直升机吊挂求援。大家还记得吗？那时候有很多辆车都被那个海浪这样在海滩上面打来打去，然后那些车子都已经被打到那看起来真是满目疮痍啊。我应该印象还蛮深刻的。好，就有专家表示呢，像这种长浪啊，其实真的是要非常注意，就是台风呢其实并没有进来，没有直接侵袭台湾，然后而且台湾的天气也都非常的好，可是呢这种长浪呢，它呢就是虽然台风没有靠近，可是这个长浪影响却是非常的大哦。长浪在海洋科学上呢叫做涌浪哦，长浪就具有周期长、传播速度快、能量消散慢的这些特性，即使台风距离台湾超过上千公里，但是它产生的这个波浪仍然有可能会持续传到台湾沿海。那长浪的传播速度是超过每小时100公里哦，所以它的这个移动的速度远比一般台风要快非常的多哦。所以常常有这种台风还没有接近，但是长浪已经先抵达的现象，而且这种长浪就是往往发生在天气晴朗的情况之下，因为台风还没接近嘛，所以天气很好哦。也因为没有台风警报，海面看似平静，但是实际上非常容易，一般民众非常容易这个误判海象安全而接近岸际或礁岩或防波堤去活动哦。那一旦长浪抵达近海的海域呢，就容易受到地形啊、水深变化跟海岸线的条件等影响，就有可能会激起巨大的浪花，或者形成俗称的疯狗浪，瞬间就把人卷到海中，所以它的风险非常的高哦。其实像那个气象署也都会有发布那种长浪讯息啊，只是一般人真的很容易会去忽略，因为就是你会觉得明明天气很好啊，好像海面上看起来也很 OK 啊，但是这种长浪就是它是一种非常就是很隐藏的一个风险啊，很高啊。

0: 好，8:22，我们再来看现代人啊，三 C 产品不离身，长时间低头或者是维持固定姿势，容易引发颈椎的病变啊。一名46岁的厨师呢，就因为长期固定姿势，导致颈椎椎间盘突出，手臂麻木无力到差点拿不动锅铲，还好透过中医的小针刀疗法才化解危机。请听一下报道。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中医科医师李维哲表示，这位谢姓厨师因为长期反复挥锅铲、低头切菜，造成颈椎神经受到压迫。面对西医的手术建议，患者转而寻求中医协助。李医师运用小刀针法，针对受损与粘连的软组织进行筋微松解，成功恢复神经传导与气血循环，救回了厨师的职业生涯。李维哲医师说，
1: 所谓的小针刀是将一般的针灸的针改为0.4到0.6毫米的扁形刀刃，它是融合了针的刺入以及刀的松解。小针刀它的治疗优势在于它可以免开刀，不需麻醉，治疗时间短，仅需5到10分钟，伤口也可以快速的恢复。
0: 不过医院也提醒，如果有凝血功能异常、严重心血管疾病或局部开放性伤口者，则不建议施作。治疗后民众还需要修正不良姿势，并搭配规律伸展，

0: 才能彻底释放颈椎压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的宜兰茶春季优良产品的一个这个优良茶的一个品质鉴定成绩已经揭晓哦，是由东山乡的茶农呢拿到了乌龙茶组跟新品种组的特等奖。县政府说希望透过评鉴跟品牌策略协助在地的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话说我这次去那个南投啊，也刚好看到他们当地也有在举办那个，也是应该是春茶的一个，算是一个特展吧。哇，喝了好多不同的茶，喜欢喝茶的人真的是可以利用这个时候好好的去这个把你的那个喜欢喝的茶给选购起来啊。

8:25喽。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11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来自龙千玉演唱的歌曲叫做《故乡的金针花》，是这样讲吗？《故乡的金针花》。

0: 的歌声，时间就8:29哦，赶快跟听众朋友来提醒一下，这是在宜兰市的黎明路跟黎明路749巷口这边哈，有发生了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啊，这里其实很靠近县民大道二段了，好，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哈，黎明路749巷跟黎明路口这边就14线了哈，发生了事故，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只有机车可以通过，汽车已经没有办法过，只有机车能通过啊，这边发生事故。好，8:30，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1: 警广新闻。
2: 最近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针对全台6个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其中台南市为橙色灯号，今天中午前后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而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为黄色灯号，气温可能达36度以上，请民众务必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为了防堵丧尸烟弹流入校园，教育部正研议115学年度引进唾液快筛，一例及早发现疑似接触毒品或是有高风险的学生，同时也持续强化学校周边防护及反毒宣导，守护青少年健康。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因应新兴毒品一托米纸经常以电子烟形式包装，并透过网络社群及同侪接触青少年，教育部表示正在研议修改相关规定，纳入唾液快筛，以加速依程序执行法定尿液筛检确认，衔接春晖辅导及医疗转介。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司长蔡宜静说，
4: 那早期都是用尿液快筛或尿液的筛检，比较隐私，可能在厕所他就会去可能用成茶或者是稀释，那希望最快在115学年度大概9月开学后，这个唾液快筛的工具它可以就是用口水的部分来验，那并不是普筛，我们是针对有被认列这样相关条件的学生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检验。
3: 除了引进9合1唾液快筛试剂，教育部也持续推动多元反毒宣导，协助学生辨识电子烟弹伪装形态，同时与警政单位密切合作，在全国3627所学校建立9192处巡查热点，也呼吁家长共同留意子女是否有精神恍惚、行为异常或持有不明烟油、电子烟等情形，及早寻求学校、医疗、社区专业协助，守护孩子健康。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刑事警察局侦破一起假投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刊登保证获利的投资讯息，诱骗被害人投入资金，累计财损超过4000万元，警方巡线查获18名犯嫌到案。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5: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165反诈骗资料库，发现有台中市民在脸书看到投资讯息后，加入昵称七夕族的 LINE 投资群组，并依指示在假投资网站附存投顾注册及投入资金，陆续遭诈骗2500多万元。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骗集团由花莲地区的黑帮成员吴姓男子负责与境外诈骗机房联系，并指挥成员担任收水、前客及车手等角色，其中更有一名阳性女子因网络交友陷入恋爱陷阱，遭诈团吸收成为面交车手。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谷说，
6: 本案共发动5波搜索拘提，共查获无姓控盘首脑及收水车手及机房机手共18人到案，共查扣现金65000元、手机30只、电脑主机、民众各资、交战守则等赃证物，清查本案被害人共达14人，财损金额达4000多万，无姓犯嫌等18人依违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组织犯罪等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5: 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

0: 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标榜保证获利或由专人到府收款的投资方式。若接获可疑投资讯息或求职邀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于11月登场，赛事结合了阳明山的地质景观、温泉文化、生态保育和永续理念，打造兼具自然体验和国际水准的城市森林路跑盛会，今天下午2点开放报名。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晨基1号宣布，暌违多年的阳明山国家公园马拉松将在115年11月1号登场。赛事规划全马、半马及5公里组别，路线行经中山楼、擎天岗、冷水坑等景点，让跑者在奔跑中饱览阳明山火山地景与自然生态。
3: 那我们这次呢，是利用这个路跑活动呢，来让大家来认识国家公园。那阳明山刚好在11月，实际上是非常漂亮的，那个芒草、水枫这个非常非常的漂亮啊，所以在跑的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感受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美丽啊。
2: 受邀担任赛事大使的越野一哥江彦庆表示，最期待挑战阳金公路路段，沿途不仅能够欣赏山林景致，也能感受阳明山独特地形带来的跑步乐趣与挑战。
4: 因为阳金公路那一段冷水坑它比较高啊，我比较喜欢那种远离人群的感觉啊，那段公路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啊，然后有山啊，我喜欢那个画面。
2: 本场运动赛事结合配速服务、温泉体验、山野市集及跑旅行程，打造城市森林路跑盛会。6月2号下午2点开放报名，限额5000人，额满为止。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邮署彦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畅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阿美，今天这碗饭颜色怎么那么美啊？但是哦，我怕糙米太硬，我在嘴齿无力呢。
2: 阿福哦，这哦你就不知道了吼、哦。我们这个年纪呢，要顾牙齿啊，糙米的美哦，比白米整整多了5倍呢。镁是帮助我们固定骨骼跟牙齿的小帮手，
1: 多5倍哦，怎么差那么多？
2: 对呀，你看同样吃一碗饭啊，你是想选营养多5倍的，还是选只有淀粉的？
1: 当然选营养的啊，但哦就是怕咬不动的。
2: 哎呦，我跟你讲，不用一次全换啦，只要记住每一餐的饭中至少有1/3是未精制的全谷杂粮，这样营养就加倍啦。
1: 哦，每一餐换1/3，白米加一点地瓜或红豆，口感好又顾健康，听起来简单多了，我也想试试看呢。
2: 没错，我们宜兰人呢要健康，就从这碗饭开始哦。
3: 您的应用我来讲，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运用长照基金支应。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哦，刚刚先前有提到，在宜兰市的这个是。应该算是黎明路749巷跟黎明路口哦，有发生了事故。那我们听众朋友说，只剩下机车可以通过，汽车是过不了，因为这个路口没有很大哦，大家留意一下。那这个路段呢，就是如果你是从那个中山路右转公园北路，要接到那个县民大道这边哦，通常有蛮多人会走这个替代路线的哦，大家注意一下，汽车现在是没办法通过，只能够剩下机车可以勉强。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上次我们其实有经跟大家提醒过有关于这个无卡提款 QR code， 你本身有没有用过啊？
2: 没有哎、
1: 我也没有
2: 因为我都会带卡片。
1: 对啊，带卡片去不是相对来说比较？
2: 我是比较安心，
1: 安心，然后我觉得直接。
2: 对对对，
1: 这样是不是代表我们都已经进入了就是中年人的阶段？因为如果是年轻人的话，他们就会觉得不要带卡片很方便。
2: 对啊、可是现在都有那个Apple Pay 啊，其实也不一
1: 样哦，就是有很多行动支付，
2: 是怕有一些什么要现金还是什么的
1: 哦。所以你是不喜欢用现金支付的人了？
2: 就是我身上就带几千块，就这样
1: 啊，几千块蛮多的，这样讲出来好吗？
2: 就一两千块而已，好吗？
1: 也没有到什么八九千块这样子，
2: 对啊，没有那么多，好吗
1: ？OK， 好，所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无卡提款 QR code， 我们详细的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析，这样子。
2: 对，那这个现在分享的是刑事局他们有发布的一个分享，嗯，对。那其实就是我们诈骗集团也蛮厉害的，就已经开始锁定加瓦派交易，那利用行动支付跟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诈骗。嗯，好，那通常都是在社群平台或是网络卖场，嗯，然后跟你说，哎、要麻烦你协助交易啊，或是账户验证，或者是跟你说要退款处理，哦，然后诱导你操作手机内的行动支付或银行 APP， 嗯，然后再要求你要提供 QR code 的付款码，或是去操作无卡提款。
1: 好像通常都会结合那个什么台湾 Pay 之类的，
2: 对，台湾 Pay 比较常见，
1: 比较常用那种无卡的，就是扫码的方式进行付款。
2: 啊、
1: 对、我自己是没有用啊，我觉得让我了解一到两间的那个行动支付，我就已经有点
2: 太多了，
1: 对，太多头昏脑胀，
2: 所以你觉得 Line Pay 就够了？
1: 对，然后因为有时候因为有些信用卡它有特定的优惠嘛，我自己是会分说啊，如果我要刷什么，嗯，我就会去用哪一张卡，然后用什么用哪一张卡，嗯，那有时候真的太麻烦的时候，真的就。随便啦，算了算了，这样子。
2: 哦，我都没有在管、欸
1: 哦。真的吗？不是，那就代表你的消费很单纯啊，才不用这样子啊。
2: 我觉得太有点辛苦，
1: 太麻烦了这样子。可是有时候那个趴数很高，不赚很可惜、
2: 哦。对啊，有些真的不错。
1: 对，好， 好 ，OK。
2: 那更过分的是，有一些诈骗，他会约你，可能刚刚说你不会嘛，他就跟你说，那你就用 LINE 来视讯通话。哦、嗯。那是不是又是一样的？就是跟你说，那你。就是开启荧幕分享或是视讯，嗯，然后还会跟你说，那你要拿另一只手机来翻拍操作的画面
1: 如果比较笨的话，不会荧幕分享的话，他就是说，那不然你拿另外一只手机拍起来分享给我那个图片这样子，嗯 ，OK。
2: 好，那其实新北有一个真实案例，就是这个女生呢，她就是一样是假网拍，嗯，然后诈骗居然跟说，啊，你账户没有验证，所以就要引导操作 APP， 嗯。然后他就提供了他的那个支付配的那个 QR code 影像，
1: 是
2: 那因为很多次啦，他这个是很多次盗用，嗯，然后最终就是超过哇，是超过新台币300万元，
1: 那就几乎是账户里面的钱都被提领光啦，
2: 啊，就是光那个台湾 QR code 的那个付款码就有60万，嗯，那41万是无卡提款，欸，
1: 是，
2: 所以他光这边就已经100万了，
1: 是，
2: 那剩下的钱是都是可能比如说现金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来这样做转正，
1: 这个变到300万真的是有一点，因为通常我们印象当中的假网拍的金额
2: 都不会太大，
1: 对，你说如果超过到6位数的话，嗯，我个人就觉得有一点点夸张，或者是民众应该就会有警觉，觉得不大对劲，怎么会这个样子？但是他这样子前前后后损失到300万，
2: 他应该是不知道自己的那个 QR code 被人家拿去
1: 刷，他没有那个，
2: 他可能没有提醒，
1: 提醒，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很多的银行其实用很多的方式提醒民众，
2: 都会提醒啊，对，简讯也会，他可能把它关掉了。
1: OK， 所以这个都还是要打开的哈，不要觉得银行一直寄信来很麻烦，我每次刷卡都要提醒，我很麻烦。没有，那其实就是一种
2: 善意的提醒，
1: 善意的提醒，很怕你被盗刷的方式，好不好 ？OK， 好，那最后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
2: 嗯，好，我们 QR code 就是付款或提款的授权凭证，那我们绝对不可以提供给别人哦。嗯，对，那正常的交易也不会要求提供要付款码或提款。嗯，对，然后任何

0: 操作 APP 的行或行动支付的指示都要听到几句。
1: 对啊，你就自己操作就好了。
0: 对啊，
1: 對對，
0: 就是不要再开什么视讯有的没的。
1: 嗯、OK， 对，好，那如果要求你用那个视讯功能来进行的话，一定是诈骗、啊。
0: 对，
1: 一般的银行人员不可能要求。
0: 不會這樣
1: 要求。对啊，银行的通常，其实我们平常有时候会收到一些银行的提醒信，嗯、就会说，哎、欸，我们的行员不会进行什么什么什么，欸、保管啊，包括你的金融卡啦，包括你的硬件呐、啊，哈，通常都是那些银行有一些状况出现，所以会提醒一下这个他们的顾客哈，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明察秋毫，好吧哈，就是要拒绝这样子的状况出现。所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无卡提款 QR Code 的诈骗类型呢，今天再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苏澳分局的徐巧荣警员，
0: 谢谢主持人。
2: 8:49，话说啊，我还真没有用过无卡提款呢、欸。不要说无卡提款了，无折存款我都没用过。8:50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

0: 阿嬤，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要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没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

0: 啦。
1: 亚沟五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0: 哦，我嘛会尽量穿较光诶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1: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不晓先前在宜兰市黎明路跟黎明路749巷的这一个路口的事故排除了没有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其实像有一些路幅啊，虽然不是很大哦，但是因为它可能很方便，因为可以避开一些比较那个人多车多繁忙的路段，然后它又可以达到你去那个啥，就是改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好走的一个状况。可是就是路幅不是那么大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走那些比较小的路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哦。尤其像有些路口可能没有号志灯，更是要注意安全哦。好，时间9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每天朝九晚五，最怕出门就下大雨，随身准备一把伞，让思绪别再混乱。大家好，我是林宏宇，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9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还有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另外先前北上 21.3 公里过圆山路段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2.9公里安坑隧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362.9到362.7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的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有连接车还有小货车发生事故，目前占用全线车道，请您提早给到国道十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7.6公里，在湖尾交流道前有塑胶袋掉在外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长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3: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在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0: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0: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羊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0: 在这里没有难懂的专业术语，只有你我生活里那些哭笑不得的保险故事。
1: 每一集我们用真实案例陪你一起闹一起笑，顺便把保障也听进去。
2: 准备好了吗？今天又是哪件保险在闹？欢迎收听保险闹什么。

0: 好保险闹什么？我们今天依然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徐雅文。雅文早安。
1: 早，各位听众朋友早安。
0: 雅文，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到有关于要保人、被保险人跟受益人
1: 的
0: 哈。
1: 对对对，
0: 这个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怎么样安排写谁的名字、很重要，对不对？一般人都会忽略这一块。我们今天好好再跟大家来解说一下啊，你不能讲太快，因为我发现哈，哎，我真的以前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就然后就有点开始有点迷迷糊糊，你要慢慢讲。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跟我一样。不是听得很懂，我们要好好的来跟大家捋一捋，捋清楚。好，我们再来一次。
1: 好，简单来讲，保险，好，会产生保险金，对不对？
0: 对，
1: 保险金它就是钱。我们会买保险，就是因为担心会产生经济风险，
0: 是，
1: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经济风险去给它规避掉。那有人生当中有很多经济风险嘛？
0: 是，
1: 好，所以我们简单来讲，当在写这一份保险的契约的时候，你就会安排那个关系，
0: 是
1: 一个是腰保人，腰保人要提出说，哎，我有腰保的动作，好，那他是对保险这个标的，好，有保险利益。权利在他身上，然后财产权也在他身上，所有权是他，
0: 好，
1: 那他的义务就是缴交保费。
0: OK， 好，
1: 那被保险人呢，他本身就是一个投资标的，就是被保险人发生事故
0: 是
1: 才会产生，哎，要受损害了，然后是赔偿的请求权人，
0: 是，
1: 所以他就会有分啊，就是说如果一般来讲，假设客户买的是意外险啊，医疗险，他的当然的请求权人就是被保险本人，
0: 是，
1: 可是如果客户今天买的可能是寿险，类似储蓄险的概念，这一种可以做解约动作的，那这一种有可能权利解约动作是在腰保人的身上。好，那第三种人叫做受益人。
0: 是，
1: 受益人呢，他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他是向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人，他不一定要有亲属关系，
0: 所以这个保险人是指那个保险公司。
1: 保险公司，对对，保险公司他就是负担赔偿责任嘛，好，然后他对于保费有请求权嘛，所以他基本上他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0: 哎，你知道吗？你刚刚在讲说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这三者关系，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会在意的是两个而已。就是被保险人跟受益人，知道吗？谁会去关心要保人呢、啊？他有什么权益呀、啊？对不对？一般我们通常都是哎，那个谁需要买保险，好啊，就是去买保险呐、啊。大家比较 care 的是受益人这一栏要写谁？
1: 如果是这样子来讲的话，那谁会在乎要保人呢？是保险公司在乎要保人，因为他是缴交保费的人。
0: 对，不是，我是说一般人，大家对保险没有这样的这么多的概念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在意的是这两个啦。
1: 对啊，就是我想要买保险、啊。
0: 对啊，那我要考虑是我受益人要写谁啊？根本没有想到那个什么要保人是谁的关系。
1: 他可能他的直接的直觉是说。

0: 我自己付保费，我买我自己的保险嘛，那我以后发生事情，钱要给谁嘛？所以他假设的前提是腰保人等于被保险人，这是最标准的买法，我自己付保费嘛。可是很多的状况之下是，比如说小时候的时候，
1: 是爸爸妈妈帮我们买，
0: 对啊，因为小孩子没有缴交保费的能力啊，
1: 是，
0: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有可能要被保险人是不同人，对。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1: Okay,
0: okay. 对，
1: 好，那我记得你上一集里面有讲过，说在这张保单里面的话，除了被保险人不能更改嘛，对不对？
0: 对，
1: 其他的两个身份都可以改哦。
0: 对，
1: 所以腰保人也可以改哦。
0: 可以啊，
1: 哦，
0: 腰保人可以改。
1: 我知道受益人是可以改啊，但是我不知道腰保人也可以改。
0: 腰保人可以改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好，刚那个案例就是说，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其实尤其是大家经过疫情之后都很担心，尤其现在孩子生的少，然后妈妈是新手的话，其实都会一开始发生事情就送医院了，
1: 是
0: 不会像以前我们老一辈啊，然后自己想办法，对不
1: 对？
0: 或者是那他就会产生经济风险。对，所以现在新年轻一代的哈，至少我这个年代的，已经父母亲都很愿意在小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帮他买一份保单了。那在那种状况之下，大部分的其实好，我们就想一般的状况就好了。腰保人是父母亲，因为小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不会签名嘛，那签名一定是他的法定
1: 代理人，
0: 对不对？他签名嘛，然后他是付保费的人嘛，小孩子没有付钱的能力，那种状态之下，腰保人跟被保险人就不一样。
1: 是，
0: 那你想想看，等到孩子长大了，好，那发生事情的时候，不可能又每次都找腰保人来签名了啊。
1: 好，
0: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换成，以文件上来讲，有可能就会把它换了。就会换了。
1: 所以像我们如果说假设今天有产生保险给付的时候，需要签文件的时候，腰保人是要签名的哦。
0: 看哪一种险种，如果是一般，就算腰被保险人不同，但是因为发生意外跟医疗申请理赔的时候，原则上他的被保险人就是受益人，
1: 是，
0: 所以就算你没有改，你还是可以自己签名，不用腰保人，是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很多状况之下是说，爸爸妈妈帮孩子买保单，有可能是买这种保障型的啊，再来有可能是理财型的，比如说教育基金，或者真的就是以后要留给他的结婚创业基金，好，类似这种概念。
1: 是，
0: 那你想想看，当他长大了之后，这份保单的解约权利如果是在父母亲身上的时候，那就麻烦了啊。就他如果要解约来用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回去找他爸爸妈妈。如果他人又到国外或是跑来跑去，那就会产生文件上麻烦。所以我们大部分就是，如果是这种有解约价值的，大部分在孩子长大成人，因为你当初的设定就是这个钱真的要给他，
1: 是，
0: 那我们就会建议说以后就回归到就是腰被保险人是
1: 同一个人、
0: 他才有真正对于这份财产的主导权跟拥有权，跟去改变他。那有可能我长大，爸爸妈妈当初给我这份钱，也许是教育基金或创业基金或结婚基金，可是我开始工作之后，我有可能
1: 我需要钱呢、
0: 我有可能不需要钱、我有可能不需要钱、我自己赚钱 就可以结婚，就可以什么，对不对？我可能这份保单就一直留着，就没有动，对不对？
1: 是。
0: 那有一天我爸爸妈妈走了，然后这份保单我还没有动它，然后你觉得那我受益人不会照我爸爸妈妈当初的意思啊？对不对？因为我可能自己组家庭了，那当初爸爸妈妈那时候的填的身故受益人，一定是填他们自己，
1: 对，
0: 因为不可能是我被保险本人嘛。
1: 嗯，
0: 那你看哦，如果爸爸妈妈走了，那受益人没改啊，对不对？就算爸爸妈妈再好了，可是如果我结婚了，这笔财产本来保险财产他就是要留给我的，那原则上这一个受益人也不可能再回去到爸爸妈妈身上了嘛，所以受益人一定会改成比如说我现在的配偶，或
1: 是
0: 将来留给我的孩子。
1: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哈。为什么呢？因为国道五号有一个事故发生，这是在国五北上0.3K， 在南港隧道，应该算是出了南港隧道的外侧有事故。那我刚刚看了一下，目前在石碇路段的话还 OK 哈，但是石碇隧道内的话呢，我看到的状况是内线车道呢大排长龙，外侧车道的话刚刚都没有车走，但现在又看到有车走，所以我一度在想说是不是

石碇隧道这边可能外侧有管制，但现在又有看到车子在走了。好，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您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朋友们靠近石碇路段，要进入石碇隧道前就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那目前在南港系统这边，因为这些

0: 转到我们94.3或者是104.9，台北分台或全国网，这样子对于这个事故的一个状况，可能比较能够掌握的更准确一点。要不然，如果你用手机收听的话，当然也可以了哈。那如果说您现在还在我们宜兰路段，或者是才刚刚进入雪隧的话呢，就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起事故可能还需要处理一段时间哦。这个是在国五北上0.3K，出了刚刚出南港隧道的外侧有发生事故，所以现在的话，我们看一下在南港系统这边车子比较不好走哈。那石碇的话，我看一下 ，OK， 石碇路段也开始车子慢下来喽哈。就是进入石碇隧道前的路段，目前车速也开始慢下来了。好，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哈，有后续的状况的话，我们再跟听众朋友再分享，或者是说您刚好有在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也帮我们再注意一下下，好不好？好，那刚刚的这个保险闹事，我们提到的是有关于要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安排的部分的哈，我们再继续听，因为大概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就可以把这一单这个单元给结束了。
1: 对，所以它一定会是调动的。
2: OK，
1: 对，
2: 了解，
1: 对，
2: 只是改不改就是看个人了、啊。
1: 对，然后看很多人生的一个各个阶段的变化。
2: 那我问一下，所以这个如果说假设要保人要改的话，好像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情形是，
1: 对，
2: 小时候他还未成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帮忙那个买的。
1: 嗯，
2: 那要改的话，通常还都是他们要成年后再来改才有意义嘛，对不对？
1: 意义看怎么定义，任何时间都可以改，因为现在很多保险公司已经可以容许，就是说出生的小孩子他自己也可以当腰保人、可以，
2: 他只要有钱就行，是不是？
1: 钱你可以用受益人的钱来扣款啊。所以如果腰被保险人他是零岁的、腰被保险人都是零岁孩子，受益人一定是父母亲嘛、然后就这三个人的账户都可以用来扣缴保费。
2: 哦，
1: 对，
2: 现在弹性这么大，
1: 对对对，所以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就是解释你刚刚那个问题就对
2: 了。OK， 所以随时都可以改，没有说一定非得等那个被保险人成年后再改，
1: 没有这个规定。
2: 哦，
1: 对，
2: 那这样的话不就早一点改也 OK 啊，
1: 也 OK 啊，
2: 对不对？
1: 因为改腰保人，如果他是一个有价值的财产、保单财产的话，他就是一种赠与的概念，就是因为我刚刚讲腰保人是付钱的人，好，然后再来就是他是这张财产的所有权人，
2: 是，
1: 所以他只要改，那就叫做财产的移转了，
2: 嗯，
1: 真正移转给谁了？
2: 这个不用扣税的吧？
1: 它就是叫赠与，只是说你有没有金额有没有达到那个免税、超过你就要去完税才能来改啊。
2: 所以这还得考虑到税的问题。这是学问很大。
1: 对，所以像你刚刚这样子讲，就是说，比如说父母亲如果很有钱，他可能从小就帮孩子规划资产的累积。
2: 是。
1: 那假设他一开始可能没有人，业务员没有特别说明，也许他一年给我们这样讲。30万好了，一年给50万好了，六年期保单5-6就300了，对不对？如果我看到这份保单，假设他刚好缴到第四年，他可能是一出生就帮他累积50万这样子好了，他缴到第四年就200万了，
2: 对啊对啊，
1: 在那一个状态之下，被我看到这份保单，
2: 你一定会建议他，
1: 我就会建议他一定要马上改，不管小孩子几岁，因为你如果等他缴满了再改的时候，那你
2: 就
1: 是300万了，那你就要扣掉244好了，剩下那部分就要扣10%的税了，就会产生这种状况了，我就一定会提前叫他改了。
2: 我的天哪、这学问大得很呢，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有一个好的保险业务员很重要。
1: 没有，
2: 然后还有再来有听节目很重要。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是希望给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一个概念，就是说一定要定期的检视保单，因为你的人生的阶段会不断的调整，包括你的收入啊，什么都会调整，不是说保单买了就压箱底了，然后你以后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2: 是
1: 不是不够就是太多、都会有问题，
2: 是说要时时去检视它。
1: 对对对对、
2: OK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1: okay。
2: 其实关于这个要保人被保险人跟受益人，我还有很多问题可以讲的。
1: okay,
2: 好，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
1: 好
0: 好，9:24哦，再一次跟用路朋友提醒哦，如果您现在在国道五号呢，的话呢，要特别留意的是，目前在国五的0.3K，就是刚刚出南港隧道这个地方，外侧有发生事故。

0: 那现在的话，北上要进入石碇路段的话，就已经车子蛮多的。现在监视器画面大概是在 3.8K 的路段，已经看到内线外线车道都已经大排长龙咯，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这个石碇隧道内的话，我看一下外侧车道没什么车，内侧车道的话也是大排长龙，所以我在想可能外侧车道它有做管制啊哈，所以请您一定要进入隧道前要注意上方的那个灯号到底是绿灯还是红灯哈，绿灯才可以走，红灯的话就不能够走那个车道哦。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靠近事故点的这一个路段的状况，也都是走在外侧车道，所以表示这个走在内侧车道，所以表示外侧车道的那个事故车还没有排除哦，还没有排除，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在国五北上 0.3K 就刚刚出南港隧道外侧有发生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石碇路段现在车子也是比较多
1: 哦。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哈。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My parents in Chinatown

0: 好，9:29啊，目前国道五号因为北上呢，在南港隧道一出南港隧道口外侧车道就有发生事故，所以目前在石碇路段车子非常的多，驾驶朋友如果要往北的话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状况，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才有办法处理完毕。目前包含在石碇路段还有石碇隧道里面都是走内侧车道，外侧都没有车，然后出了南港系统出了南港隧道靠近那个事故点的话也都是只有在内侧车道有车，所以这个事故车都还没有排除哦。好，9:30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1: 警广新闻，
2: 为了防堵毒驾，卫福部表示今年已经下架上万个电子烟贩卖网站，并对3000多家网站停止解析，将持续加速认证检验机构的检验量能，建立新型毒品检验程序，并和警政合作，及早协助毒驾者转介成瘾治疗。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毒驾事件频传，关键载具就是电子烟。卫福部公布精进防堵毒驾策略，国检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莹表示，在烟防法上路以来，已经稽查超过104万件，开出上万件的处分，裁罚金额超过9亿。积极稽查之外，也将修法并进。
4: 现在修法的版本已经把持有没入还有财阀的部分都放进来了。这个外界都很关注，也是大家在关心的议题，我们已经积极会跟院里面这边的法制程序会赶快来处理，那也期望能尽快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纳管跟完善这样的一个防治机制。这样
3: 卫福部表示，配合警政署新型毒品尿液检验的需求，会加速办理滥用药物尿液检验机构实验室认证，已经有17家可以送验，其中15家可以验依托咪酯，并跨部会建立新型毒品的检验程序，针对疑似新型毒品的成分，透过中央毒品检验机关以核磁共振来鉴定确认，确保检验不漏接，并与警察机关合作，鼓励遭查获的毒驾者咨询毒防中心，远离毒害。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台中海线地区发生冷气室外机连续窃案，清水警分局专案小组跨县市逮捕2名犯嫌，其中一人还涉嫌毒驾，全案依法严办。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5: 台中市清水警分局近日陆续接获沙鹿武器地区民众报案，称冷气室外机遭窃，共计3部，价值约新台币10万元。案经成立专案小组调阅监视器后，锁定40岁何姓男子及50岁沈姓男子，发现两人为了掩人耳目，竟驾驶悬挂他人车牌的自小货车犯案。专案小组搜证后，向台中地院申请搜索票，在沙鹿区及彰化县福兴乡突击逮捕2人，并查获安非他命、依托咪酯烟弹、吸食器及作案工具等证物。现场也发现沈姓男子涉嫌毒驾。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所长杨炳学说：“
6: 沈嫌查获时正驾驶交通工具，经初步检测呈现阳性反应，涉嫌毒驾。”全案将2嫌依法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强调，将持续打击民生窃盗，并落实毒酒驾零容忍的执法决心，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依琳台中报道。
2: 一名在网络贩售二手手机的男子，因为逃漏税被补课280万元，事后迅速脱产。执行署通知他到案，男子谎称没钱，还遭到诈骗，无力清偿。执行署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台北市这名50多岁的陈姓男子，打从107年开始在虾皮卖场贩售二手手机，但被国税局查到漏报销售额，4年补课税连同利息共280万元。男子一度允诺缴款，却马上脱产，将所有期货出金便将存款提领一空。执行署新北分署通知男子到案，男子推称提领存款是用来支付货款，并遭到诈骗无力清偿，甚至希望用46年摊还。不过执行官认为他隐匿处分资产，申请管收获准，没想到男子亲友拿钱来帮忙缴纳，却遭到男子阻挡，不愿缴钱。

0: 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1: 所提出之清偿计划超过46年，行政执行官无法接受，申请缓收3个月，其有人期待150万元现金至新北分署协商释放事宜，义务人竟向其有人表示缓收1个月可以省下50万元，缴了会后悔，义务人只能在缓收所内度过即将到来之端午节。
0: 新北分署欲请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企图以脱产方式规避执行，执行署势必强力追讨，恶意欠税。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5度，中部地区24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5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4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好，9:35，将近快36分了。有关于这个国道五号在北上0.3K，就是刚刚出南港隧道的这一起外侧事故。好，刚刚接到凭空通知说已经在脱掉当中了哈，还好没有人受伤。那目前正在脱掉，后面回堵大概有1公里长的车阵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喽。
5: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6: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5: 莫怪啊，我最近感觉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6: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会落
5: 啊。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6: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5: 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6: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使切落断，或者是剁碎，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5: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6: 好，真好嘞！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5: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7: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8: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9:39，国道5号北上在0.2K 啊，这个是出了南港隧道外侧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哦。

0: OK， 来自 Mariah Carey 跟西城男孩带来的歌曲哦，9:43，有关于国五北上0.2 K， 这是在南港隧道，出了南港隧道口的这一个外侧的事故。好，目前看起来还没有排除，还在进行脱掉当中。不过石碇隧道里面看起来，虽然说只有走内侧车道，但是看起来已经比较顺畅了。倒是在那个石碇路段，就是还没有进入石碇隧道前的这个路段，车子看起来还是比较多，速度也比较慢一点。好，请驾驶朋友如果接近这个路段的话，请要耐心稍微等候一下下哦，因为已经在脱掉当中了，所以应该很快就可以排除了。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2: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
0: 好，我们补充一下哈，我刚刚在讲说很快就可以排除，然后果然就看到屏控传来讯息说排除了，但是现在糟糕了，哎呀，什么事情糟糕了？就是刚出南港隧道又有另外一起的擦撞事故了，这一次呢是在内侧车道，而且刚刚才刚发生哦，哎呀，真是伤脑筋哎。就刚好那个监视器画面有拍到，我就想说奇怪，怎么又停了两台车在这里，大家闪过他们啊齁。

0: 好，这个是另外一起事故，刚刚才刚发生，应该不是很严重，就是一个小小的擦撞而已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这个是在国五北上南港隧道靠近0.2K 的这个刚刚先前发生的事故，又另外一起事故。好，9:45，继续我们现在来进行老师帮帮忙单元。哎呀，糟了个糕，刚刚重开电脑，所以那个还忘了这个把那个新的音档把它点出来哈，要等我一下下，因为刚刚电脑有点状况，所以电脑重开了一下下。今天是2号啊哈。OK， 好，那有关于这个南港隧道口发生的这一起另外一起事故，是一台货车跟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刚刚才发生，先前的事故好不容易才排除，又发生一起事故了，而且屏控已经知道了，因为已经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已经在移动了，表示他们有接到通知了。好，请大家注意哦。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金卫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这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里面的一些相关规定啊。我们就是这一次在谈的是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发生之后的一个申诉调查跟处理的程序。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了第7条部分，对不对？
1: 嗯，
0: 还有第8条。
1: 哎、欸、对。
0: 第9条。
1: 对。
0: 第10条。
1: 没错。
0: OK， 好。
1: 因为我们刚刚嘉慧特别提到，因为第7条的部分，他只有提到就是说这个30以上的一个事业单位哦，那他要组成就是申诉处理单位哦，那只有强调哦就成员的一个部分就是最少要有3位嘛哦，
0: 是，
1: 那这个任意性别比例哦不可以少于这个1/3哦，可是其实事业单位规模哦有很大的一个公司哦，那也有就是说这个、
0: 很小的，
1: 对，小公司的部分，所以这个处理的一个方式哦，不是只有第七条这里所讲的这样子哦，其实它可能跟这个指引里面哦，其实它有分的哦，就规模大小哦，那你在这个100人以上的话呢，哦，怎么处理？
0: 是，
1: 那因为我们在那个性骚扰的部分，它就有分嘛，你的这个公司的一个规模30以下的哦，那还有就是说30到100的，那100以上的，还有500以上的哦，怎么处理哦？所以基本上哦，我们职场霸凌的处理哦，也会是循一样的一个模式哦，所以不是只有第7条这样的一个内容而已哦。好，那我们接着哦，我们来看第8条的部分。那第8条就是提到说，公司有接到这个员工的一个申诉的话哦，那多久内哦要去处理哦？因为我们早期都讲嘛，因为早期就讲说在我们的这个职场的一个性骚扰，他就提到嘛，公司收到那个申诉的时候要立即处理，所以这个立即到底讲多久哦？所以在我们这个职场霸凌这边哦，他就提到了公司收到申诉之后7天内哦就要去处理哦，那你处理就是你可能要去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那边，要有一个通报的一个部分
0: 哦，通报主管机关，
1: 哎对，然后还要通知我们这个申诉人那个部分哦，好，所以7天哦哦，那有遇到这个所谓的国定假日的一个部分哦，
0: 那要扣掉吗？
1: 基本上哦，7天的一个部分哦，应该我看起来了哦，应该是依例计算的，
0: 意思就是不
1: 还是要扣的一个问题
0: 啊，要扣
1: 还是要扣的一个问题哦。基本上我们看都是习惯看，就是说我们的单位数，如果是日的话，就像我常常讲请假嘛，
0: 哦，
1: 我的请假如果我是这个1星期，那1星期就是算整个嘛，就含6日一起算哦。那如果申诉的部分哦，他讲说7天内要去申诉，
0: 那就是
1: 要去通报嘛，哦，
0: 那就算工作日。
1: 哎、欸，对，基本上就算工作日，
0: 所以就是不算那个例假日那些。
1: 对对对，哦，好，那第9条的一个部分哦，就提到就是说，那雇主如果依照我们第7条第5项哦，设置了所谓的申诉处理的一个单位哦，那在接到这个申诉的时候，如果有下列情形，那可以不受理。好，当然我们法规有这样说哦，但是我会比较建议事业单位
0: 怎样还是得受理，
1: 对，看看就好。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不是主管机关哦，好，我们法院嘛，我们讲法院，法院收到案件，那法官如果觉得他讲的哦，如果有一些就是状况，驳

0: 回补正、嗯。那事业单位呢？你如果你是依照了，我们等一下我们就来看内容、嗯，我们先讲啊、
1: okay。
0: 如果你是依照这样子，所以我说，哎、嗯。欸那我不予受理哦、嗯。好，那申诉人了。
1: 哦，你官官相护哦，这个人跟你有什么关系哦？哦，然后那个，要不然就是说你那个这样，你另外一种霸凌。
0: 嗯、对，好、哦，所以是不是补正？因为法院它其实是补正哦、啊，除非你超过的时间哦。
1: Okay,
0: 好，那我们就来看哦，就是说这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就不予这个受理哦。所以他说第一个，非属于本法哦，就是22条之1第一项所称的职场霸凌事项哦、嗯。那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都有讲过哦、嗯，我们的治安法22条之1嘛哦、嗯，那第一项就是谈到什么职场霸凌的一个所谓的什么定义
1: 啊、哦 okay。
0: 好，所以。谁分得清楚？
1: 嗯，的确是、哦、有些时候你真的一时之间不会搞得清楚。
0: 因为我在这半年来，其实我做了蛮多的一个调查的一个部分、嗯。那其实我只有发现一件事情嘛，
1: 什么事？
0: 就当事人不懂。嗯，哦，因为我们的职场不法侵害嘛，总共分成4种样态啊、嗯哦。第一种样态，职场的一个暴力。嗯。第二种的样态，职场的一个霸凌啊、哦嗯。第三。种的样态就是性骚扰、嗯，那第四种的样态就是就业歧视。嗯，好，那我们以前哦在谈职场暴力跟职场霸凌的时候、嗯，其实最模糊。嗯，啊、哦，因为如果治安法、哦、还没修订以前，我们早期就是循什么、嗯、我们的这个指引。嗯，哦，指引从第一版一直到第四版、嗯、哦，那到了第四版才比较清楚哦。那多数的人啊、哦，多数劳工啦。还是不清楚啊，嗯，哦，因为我常常在我上课的时候，我常常分享两个最简单的判断点，时间差，嗯，哦，因为职场暴力的话，我只能讲说，职场暴力的话，不局限就是公司内部的人，哦，那可是应该我们都是公司内部嘛，哦，好，那公司内部，所以职场霸凌跟暴力嘛，两个差别点就一个。局限在公司内部。好，那我现在是公司的人对我啊，好、嗯哦，有可能是我同事，有可能是我的主管，有可能是我的老板、嗯、哦，那也有可能是我下属。好、嗯，那这个就是我公司内部的人喽。好，那所以我是申诉了嘛？嗯，哦，职场暴力还是霸凌？嗯、
1: 哦啊，所以还有区分、啊、
0: 我还是会申诉，就是职场霸凌嘛，因为我公司内部的人嘛，嗯、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可是我们后来才有，就是说法规嘛，22条之1嘛、嗯，很清楚定义嘛，职场霸凌嘛，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嘛，五个要素，嗯，对，那五个要素缺一不可哦。嗯、那你只要你少了一个，嗯，职场霸凌哦、嗯，就不成立。哦，那最关键的点嘛，嗯，哦，就是我们讲的嘛，持续的一个行为，嗯，哦，持续的行为好，所以我能忍受那么久吗？我要讲的是这个问题嘛，因为我们生长的一个背景不一样哦，嗯，在我们早一辈的哦，就是可能5年级的那些老公伙伴，嗯，他们的生长的一个背景不一样哦，嗯，小孩子很多，一个家庭里面小孩子很多，那早期的时候可能大概都有3个4个以上哦，很正常哦。那这样的一个家庭环境长大的一个小孩子哦，嗯、他其实刻苦耐劳习惯了哦，那种是被
1: 所以他
0: 根深蒂固刻在骨子里面的哦，那个任劳任怨的，所以。他很习惯，没关系，就这样吧。哦，那可是现在的哦，我讲就大概我们都习惯讲80以后的哦，8年级以后的这个劳工朋友，嗯，其实他们的生长背景，两个小孩子，因为后来都是留讲那个时候，我们的年代都讲说两个孩子恰恰好嘛哦，但是多数家庭还是超过2个，都3个比较多。那现在是不到2个喽，现在几乎都是一个家庭一个小孩哦，所以他们的生长背景就。家里哦都宠着我，啊，然后给我灌输的观念是我是最好的哦，你好棒哦，宝宝你好棒哦，你好乖哦，都是讲说你最好对不对？哦，你好聪明哦哦，那生长的一个背景不一样哦，那他能够忍受哦，只被就是说在工作场所嘛哦，被什么谩骂啦哦，或者什么不当的一个对待嘛等等哦，那他能够忍受哦哦，持续哦一段时间，那我也讲过。通常一段时间哦，以医学的一个角度啦，以年做单位计算哦。那以法律人的角度，当然我们可以用月来做计算哦、嗯。但月要几个月？至少要6个月、嗯、
1: 啊，这么久。
0: 所以能够成立吗？
1: 那我顶多是说我申诉的那个项目不一样而已啊。

0: 哎，对，
1: 那他还是有职场暴力吧？
0: 所以就变成不在这个范围嘛。所以你看哦，他说非属于哦职场霸凌的部分，公司不受理。所以我说啊，你这个才三个月而已，
1: 嗯，
0: 哦，因为你申诉嘛，从什么时候开始嘛，对不对啊？那啊，你这个才三个月啊，不算啦，哦，不是职场霸凌，所以我们不能受理。那申诉人能够接受吗？
1: 不能接受。
0: 对啊，
1: 我明明被欺负。
0: 对，所以我说参考看看就好。
1: 哎，好，老师，我们先讲到这。
0: 嗯。
1: 好，9:55啊，先前在国道5号北上0.6K， 就是又发生了另外一起事故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小擦撞了哈。双方可能这个驾驶就谈一谈之后，好像也没有看到有公路警察到场，他们就处理完毕就挪开了。好，终于啊哈，不然的话真的是可能往北的朋友们会觉得很无助哈。那目前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路段，刚刚驶定路段车子还相当的多，现在看起来已经很快就疏解了。好，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一个状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如果说您刚好哎还没有走这个路段的话，那您运气好。那先前如果走这个路段的话，可能也有小堵一下下啊。才会看到颜色。大老师，老师，好，9:56喽。

0: 老师，老师，爱动物的老师，不为小牛没有喂。
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2: 好，时间早上的9点将近57分喽。我是佳慧，
3: 我是慧玉。
2: 我今天要你跟我说一句谢谢
3: 哦。发生什么事情？
2: 我发现我真的是你那个工作上的贵人。
3: 真的吗？我没有请你帮忙啊。发生什么事？
2: 我主动帮你了。
3: 对，是发生什么事？
2: 我们今天要测路
3: 啊啊啊啊！
2: 结果发现又不行。可恶，气死我
3: 了！测路又不行，
2: 对，所以我就只好现在这另外一台测路。
3: 啊哈，好啊，所以你帮了我什么忙？
2: 我就后来我就找时间把它重开了，重开之后我自己的音档就忘记先给它挂上去。
3: 嗯，
2: 对，因为刚刚有路况嘛，所以我就在忙啊。
3: 嗯，
2: 对啊，又是忙着看那个路况，我就忘了我电脑重开之后，我原本早就选好的音档，我就忘了先给它挂上去啊。等到播的时候发现说啊，我还没有给它挑出来呀、啊，可恶啊，就只好再花一点时间，
3: 再晚一点。在播嘛？
2: 对呀、
3: 啊。那请问帮了我什么忙？
2: 但是我还得自圆其说。
3: 对，请问你帮了我什么忙？我从头听到这里，我
2: 帮了你的忙，就是我重新测试过，你现在等一下就可以顺利的用这台录了。
3: 我跟你讲，那你是帮其他人的忙？
2: 为什么？你等一下不上班吗？
3: 没有，我又不录啊。
2: 你为什么不录？
3: 我又录什么？
2: 你要录啊！
3: 啊，你说测录的事情
2: 啊，每个人都要录啊。
3: 那你不是只有帮我的忙，你还要帮狸猫山的忙跟迷你猪的忙啊？
2: 你直接受贿啊！
3: 因为下一个节目
2: 对啊，
3: 就是我。
2: 其实我真的我可以不用去重开，你知道吗？我就直接跟你讲说不行啦，你自己去处理，你自己想办法。
3: 我通常处理的方式，我就是在右边那台录，我也会是这样子做。
2: 啊、我就是就好心，我
3: 就是说你，那是你搞，
2: 我就是说你这边录哈，这麻烦，
3: 对啊，
2: 这
3: 麻烦，
2: 叠叠刷来刷。
3: 因为那个没有办法连接到我们的那个的那个档的资料，
2: 所以你要跟我说一声谢谢，应该不为过吧？
3: 谢谢，
2: 我经常发现做好事一定要讲出来，不能再默默的做
3: 啊！对啊，不然人家怎么会知道？
2: 就是
3: 我会以为说原本他就没坏嘛。
2: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3: 哦，所以他三不五时会给你这样子，
2: 就常常这样啊。我每次要录的时候啊，就发现啊就不行
3: 哦，这样子哈，
2: 烦。
3: 那我要看看你说他几次运作那个故障的状况，这样我才知道说你到底做了多少好事。因为你以前做的我都不知道、啊，
2: 最近很常发生啊、哦，我最近每次都会遇到啊。
3: 因为你每次弄好了之后，我都以为哎、嗯，我录音都很顺畅啊、哦，所以我不知道说你这个中间你
2: 做了什么努力。我跟你讲，上一次是5月26号。我又做了一次，我又默默做了一次好事，
3: 啊、马上就哎有记录啊！原来这有记录啊！哈，
2: 上次有录音嘛？
3: 很细密啊！
2: 上次

0: 音
1: 啊。哦，原来是上次录音是在5月26号吗？
0: 对对对。
1: 啊，我怎么不知道？
0: 有啊，你可能有休假吧，还是怎么样吧？
1: 是是，有可能。
0: 对，
1: 有可能
0: 大家都听我们两个不知道在讲什么。反正
1: 就
0: 是工作上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那个
1: 状况，
0: 很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啦。
0: 对
1: 对，
0: 嗯，
1: 太好了。嗯，对，哦，要我的话，我找那个公务的人帮我处理一下，这样啊，有些东西小事情的，我
0: 自己
1: 去弄就弄了。但如果真的不会，就没办法了。
0: 是，
1: 嘿呀，
0: 啊，
1: 哦，太好了，
0: 啊，
1: 谢谢你啦。
0: 跟你讲，起码要正常录音。好啦，10点了，赶快交给你了。
1: 好好好，谢谢。
0: 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拍
1: 拜
0: 拜。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在桃园交流道前的内线有货车爆胎停放，继续往南在48公里，同样在桃园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则是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30.2 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中万线车道连接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还有圆山到内湖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21.3 公里，在竹南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车道，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安坑交流道受到先前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则走停停，省道台64线西向在五股一出口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在金广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现在节目开始咯。

我还蛮讶异的哈，就在想说呢，为什么这种状况会发生哈？啊，很少会有出现呢，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北上的会议的节目时段10点到12点半，那这段时间当中会出现呢，这个时速是低于60哈，闹扣铃哈，赶快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刚刚稍早发生了什么事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因为有两台自用小客车相撞的意外事故，所以呢，在那个9点45分的时候，我们还接获到，这个说呢，当时回堵的状况还蛮严重的，有1公里长哈，因为是在南港系统，在外侧的部分呢所发生的车子相撞的意外事故。那现在再看了一下啊，已经是排除了，但是呢，还要消化那个车阵哦，不是哦，是从1公里长回堵到1.5公里长。目前呢正在消化当中啊，所以朋友们稍安勿躁啊，这里呢已经可以打通了，所以呢您通行的速度会越来越快喽，时速目前是54。

好，的确呢，我已经在摄录影机里面呢帮大家看一下啊，像目前的速度情形呢，真的已经呢保持了好比较畅快的一个情形了。好，朋友们务必注意啊，跟前方车子呢不要拉太长，好，拉太长太远的话呢，后方的通行的状况又会有受阻的情形。好，您循序渐进。其实呢，在国道五号啊，在这个高速公路里头呢的一个限制啊，就是呢，请大家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的状态。那现在呢，我进去呢看了摄录影机的情形的话呢，目前呢车子呢都还蛮快速的正在通行中哈，所以慢慢的这样的速度呢就会有，你看一下子就到65公里的一个状况了啊。好在啊，状况呢是被排除了。那大家呢刚刚在现场等待呢一定是相当心急辛苦的哦。好，这是个国道五号的北上哈，因为呢受到车子相撞意外所造成的影响，那逐渐的啊，这个情形就会有越来越平顺的状况，会出现了更好的情况了。好，那南下的话呢，南下目前看到了什么哈？目前在0到40公里之间，哇，这是还蛮大的一个范围哈。从南港系统交流道一直到过了宜兰的外侧，移动是清扫正在办理的情形，所以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好，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哦。它是在外侧车道，所以比较靠近的时候呢，朋友们注意哈，您要打个方向灯，把车子切换到内侧车道来通行。啊，这样的话呢，您才有办法通过哈。这个事情呢，提醒大家都注意啊。目前呢，国五的南下时速的部分呢是74到81之间呢，这是正常良好的。你看呢，北上的部分呢也已经更新了内容。北上呢，告诉我们刚啊，其实一分钟前呢，会说呢65公里的时速呢，现在已经进步到75公里了，所以呢，恢复正常行驶喽。您务必跟前方保持安全的距离哈。好，这样的话呢，才有办法在前方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来得及踩刹车哟。

变成的是轻度台风了，而且呢已经越来越偏东北的方向前进了。好，所以本来就对台湾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啊。好，所以现在呢算是已经离开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哈，天气的情况，今天呢被标记的最热的地方，一样是在台南市哦，好，是橙色灯号，有38度的极端高温出现的情形。这里在台南市的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橙色的灯号。那至于说呢，在黄灯的部分，好，黄灯呢是36度以上啊。有哪些地方目前的状况呢是也属于比较炎热的呢？好，在云林、嘉义、高雄、屏东以及花莲。不过我们看到的范围都是蛮局部的哈，不是呢这些的县份呢这个所有的范围都列在里头，并没有啊，是比较局部的情形。今天大家注意一下呢，海面上的这个风浪的状况呢，显然有比较大的情形。好，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长浪及时讯息的部分呢，我们宜兰的苏澳也在列啊，说呢在凌晨的时候呢，在那个苏澳啦哈，在花莲啦、台东的成功啦、兰屿哈以及马祖观测到的量高是1.5到2.5公尺左右。所以今天的部分呢，都会这些地方呢，都会持续有这样的情形。岸边的活动呢，比较不方便，不适宜哦。像龙洞哈这边的这个浪已经达到了有3公尺啊，好，在苏澳的部分呢，超过2.5公尺。

前的气象资讯的部分呢，我们看到各次镇的回报的部分。好，今天有一些呢，这个资料还没有上传的状况。好，就是温度的部分呢未上传，但是呢，在天气图的部分呢，全部哈都给慧玉看到的是呢，圆圆满满的大太阳。好，所以这个资料我待会后续呢在更新之后呢，它如果有上传哈，我再帮朋友们来整理一下了。那现在我们要看一下呢，今天的温度啊。好，今天全天的一个状况呢，全宜兰县境的部分呢大概是落在24到31度之间，明天的话是25到31度之间。那再下来呢，礼拜四啊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呢比较会有降雨的情形哦。哦，怎么会这样哈？礼拜五、礼拜六呢，我们甚至看到闪电又打雷的情形，那个阳光呢也被摘除了。所以礼拜五跟礼拜六的天气情形啊，可能就是有一些呢下雨的情形，大家要记得啊，届时要携带雨具备用。礼拜天跟礼拜一呢，也还是时不时呢会有降雨出现的情形。好，所以天气比较稳定，就到明天哦。今天的降雨几率呢是0到20之间，明天的话呢是30%。好，但今明两天的温度差不多，我觉得呢也还是蛮热的哈。好，高温目前看到是31哈，但是呢各个测站回报出来的数字呢会高于哈这个31度的大致温度。至于说呢风浪的部分呢，刚刚有跟朋友们讲到说呢有发长浪资讯呢，针对苏澳的部分哈，所以呢今天呢在宜兰县境的部分，风浪是属于呢浪高3公尺转2公尺，大浪转中浪的等级，所以我才说呢岸边活动呢大家呢比较不适宜。

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

0: 好，这是文林所唱的《第一挂幸福的记号》。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拜拜》，慧玉妹妹开心报路况。
0: 好，我们来报路况哈。好，这是我看到的，在圆山乡，好，圆山乡呢，这个施工的状况。告诉我们说呢，会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呢，六月跟七月啊都是如此的，每天施工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四点钟啊，是尽量请大家改。

改道行驶，那它的范围哦，这个范围的话呢，这个算是重要道路哦，都是那喜欢米粉街家哈，这里有很多的店家在卖喜欢米粉哦，好，就在圆山乡的圆山路一段哈，还有在312巷内哈，另外是复兴路。这个施工单位呢跟我们讲到说呢，因为这个道路哈有比较狭小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这些的道路的话呢，大家呢看能不能哈找它的替代道路来利用通行，会比较方便一点哦。一下啊，因为这个路段我常常走，所以呢在那个喜欢米粉街的部分呢，它路宽是蛮宽的啊，但是在巷弄里的话呢，像那个圆山路一段的312巷啊，巷弄里的话呢，这的确呢会造成大家通行不易的状况啊，所以呢巷道内呢大家就是改道一下了。那至于说呢在圆山乡的跟圆山路一段的部分呢有衔接那个复兴路的部分呢，这里啊路宽也没有那么小，所以复兴路的话呢，大家通过的时候呢，请一定要特别注意啊，会车的时候呢会有比较不方便的情形，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哦。

我们回头呢看一下路况网页，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有在过了宜兰的内侧出现散落物的状况，39.9公里的地方啊，这里的散落物占用内侧车道，所以通行的时候您要走一下外侧车道啊。大家如果是货车司机朋友，您车上的货物啊，一定要给它固定好，好给它捆绑好，或者呢用帆布呢给它盖好啊，在车斗的部分门也要关好。好像这样子掉下来呢，重力加速度啊，的确呢会让后面的驾驶人呢吓好几跳哈、啊。这样的事情呢会蛮危险的，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哦。好，我们通行的朋友呢也请您多加的小心了。那由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在苏花改的部分呢，百米西桥高架道路每逢周二啊，他会来办理路面上的移动式清扫作业，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所以目前正在办理当中。那下午也有一个时段是2点到3点，所以早上一个小时，下午一个小时，在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通行的时候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指挥哈，有时候会让你等个10分钟左右。好，这个路段的话呢是台九线的104.9到107公里的沿线。好，再过来的120.7公里的南澳路段也有边坡的刷坡作业。好，这状况的话呢，请朋友们，好，这现场呢也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有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和这边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快到半点钟了啊，在162.8公里的惠德隧道的南口这边的施工呢，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所以等一下的10点半啊，就会让朋友们您各通行一次。那10点半之后的话呢，11点钟、11点半、12点、12点半、1点，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它也会各放行一次。好，我们准备来进路况了，全省路况汇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传出失事坠毁消息，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义成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教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以及后续善后的一些安排。
1: 孙立方表示，国防部部长郭立雄第一时间掌握消息后，要求空军尽速协助飞行员家属处理后续事宜，并彻底调查事件发生原因，务必杜绝类似事件。目前空军司令郑荣峰已经赶往现场了解整起事件状况，并进行后续善后工作。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肇因。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七旬妇人网恋新加坡富商，误信对方包裹卡海关诈骗，先代付税金，之后又交了20万元赎金。警方见嫌犯故技重施，埋伏逮获取款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3: 72岁余姓妇人是在脸书上认识一名自称新加坡富商的男子，没想到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假交友爱情诈骗圈套。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新甲派出所黄蒙树所长说，
4: 对方天天嘘寒问暖，还说要来台湾见面，没想到却以包裹卡海关、人在海关被扣押等理由，陆续要求妇人交付新台币20万元及30万元。幸好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警方随即与妇人合作埋伏，待49岁洪姓车手现身取款时，当场上前逮捕，并依法移送侦办。
3: 警方表示，假交友诈骗常以海外富商、军医、工程师等身份接近被害人，再透过长期关心培养感情，最后以包裹卡关、支付税金或是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凤山警分局提醒，爱情不分年龄，但只要网友开始谈钱要求汇款，几乎就是诈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邻近的警察机关查证，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团手中。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号到27号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结合水舞、音乐、灯光及亲子互动，打造今夏最受瞩目的夜间活动。记者王汝聪报道。
5: 北市观光局表示，今年的活动打造全台唯一桥面与河面共演的水舞秀，每天晚间6:30、7:30、8:30及9:00演出，开幕及闭幕晚间7:30更推出限定版水火共舞，结合喷火特效、中低空烟火与光影水舞，带来震撼视觉飨宴。北市观光传播局科长朱品哲说，
6: 2026台北水舞嘉年华将于6月13日至27日在溪口码头彩虹桥举行，今年以多层次的彩虹桥体水舞、柔美水瀑与基隆河面双水舞平台，配上经典音乐剧主题曲，打造成沉浸式光影剧场。
5: 观光局建议民众可以安排松山半日游，傍晚到溪口码头欣赏夕阳，晚间观赏水舞后，再顺道前往饶河街夜市、松山慈幼宫与五分埔商圈。活动期间因为周边人潮较多，建议多多利用捷运、公车与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这个强力台风已经来到了日本九州的附近，是在台湾附近的风向呢逐渐

0: 从偏北风转为西南风了，那风力上还是比较弱，整体水汽减少，气温也会回升，各地大多都是为晴到多云，比较稳定。而午后对流的发展范围也减小咯，偏向在山区会有些局部的雷阵雨，所以今天要特别注意是气温的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是中南部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今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但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到马祖，仍然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浪高也都偏高，所以前往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不要浪费力气在无聊的问题上了，脑袋转一下，学习我们原住民脚踏实地，好不好？
3: 收听警广，享受生活，每天都可以很美好的。我们是
4: Boxy，
3: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开心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小的时候，你总牵着我的手，带我上学，陪我玩耍。
1: 长大后才发现，原来大大的手中藏了满满的爱。请你慢一些变老好吗？还想和你牵手，晒晒太阳，聊聊泛黄的时光。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我是小浩，
1: 我是秦浩。
0: 当岁月匆匆，时光远走，别忘了回过头，牵起长者的手，
1: 给予最温暖的陪伴。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包正芳所唱的《六号的早晨》。啊，今天是6月2号。10:43，您所收听是景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尤。好，来我们把路况排除啊。好，稍早我们提到了国道5号的南下，再过了宜兰的内侧和那个散落物，在39.9公里的地方呢，现在已经排除。好，国道5号南下呢，在0到40公里之间哈，这个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现在哎也没有喽。好，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呢，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好，先前呢在国五的北上啊，好，不是讲到说呢有发生事故的地方在南港隧道的内侧吗？好，那因为排除了，好，所以呢这个速度的部分呢，现在呢恢复正常了，可以到79了呢。好，所以呢国五的北上呢一路顺畅，79到84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那南下的部分呢是70到81之间哦。好，都是相当理想的状态。天气热啊，所以呢大家进入隧道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因为隧道灯有比较暗的状况，那外面呢热的天气呢好到不行哈，所以阳光呢是这么灿烂的，所以是啊在眼睛啊在视线的部分呢可能就会啊觉得呢它太亮了哈，太亮的情况呢大家记得带一个墨镜哈，或者是要有些呢挡光的设备哈，那户外很亮，你突然之间进入到隧道里，那个隧道灯呢也没有太阳这么亮哈，所以呢视线呢会有点点呢啊抓不住方向的感觉哈。好，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记得。

好，现在我再来补充一下呢，在这个宜兰的各测站呢已经正常回报了，目前呢在平地或者是呢在山区啊，现在看到的温度的显示情形如何，在太平山呢状况也是挺好的啊，好，又有太阳的出现，但是温度没那么高，因为是山区的关系啊，目前是20.6度。那全宜兰县呢不管是哪一个区域啊，现在都是圆圆满满的大太阳，所以呢挺热的啊，大家记得呢要防晒，记得呢要多喝水。那再来呢，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我会先看罗东哈，因为罗东正常来说呢都是我们的第一名冠军。罗东目前的温度是31.5度，哎，还可以了，还可以了哈。好，前这个上个礼拜吧哈，我们看它动不动温度就34度啊，或者35度哈。好，现在是32.5度。好，再来再看看其他地方呢有没有超过32度的呢？好，在32度的部分呢，好，但是呢目前我们只看到罗东的部分呢是32度哈，所以呢它真的是呢把其他的乡镇抛得很远哈。好，现在的宜兰市是30.2度哈，在三星的南阳分厂的部分呢是31.3度，在月兰这里31.1度。好，所以31度以上的地方呢，我们看到还有土场31.4度。好，所以比较热的地区，好，就是我们跟您播报到的这几个地方。

再帮朋友们整理一下公路局的道路情形哈，好像是在宜兰市的梨雾桥，目前呢桥梁的清洗作业呢正在办理当中啊，这是台九线的79.8K 的地方，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哈，减速慢行。哎，这之前的话呢，还有一个立泽检桥，还有桥梁清洗的状况，但我看到呢，今天呢这个地方并没有显示出啊，好，所以今天的立泽检桥呢，应该哎有了哈。哇眼不揪醋哈，所以不垮掉啊。好，立泽检桥得加啦，有啦，今天也有清洗的状况啊，好，是台七丙线的30.7公里的地方，它在五节乡境内啊，也请朋友们经过工区的时候，一样是减速慢行的状况。好，在头城公务站的辖区当中，有好几个路段帮我们画上线哈。好，画上线的部分呢，大概就代表说呢，这几个地方啊，大概就是新增的道路的施工情形啊，所以我们也把它念一下。那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就是通行的时候呢，有现场的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挥哈，但也是采机动管制、机动放行的情形。像是呢，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头城的石城，一直到壮围的竹安路段的部分呢，现在也有在做路容维护啊，它是113.7到140.4公里的地方。台二更线的话是0到3.7，头城到二城路段的施工。台七线的话呢是冷水坑到公馆路段，好，这里是103到128.3公里的地方。台七丁线的话呢是0到16.1，从双连皮到宜兰路段的施工。那台九线，好，我们看到台九线呢，它跟我们划线的两个地方呢是56.6，哈，一直延伸到84.8，我把两则呢把它浓缩成一则哈，因为这个路况是延伸下去的，没有错。台九线的56.6一直到84.8，从石牌到四城到宜兰路段的部分都在做。

台九线的部分呢，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呢，现在有交控设备的养护作业，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主线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就是右侧的紧急车道的部分有封闭的状况，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因为你原本就是靠左走，你原本呢走的就是呢主线的车道，所以右侧车道的这个施工呢跟大部分的朋友呢并没有太多的关联哈。但是我们有看到这样的提醒，所以呢也跟朋友们来说明喽。

看了这时间呢，快到了这个11点钟哈，再差个7分多钟啊，所以呢，再帮朋友们整理一下呢，在整点的时候放行一次的路段，待会儿您就可以呢来准备通行了。好，有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35.9公里这边哈，整点放行一次。那另外呢是在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在观音路段的部分呢是45.2K 的地方，这边呢也是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啊，所以可以通行的情形，大家呢待会就可以准备进入了。还有几个呢要注意的地方呢，建议大家改道行驶的呢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呢，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所以这边的话呢建议改道。再来东山乡的梅林路有水沟的工程，路宽因为比较小的关系呢，也建议您改道利用。好，有座污水下水道的地方呢是台二雾线的苏澳镇的马赛路，台二雾线的5.6到6.5公里的地方，所以呢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降低车速，小心慢行。一般来说呢，建议您的速度在30公里以下哟。

0: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来听这一首歌曲，多多肉跟方琦所合唱的，叫《九号仓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U 古耀威。和人相处时可以保持礼貌的距离，而开车的时候也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并且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57.4 公里到 357.5 公里，过了南子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溢价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公里在彰化系统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沿线车多速缓。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东向9到10公里之间过仁武路段的中线掉落大块轮胎皮，西向的 6.5 到 6.4 公里仁武交流道前则是有白色的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飘动。省道台64线东向 6.4 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的路间大货车爆胎停放。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的一的笑，有的一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 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吃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说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0: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4: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3: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4: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3: 有这么夸张吗？
4: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3: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4: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3: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4: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3: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来吃火龙，
6: 炒啦，
5: 麦走，
6: 酸啦，
5: 到哪里去？
6: 空中警网，它抓得住你哦。

现在时间11:12，今天礼拜二，好，所以呢，在十一点钟过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空中警网单元呢，是要提到远景的为民服务事项喽。我们知道呢，现今当中呢，有蛮多的哦，这个失智的长辈啊，在迷途当中啊，好在呢，迷途中啊，很多时候呢，都是我们热心的民众，大家看到了之后打110电话，那远景立即到现场之后协助他安全返家的案例。好在罗东分局的顺安派出所这边呢，也有案例。就是这样子的哈，就是呢，在这个2月25号了哈，这个还几个月之前呢，在傍晚的时间呢，我们的警员哈吴文志跟陈伯佑他们在做社区的查查勤务的时候呢，是我们远景主动发现的，因为他们这个开着巡逻车哈，在路上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老太太啊，在路边徘徊，而且呢，看起来呢，她神情迷茫的样子哈，很需要协助的状态。好，所以赶快呢向前说呢，阿嬷，你是在找什么小？好，阿嬷说不是啦，不是啦，我要回去啦，我要回去啦。好，但是呢，阿嬷呢走过来走过去，找不到他回去的路啦。好，所以呢发现说呢，这名呢长辈啊，他只能说出自己的姓名啊，只会说自己的名字，但是呢家住哪里联络电话呢都没有啊，所以疑似呢是有这个失智的情形呢。好，那这两名员警呢对这个阿嬷呢没有熟悉了，不熟悉啊，所以呢赶快呢透过一些呢系统查询，多方比对啊，反复确认呢，经过一番努力啊，终于成功查到他家住在东山乡啊。看起来阿嬷呢是从东山呢走到了罗东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呢，发现他的是顺安派出所的这个员警啊，应该呢就在这个罗东的附近呢发现到好家住在东山乡东山路上的这个阿嬷啊，所以赶快呢先跟他的家属确认说，哎，听到阿嬷是不是有啊在厝的嘞？我无嘞，无在厝的嘞，啊出去了后说。

我当然哈，就环岛的大家呢，其实已经在找找啊啦。好，所以就说在阮家啦，哈，阮是这个顺安派出所的员警啊，所以呢，在阮派出所家呢，我该再登记。我真的非常热心的哈，不是说呢家属你来接哈，而是说呢，好，那既然确定无误哈，您是家属，然后呢所在的位置呢在东山乡东山路上啊，所以呢我们把您家中的长辈呢给您平安再度登记啊啦。会在路上啊，哈，因为着急的状况之下呢，他可能总归来总归去啊，随我登去的路一定就着急呗，对吧？路来路往，路来路往哈，无办法登去嘛，反倒出来伊那里找无人，所以呢，唔惊讲有当下呢，安尼雄雄公公的时阵，会去车弄掉啦。所以是不是很危险呢？其实时间就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快点让他回家的话呢，避免呢长辈在外发生危险呢，所以我们的员警呢，他们主动去发现问题，赶快上前呢去关怀，这样的态度真的是就赞美了。

好，在我们教西游一起哈，也是呢，有人紧迫报说呢，哎，有个长辈呢，看起来呢，行动不方便呢，好在呢，该地休息了一段蛮长的时间呢，阿龙伯克嘞，惊阿伯克伯离开呀嘞哈，还惊讲嘞，是不是会成什么款的回应呢？好，所以呢，这个马上，当时热心的朋友打电话到110哈，好，所以是我们江西派出所的员警赶快出勤了啊，因为啊，这民众呢，他在那边休息的地点呢，就在江西乡的江西路6段17号的位置哦，对的，江西转运站家啊，我们再是不是挖得来呢？好，我们江西派出所的员警邱文瑜跟李怡珍哈，这两位应该是女警啊。好，赶快呢到现场呢去来询问一下啊，这位老先生呢是有没有地方需要帮忙呢？好，这老先生是独自一人呢哈啊，经过呢警政系统的查查，发现说呢哦是劳动店来的居民呐，好还蛮远的，住在呢头城镇呢。但是呢，他在江西转运站这边休息哈。好，看起来呢，这位长辈呢，他是因为行动不便的关系啊，好，所以呢，如果让他呢再走回去的话，哇，那这路途真的非常的遥远啊，所以呢，这两名的女警呢，担心说他在返家的路途当中发生危险了，所以就说。阿伯，我给你再倒回去好不好？真的就非常细心的也安全的护送老先生回到家里来。家属跟当事人对于远景呢这样的热心及时的伸出援手让他平安回家呢深表感谢。

现在时间11:19，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那在道路上的情形的话呢，好，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呢国道五号目前的现况。啊，目前呢并没有什么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情形，一切呢都是顺畅好利用的。啊，因此现在的南下北上的话呢，速度呢都非常的正常。在北上的部分呢，大概在80公里的时速左右，南下的话呢也有73、74公里这样的速度可以通行哦。好，朋友们也欢迎加入呢金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 LINE 啊，我们的 LINE 你成为好友了之后啊，随时呢您发现到的即时路况的情形透过 LINE 可以告诉我们。好，看到的是谁呢？就是主播台的，我们有早上的7点啊到晚上的7点的4位节目主持人，我们随时看到您哦。好，所以非常感谢您的加入。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你的路况提供给我们所有的拥路好朋友了，这个都是我们最及时的路况的来源，也非常谢谢您的加入。好，第一点我们说怎么加入，你也没说，我已经不知道了，我来说了，我们的主播台LINE ID 呢是

0: 好，时间是1:22。那朋友们，如果有发现到新的道路情形，除了加入 LINE 的方式呢，好，可以立即让我们线上主持呢啊，知道这个目前的道路上发生的情形之外啊，好，那朋友们也可以用打电话的方式呢，好，来提供路况呢，这是免付费的电话啊，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啊、接下来是一个、啊、当时蛮紧急的一个状况、啊、就是呢在这个早上的9点多、啊、三星分局三星派出所的警员刘宇轩、啊啊、他在呢路上、啊、执行这个巡逻的勤务的时候呢、哎、有名民众呢赶快、啊、神色很慌张、啊、这个非常紧张的情形的在路边呢挥手拦车、哎啊、这一点是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咱环境的帮忙啊。所以呢我们呢刘宇轩呢就说呢赶快停车、啊、问说是不是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啊、他说呢我的老妈妈、啊、今年84岁老妈妈、啊、在家中不明原因突然昏迷不醒、啊、全家不知道怎么办、啊、不知所措、啊、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样、啊啊、这个时候麻烦大家注意119一定要马上打、啊、119电话马上打去啊。啊、因为呢、啊、他们本身呢救护车车上呢有相当的这个医护人员跟那个配备啊，好、啊，所以您家的、啊、这样的紧急昏迷的状况的话他们及时可以进行处理，那我们远警的话手上没有这样的力气跟配备、啊、所以他们一样也是要转通知119、啊啊、我们刘姓远警呢他一看呢这个情况危急啊，需要与时间来赛跑，因为救人命是第一最重要的事情啊。他当机立断马上就开启了警鸣器啊，跟警示灯呢前方开道啊，家属呢开着车子呢紧跟在后啊。顺利的在很短的时间当中赶快啊将这名的这老妈妈呢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呢进行救治。这个方法呢也是呢相当快的方式了哈，但我觉得呢119啊其实就赶快打电话过去啊。好，意思就是说呢我刚刚已经提到了119上头呢有一些呢救护的设备救护的人员啊，这些呢都是呢非常紧要的一个配备啊，在路上呢随时啊都给我提供呢立即啊的这样的救援的协助，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朋友们真的也不要忘了119啊，只要是有人命啊受到威胁的状况之下呢119啊赶快打电话过去呢，他们也会非常的短的时间当中呢立即到场的为您提供协助哦。
1: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特动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

好，那当时呢，我刚刚讲到了是这名曾姓民众他的老妈妈啊，突然呢在家中呢不明原因的昏迷不醒。好，当时呢就是警车从他的门口过，他赶快挥手拦车哈、啊，这样的速度呢也是相当相当的快哈、啊。好，这刘宇轩远景呢二话不说，马上啊开路哈、啊，好让那这个病人呢也上了车、啊，病人上的是他们自己家里的车，家用车，好然后警车在前面呢。开路哈，所以呢也是非常快的到达了医院呐、啊。好，有时候在想说呢，这个要把病人呢，好像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呐、啊，好像我的老爸爸也是啊，好需要呢我们送到医院当中的时候，那还好他虽然是手脚不是那么利落，他还能够让我们的的牵呐、啊、哈，或者这个拉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可以上车。可是呢，在昏迷不醒的情况之下，要把病人呢搬运到车上，真的是不容易哎，把他搬运到车上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手忙脚乱的哈，又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扛到那个车子里面去啊，真的也是一个大费周章的状况。因为我们车体啊这么小，要把病人运上去啊，其实搬上去搬运上去就不容易。但119的车子他们有很多的配备哈、啊，可以把病人放上担架上或者床啊哈，然后马上这样子推推推的方式啊，就马上上车，哦哟一的到好到达了那个医院。我觉得这个方式呢是对病人来讲是最有利的，而且呢是最快速的哈、啊。有人来帮忙您，好，这是专业的人员，医护人员呢能够帮忙着你呢，把家中的病人赶快呢送上车子救护车，然后赶快送到医院呢，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呢是我们最需要立即做运用的。

好，时间快到11:30，我们准备进行东台湾新闻的联播。好，再提醒一下呢，半点整点都可以放行一次的呢，是在苏花改的惠德隧道的南口。好，所以呢，再过几秒钟之后，您就可以通行这里喽，162.8K 的位置。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海端乡力道文化健康站举办 CPR 以及 AED 救命技能操作教学，以及打诈仪表板防诈宣导活动，邀请了卫生所以及力道派出所，透过实务教学与案例分享，提升部落民众及紧急救护之能以及防诈意识。请听以下的报道。海端乡卫生所救护技术员胡晨曦讲解 CPR 心肺复苏术以及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颤器基本观念。力道派出所所长胡松俊仁说，
2: 偏向地区医疗资源较为分散，因此推广 CPR 及 AED 操作观念相当重要，希望民众在面对突发状况时都能具备第一时间救人的能力。
1: 除了急救技能之外，也宣导打诈仪表板资讯，提醒民众如接获可疑电话或讯息，务必保持冷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守护自身及财产安全。前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台东一名57岁张姓男子因酒驾被吊销驾照，前年与去年之间先后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累计遭裁罚42万元。张姓男子向监理单位分期缴纳，却未如期缴付，行政执行署近期由他的存款以及薪资扣款执行完成，展现遏止酒驾执法的决心。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涉及台东县卑南乡的57岁张姓男子，十多年来因为多次酒驾被吊销驾照，113年10月间跟去年4月先后在台东市志航路跟台11线富冈街附近被查获无照骑车且拒绝酒测，分别被裁罚18万跟36万元。张姓男子虽然曾到台东监理站申请分期缴纳，却只缴纳部分罚款就中断，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收案之后火速执行，从张姓男子存款扣得27万多元，不足部分由张姓男子在营造公司的薪资扣款近日全数执行完成，展现执法决心。行政执行官赖怡君说，
4: 我们在去年一收案11月那时候就扣到20几万，然后后续还没有缴清的，就是陆陆续续包含在年底啦，然后今年再请他把剩下的欠款缴纳。
3: 行政执行署花莲分署强调，持续加强执行酒驾、毒驾以及各类交通执行案件，呼吁贪杯上路、拒测、毒驾代价都十分高昂，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伤了荷包又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
1: 春季是宜兰最主要的产茶季，今年宜兰茶春季优良茶品质鉴定成绩揭晓，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以及刘立登分别夺下了乌龙茶组和新品种组特等奖。宜兰县政府希望透过评鉴与品牌策略，协助在地优质的春茶进军高端市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宜兰县茶叶发展协会表示，春茶是宜兰茶农一年当中最重要的收成，这次比赛共吸引95件茶品参赛，主办单位特别邀请茶叶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博士担任评审，针对茶品的外观、香气和滋味进行严格把关。竞选结果揭晓，乌龙茶组特等奖由东山乡茶农黄秋雄获得，新品种组特等奖则由刘立登报回。宜兰县政府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6: 宜兰的茶是有独特的一个香气，然后好闻还是很好的，所以这一批新的茶我们都全部都是有经过我们产销履历的一个验证。其实我们这几年大概宜兰茶在 国际的竞赛哈，也都有相当好的成绩哈。那未来我们会加强相关的一个行销推广的部分。
5: 宜兰县政府希望借由以评鉴带动品质、以品牌带动产业的策略，协助在地优质春茶进军高端市场，也呼吁消费者用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业，促进茶产业的永续经营。景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基隆

北海岸东半部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开车走在我们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道最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柴箱顶加半包，佫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佮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袂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阿嬷，你倒倒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2: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好、哦，但是我当下动作慢啊，迄斑马线还未行完，佮就变红灯啊呢。
2: 那是时间无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2: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紧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2: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3: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现在时间11:45，我们刚播放的歌曲是菲菲所唱的叫句号想念问号。好，如果说呢朋友们要上太平山的话呢，要注意到唯一的一条通道叫宜砖一线道啊。好，宜砖一线道的部分呢在7K

配的位置。好，现在通行的时候呢，一样是以红绿灯号之灯来管控。好，那是红灯停绿灯行，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再来，我们回到了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有两条路哈，现在正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一个呢是在环市东路哈，另外一个是在东港路上。好，看起来这个人行道的改善呢，是影响到机慢车道的和驾驶朋友，就是一般来讲骑摩托车的朋友了哈。所以您在通过这两条路线的时候呢，会往快车道的部分靠近啊。那快车道上也有汽车会来通行，因为这两条路段的话呢，也都是比较繁忙的哈。所以朋友们务必注意哈，彼此之间呢，大家要礼让通行哟。再来，我们看到呢，在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哈，这边在进行路面的修复作业，进行呢刨坡的工程，会到7月31号前啊，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呢，这施工呢还会有2个月的时间。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啊，小心通过喽。在五节的丽泽简桥还有宜兰市的礼物桥，这两个桥面哈在进行清洗的作业，所以也要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哈，这边在办理机动管制的情形。快到中午的时间了，待会你可能会有外出的状况啊，记得呢还是呢在夏天的时间里啊，所以呢各个地方温度的部分呢也都不低啊，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在外出之前的话呢，也要有一些呢防晒的这个准备动作哈。好，不管你是撑把伞呢，或者是戴个帽子，穿个帽T哈，好都很好的。那个帽T的帽子哈，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呢，帽T呢帽子是把它拉起来的哈，骑摩托车的朋友再戴上。安全帽，你颈部啊后颈部的地方就不会晒到太阳了。好，那袖子的部分哈，这个衣服啊，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啊哈，穿个呢薄长的外衣呢是有必要的哦。好，再戴个墨镜挡强光。好，记得要喝水哈，喝水这件事情时不时的就要补充哦。再帮大家更新一下天气方面的状况，看一下呢高温的资讯是不是也还是在呢台南市啊。好，台南市一样的是最热的地方啊，这边是橙色灯号38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黄色灯号的县市呢也不少，像在彰化、云林、嘉义、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是的哦。好，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哦。

目前呢，我们看一下呢，宜兰县的各测站的回报呢，现在已经正常出现了。好，目前呢，大部分的地方呢都是全面性的都是呢太阳的出现，但有些地方是这一整颗的阳光阳光激烈这个情形灿烂的一个状况。那有些地方出现的是三分之一颗的太阳所以各个地方呢这个阳光的强度呢是不太相同，但是呢都是出来的一个状况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宜兰县境的最高温是不是也是在罗东地区。好，罗东现在测得的温度呢是32.8度啊，32.8度。稍早的时候呢大概是32.4度啊，所以呢在温度的增加的部分呢多了一点点。好，没错呢，罗东就是目前的第一名，32.8度呢。

超过32度的地方呢不多哈，所以大概是31度多的乡镇呢会有比较多的状况。好像土场这边呢

31.4度，内城呢31.2度，头城31.8度。好，三星的蓝阳分厂目前31度。

看起来是31度的上下哈。好，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降雨的几率呢也还是不高的，0%到20%之间呢，全天天气呢都相当好。好，在降雨的几率的部分呢，部分地区呢有20%哈，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雨点呢画出来的状况，所以今天呢应该是比较稳定的比较偏热的情形。那至于说明天的话呢，明天可能午后呢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因为呢降雨的比例比较高一些了，有30%，然后呢在天气图的部分呢也画上了一些小雨点的情形。好，礼拜四呢依旧呢是有降雨的状况，礼拜五的天气就比较差了。礼拜五呢看到天气图太阳都没出来了，整个都是乌云密布的状况，而且还加上呢这个雨点也变得比较多一些了，所以大家注意一下礼拜五天气的部分呢会起了变化啊，这一天呢雨具就必须要备着喽。好，其实在礼拜五之后的每一天我们看起来呢天气呢都有变得有机会降雨的情形呢也比较明显一些，好，所以天气会有所变化了。今天明天两天呢会比较稳定一些。和风浪的状况呢是西北转偏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早上转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是3公尺转2公尺。今天的浪也是呈现比较大的情况，是大浪转中浪的等级，所以岸边活动呢是尽量避免要特别注意小心了。

现在时间11:53，你所收听的是情广宜兰分台的惠誉报一报节目，我是姚北妹妹阿优。这个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19年了，也已经登场了。以前呢比较能够忍耐哈，这样子非常炎热的天气哈，哇！也给你一张啊，得开笑脸的时阵呢，还曾经去参加哈，这个去看这个沙雕呢。一当村的公公哈，我是讲这样子啊哈，阿妈要生水哈，阿就请青拖啊，好请青拖呢，去一个后龙哈，在沙滩这边呢，要去看呢非常厉害的那个沙雕艺术季的这个活动呢。哦、好烫啊、哦、好烫啊、哦、我现在都知道那种烫的感觉、哦、因为我穿的是拖鞋啊，我想说穿拖鞋不是这个标配吗、哦、所以呢就从那个停了车之后啊，就穿着拖鞋上走走走，很开心啊、哦、走在沙滩上之后才发现说我那家你要修啊，爱用跳的方法啊，跳跳跳给你跳到那个、比较靠近接触那个海水的地方哦，我真的烫得不得了。公公，好，所以要在节目当中呢，让大家感觉到那个画面哈，真的那海边的沙呢，哈，晒了一天呢，不管晒多久，就是那个烫的感觉嘛，夏天的关系哦，所以呢，您还是呢要有呢，比较鞋子的部分呢，要有保护鞋子的，哈，这个布鞋也好了哈，穿着哈，穿着，然后带着一双拖鞋哈，带着拖鞋到快开到靠近那海的地方的时候呢，再换上拖鞋了。今年呢是以环球夏日沙雕派对为策展的主题。好，你在这个海边上呢可以看过哈，看到呢全球知名的电影跟动画角色啊，在这个沙滩上呈现哦。尤其礼拜六礼拜天的时候呢，这海边的人真的相当的多哈。不过礼拜六礼拜天呢也比较有多一点的活动哈，来这个

安排，好像呢会有主题派对啦，有市集互动啊，有水站的体验啊，跟自行车的慢旅啊，跟东北角的观光旅游的元素啊，大家除了可以看一些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些的主题作品之外呢，也可以呢这个从福隆这边出发啊，去沿路呢看看东北角呢沿线的景点啊，像这样子呢有太阳的时候呢，你走太平洋啊，会发现呢哇，阳光呢照射在水面上和那种亮亮晃晃的感觉呢，真的非常的漂亮。好，沿路可以看到东北角的非常漂亮的景色。好，至于说相关的一些呢活动的详情，您自己呢可以啊上他们的粉丝专页或者上官网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福隆国际沙雕艺术季的活动已经登场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75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有大型散落物，南下335.5公里过仁德福区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66到370公里之间，高雄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石块跟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南下71.8公里在高原交流道前小货车抛锚停放路肩，南下393.7公里过九如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西行6.5到6.4公里仁武交流道前白色帆布袋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飘动，省道台一线在高平大桥往屏东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5: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这首歌呢，单独所唱的《酒后乱歌》。好，要讲一句：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你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好，蓝洋动动报单元中午的休息时间到喽。好，大家去吃顿饭之后呢，好，如果速度快一些的话呢，还有一点点可以休息休息的时间呢，可能在办公室这边可以小睡一下了。好，外面的大太阳眼睛都睁不开，哦，觉得它好亮哦。好，所以一定要记得，哦，做一些呢防强光的，啊，这样的准备，哦，尤其是开车或者骑摩托车的朋友记得戴个墨镜，哦，好，这样的话呢可以让你在开车的路上不会被那个眩光，哦，给影响到你行的安全。我们讲到了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呢，现在正在放行当中啊，有台七甲线的 35.9 的米摩登路段这边，啊，在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过一次。那台九丁线的旧的苏花公路 45.2 公里的观音路段也是整点放行的哟。好，苏花改在惠德隧道的南口 162.8 公里的地方，整点半点都可以放行一次。好，在通过的时候呢，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啊，现场的交管以及呢跟前方的车子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好，对了，这个六月份、七月份呢，这两个月的时间呢，好，在圆山乡的部分啊，这是属于圆山乡的施工。好，在圆山路一段，还有圆山路一段。

312巷和巷里，另外是圆山乡的复兴路上的施工。好，因为有路宽比较小的地方有在做施工的话呢，大家通过比较不那么简单。好，所以呢请您可以改道行驶啊。好，刚提到的像是呢圆山路一段312巷啊，这是属于巷弄里啊，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朋友们就改道啊。其他的在复兴路啦，好，在圆山路一段呢路宽是比较大一些，比较宽一些啊，那您经过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小心慢行哦。

探知你有白脏无？我特别包的时阵呢，黑米拢会落落来哈，所以就是不知道那个粽叶啊哈，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拿捏它哈。好，我们婆婆以上啊，教过我白掌，好，我妈妈嘛教过我白掌，啊，但是我特别，伊拢用青米哈落去包，啊，所以黑米粒啊哈，拢会对迄、那个粽叶外边啊哈，咱再讲包迄三角形的哈，但是我那个合起来。啊，那个用迄个手啊，给夹起来哈。那但是迄种只有一挂空哈，有一挂旁，黑米都会落落来安尼哈。我真正是做很慢的，啊那我拢未晓，所以算讲诶、大家特别东西，只能保护的啦。好，但我知道我们哈在现今当中有很多的阿嬷哈，很多的妈妈呢，勤劳把掌哦。好，但我们知道说呢，这里啊做鸡掌的时候呢，做鸡掌哈，鸡掌是迄甜掌甜的粽子啦。里面不能用硼砂哦，大家知道哦。好，硼砂呢，不是好米哈，伊在咱的身体内底经过胃酸的作用呢，它会形成硼酸啊，可能会引起呕吐啊、腹泻啊、红斑呐、啊，好严重的时候呢，还会造成循环系统的障碍，好可能会休克、昏迷、死亡这些的，有这样的案例跟症状的出现的情形啊，所以呢，在我国呢，早就已经明令禁用在食品当中了啊，起码该想嘞，该三偏磷酸钠啊。啊，这个三偏磷酸钠呢，是我们可以呢包在鸡掌内底的物件啊，所以卫生局的部分讲，咱大家爱白掌哈，也蛮了解啊。在六月十九号，即刚是端午节哈，好、哦，端午节快到了，连续放三天了。我想大家比较开心的是，哦，连续放三天没有错哦。好、哦，端午节快到了，就会有龙舟竞渡啊，有没有哦？还有呢，家长啊，好、哦、来拜拜哦。那卫生局呢，为了让大家方便呢，所以呢免费提供合法添加物三偏磷酸钠。

好，刚刚讲说呢，硼砂哈，硼砂呢是不能够食用的。大家都知道，有的时候都冰 C 哈，这不能用在食品当中哈。那可以取代的是三偏磷酸钠以及呢碱粉哈。碱粉的部分呢，也是呢，可以您在制作这个安全的肝脏的当中可以放进去的东西哈。好，那这样的合法添加物，即日起呢，可以在上班时间里哈，直接到卫生局，还有各乡镇市有卫生所可以索取哦。每个人限领一包送完为止。

另外呢，我们在食品的这个食用安全的部分呢，哈，卫生局也特别提醒大家呢，要选购肉粽啊，一切金粽要选那个来源正确、明确，而且呢包装完整的食材，不要买那个外观颜色、气味啊异常的产品。而且在烹调之前呢，要适度的清洗啊，降低它呢脏污以及呢残留物的状况。好，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尽速食用完毕啊，不然的话也要用冷藏或冷冻的方式来保存管理哦。有迄个肉粽放个冷冻库，放一年的时间了。

哦，你哎，端午节又到了，打开呢冷冻库的时候，才发现到时候上锅的来对哈，给你一个门楣啊，那些坑咸固啊哈，应该它的整个的风味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呢，食物呢已经变得不新鲜了，所以大家还是这个当令当季的东西哈，或者你这个买回来的东西，你就算是放在冷冻的地方呢，也要赶快呢拿出来退冰之后哈，随后修料啊，加好吃啦。好，越新鲜越好。好，今天呢，慧月看一下呢，我们的这个村里哈，村长的这赖群组里面有讲到说呢，我们圆山这边呢，清洁队哈，因为有被民众呢丢进去农药的瓶罐的袋子，好，就把它随意呢丢到垃圾车里面哈。好，在这个清洁队员呢，他们在压缩垃圾的时候呢，农药喷溅呢，好，造成了队员不慎吸入的状况，已经呢送医治疗了。可能替咱服务哈，替咱收这个粪扫哈。啊，民众那么怎样讲呢？啊，一寡危险的物件呢，其实爱用资源回收车的方式来处理哈。未使呢，直接个坑诶，还粪扫车里底哈。一般的垃圾车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些呢爆炸了或起火燃烧啊，或者毒物呢，被流出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哈。所以呢，我看到哈，这个温村长陈长哈，伊在赖群组内底讲这个代志，我赶紧呢，今日做不动中。提醒大家一定爱设计哦，爱小心哦，唔通这个农药的罐啊，农药的这瓶子哦，随便乱丢到垃圾车里面啊，这是袂使哦。你看，已经造成别人的不小心吸入了之后呢，现在呢还在医院治疗的情形呢，啊，真是罪过罪过嘞。

0: 好，时间中午的12:18啊，来看一下嘞啊，对嘞，现在道路的部分呢，目前有在嘞做路容维护的作业啊，所以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也请您特别注意配合现场的指示，它是采取机动管制的情形哈、啊，所以呢，它指挥您可以通行的时候呢，您就循序渐进啊。好，我们看到呢这几个路段呢，包括是在滨海公路，在113.7到140.4，从石城到竹安路。段啊，再来呢是台二更线的部分，0到3.7的头城到二城路段，台七线的话呢是在103到128.3公里的冷水坑道公馆的路段沿线啊，台七丁的话呢是0到16.1，从双连皮到宜兰路段啊，再来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从56.6哈一直到84.8公里，从石牌到四城到宜兰路段也都有的。好，发现路况的话呢，请您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哦。好，我们的分机号码是6号分机。好，当然拨的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记得是6号分机哦。好，过去是4，现在改过了。
1: 大家好，我是钱润玉。我们的心可以像蒲公英一样自由，但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不止车辆要路口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斑马线通行，有你的帮助，大家的用路安全就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

0: 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怡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这是孟慧圆所唱的芦花街150号。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欢迎快报，哦耶。
0: 好，慧玉这边呢有一场的是这个爱心捐血的活动呢，要告诉大家时间呢在6月13跟14这两天哦，6月13、14。好，那就是在下一周啦，不是这个礼拜哦，是下个礼拜六跟日两天的时间。这宜兰县的文秀爱心协会呢，一年呢办了好几个场次，连着都是两天的时间哦。好，更好的是呢它是六日，所以呢大家比较有空来参与。我觉得很多朋友都认识文秀啊。好，文秀也是呢我社区大学的好同学。
2: 哪里都无所谓，三轮车在风里飞，我在流着汗水。
0: 好，我觉得活动地点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在罗东的民众服务社之前。好，那参加的捐血的朋友哈，好，在这个活动当中呢，他办了已经呢今年是满31周年了哈，所以是非常有口碑的一场的捐血的活动哈。好，那这个活动呢，大家记得哈，它是从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4点啊，在罗东民众服务社前呢，这边有捐血车来帮大家提供捐血的抽血的服务。啊，参加的朋友呢，最感觉到呢开心的是呢，他都有办那个摸彩的活动，摸彩的奖项非常的丰富，有电视啊，有除湿机啊，还有呢吸尘器啊，有清净机哦，非常多的电器用品都是我们大家所喜欢的。摸彩的时间呢是礼拜天哦，你记得呢礼拜六来捐血的朋友，记得呢留那个摸彩券呢，到礼拜天的时候呢带到活动会场这边呢来兑奖哦。好，活动的详情呢我们明天有时间再帮您做补充。时间到了，也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空军 T-34 型教练机坠毁，两飞行员殉职。总统出席台北国际电脑展，宣告2032年前供电无虞。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劲光午间新闻。空军已架出急教练机，今天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发生了失事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原因。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1: 空军司令部说明，由卢姓中校及郭姓中校驾驶，本属冈山基地一架 T-34 型教练机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任务时，在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国防部发言人孙立方说，
2: 今天早上8:08的时候，我们空军一架 T-34

0: 练机在冈山基地执行训练的过程当中，那么发生了失事坠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造成了我们两位飞行员殉职。那么目前空军司令已经赶往现场去了解整个的一个状况处置的情形。
1: 总统赖清德接获噩耗表示，已要求国防部组成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
2: 感谢他们为国家所做的牺牲奉献，也向家属传达最诚挚的哀悼之意。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
1: 孙立方表示，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厘清噪音。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针对空军 T-34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基地坠毁事故，桥头地检署立刻到场勘验，依法办理后续相验程序。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 初级教练机上午执行训练任务期间，在高雄市冈山基地附近发生坠毁事故，造成机上两名飞行员不幸殉职。桥头地检署一接获消息，立刻派员前往勘验。桥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桥头地检署于接获通报后，立即由施家荣主任检察官、郑子威主任检察官及外勤徐雅文检察官指挥高雄宪兵队、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侦察队配合空军相关单位，前往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及事故现场进行勘验工作，并依法处理后续相验程序。
4: 事故发生原因正由空军相关飞安单位调查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经同意停火，并且表示美伊谈判仍在快速推进。在此之前，美伊谈判一度传出因为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而陷入停滞。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对川普宣称的停火说法抱持怀疑态度。他表示，如果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就会对贝鲁特发动空袭。这凸显了美国和以色列之间似乎因为中东局势而出现嫌隙。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儿，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儿，2032年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7: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6: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4.95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郑玉成台北报道。
3: 美国佛州检察长今天对 OpenAI 和执行长阿特曼提起诉讼，他指控这家公司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让年轻用户上瘾，并鼓励有害行为，危及安全。佛州也成为全美国第一个对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的州。 OpenAI 发言人表示，人工智慧是新兴且强大的技术，他们认为未成年需要充分保护，因此已经落实了业界领先的保护措施与政策。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冲上45,915点，历史新高，引发短线获利了结。

0: 且卖压，盘中一度翻黑震荡，再回到平盘附近。目前指数上涨23点，来到45,361点。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台股二号开盘延续多头气势，加权指数上涨51点，以45,388点开出。随后在台积电、联发科与 AIPC 记忆体族群等全指股强力领攻下，盘中涨点一度扩大超过540点，最高触及45,915点，逼近46,000点大关。但很快卖压涌现，涨幅迅速收敛，中小型股纷纷翻黑。外资在台指期未平仓净空单高达6万口的历史新高，也对科技全指股形成极大的拉回压制力。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这边好，就是顺着资金方向转，顺着那些谁法人集体做账，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属于盘中的题材股啊，但是提醒你低阶不要追高，这是现在目前的大方向。波段就是 AI 受惠的台股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1: 分析师指出，投信与内资主力在贵买市场连续出现大笔调节，进行抓大放小的抽离，高基期封测股、散热与石英元件等硬体族群遭到排挤，资金转向具有大厂认证的焦点特定股或是电信股、金融股进行短线避险，也呼吁投资朋友留意17号台指期结算日前法人撤资讯号。经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万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4: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3: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高达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得手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100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患肝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过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丽，因为中介九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尧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6: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3: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陈介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0: 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经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和治理成效。这次邀请了欧亚共9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7: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8: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7: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9: 那我们利用这2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7: 本次国际论台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由台湾民间领军政府齐力，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9月将会展出台湾近代美术大展《共识的星丛》，汇聚黄土水、程程波、郭雪湖等约200件名家作品，搭配日本展品，还原百年前的时空。日本东京都现代美术馆透过官方网站预告，这次展览将是台湾现代艺术首次在日本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展出。现在时间中午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7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北上19.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钢筋掉落。国道3号南下53.9公里莺歌系统前，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6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3.6公里过新庄2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北上104.7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68线西向6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掉落。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澳洲是全球最主要的小麦出口国，但澳洲政府报告今天表示，由于面临干旱状况和中东冲突，导致燃料与肥料价格飙升，澳洲本季的小麦产量预计将减少 26%。澳洲小麦在冬季种植，而南半球的冬季才刚开始。这份报告警告，如果中东冲突持续，投入成本可能会长期维持高档，进一步压缩产能。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的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沙盒机制，并且明定政府应该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玉成的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这一皆是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颁授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表彰他多年来坚定挺台以及对全球民主的强力捍卫。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率团来访，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并颁授韦德奇特种大寿青云勋章。总统指出，韦德奇在2020年不畏中国压力坚持访问台湾，并在立法院说出我是台湾人这句话，让台湾人民深受感动，也让全世界感受到民主的勇气、团结的力量。台湾与捷克都经历过漫长的威权统治，深知自由得来不易，也愿意为了捍卫民主而团结合作。
5: 我相信在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向国际明确传达讯息，未来台湾和捷克会继续携手前行，站在自由的一方，站在民主的一方，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多力量。
4: 韦德奇表示，他知道台湾和捷克一样，常常讨论当今国际秩序的变化，法治与基本自由似乎正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权力的重要性却日益凸显，这不是好的发展。因此，彼此的责任就是提升国家的韧性，抵御这些趋势，并捍卫与守护自由的民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五年达标，计划成果已经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因此下阶段将会扩大到消除 B 肝，并且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6: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A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7: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

0: 进行的。
1: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乙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乙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因为毒品案遭到通缉的小姓男子不知悔改，吸毒之后驾车上路，行经台中市雾峰区时，因为行迹可疑被员警盘查，他竟然掏出改造手枪，幸好员警反应迅速，成功夺枪压制，并在车内查获大批枪弹与毒品。记者陈依玲的报道。
3: 台中市雾峰警分局疾风派出所员警一号傍晚巡逻行经雾峰区树人路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行车不稳，左右摇摆并跨越双黄线，立即上前拦停。疾风所所长张义格说，
4: 该名驾驶在拦查过程中突然从右侧口袋掏出一把手枪，并当场拉动滑套，所幸员警反应迅速，奋不顾身上前夺枪，当场将其押至逮捕。本案共计查获手枪3支、子弹52发及12级毒品若干克，另消嫌接受毒品快筛检测呈阳性反应，证实其涉嫌毒驾。
5: 你卖查我看到啊，你提上。
3: 原警在夺枪过程中手臂手指擦挫伤，包扎后没有大碍。据调查，59岁肖姓男子是一名毒品通缉犯，至于枪弹及毒品来源仍待厘清。全案讯后依妨害公务、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并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他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辅导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生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7: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6: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协助青年善用兵役等待期充实自我，新北市政府推出役前职能教育训练计划，今年规划了5个职训课程，共有140个免费名额，让役男入伍之前能够取得一技之长，提前做好就业准备。记者刘威的报道。
8: 毕业季即将来临，许多青年面临毕业后等入营空档期不知如何运用的焦虑。新北市府特别开设役前职训，让役男不仅能够学到实用技能，考取专业证照，也让退伍后求职更具竞争力。民政局股长陈淑瑜指出，今年课程跟上产业脉动还有就业市场需求，规划 AI 数位应用、餐饮技术以及机械操作等三大领域。
9: AI 暨 Excel 实务应用班聚焦当前企业最重视的 AI 办公技能，首冲咖啡职人入门班则瞄准近年蓬勃发展的精品咖啡产业。此外，中餐荤食丙级证照辅导班提供112小时扎实训练，结训后可报考丙级证照。
8: 民政局提醒，相关役前职训课程将在7月到10月陆续开课，涉及新北且具有未缓征身份的役男，可以到役男大亨网站踊跃报名。相关证照预估薪资待遇、各类课程报名人数以及额满情形，也将随时公告在民政局役男大亨网站。欢迎青少年踊跃报名。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市清水区鳌峰山。

0: 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了地景特色和遮阴设计，并且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和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够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鳌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2: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交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1: 建设局指出，古溜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屏东县政府和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2026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将于6月13号登场。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4: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3: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浅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和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刷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哭。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到22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94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三片软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1公里到 20.6 公里过木栅交流道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和汽车零件散落。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稍早在高屏大桥路段内线中线和基曼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还61线北上225公里湖仔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棍掉落，还61线北上 104.7 公里过后龙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68线西向8公里到6公里新竹二交流道前到新竹一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倒是认得笑，又倒是认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时间下午的1:10，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王心凌，这首哒哒哒。好，外面阳光非常非常的刺眼哦。那我每天当然吃完便当之后呢，就要去洗我的这个便当盒哦。我现在都还可以哦，就是觉得没有那么困扰，因为呢，毕竟现在时间还在6月初嘛，哈、哦，你知道这个太阳的方位，好、哦，虽然大家都知道，就是白天清晨的时候，它从东方升起，然后在傍晚的时候从西边落下，但是随着时间的不同、啊、就是月份的不同，其实那个太阳的方位它还是会有一点点变化的、哦、现在我去洗便当盒的时候啊，都还是可以算轻松的来洗，就是不太需要在意那个阳光它会直接斜射到我们在电台后方的

那个洗手台的位置这样子。可是如果进入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大概就不会在每天吃完饭之后立刻去洗便当，因为很可怕，到时候呢那个位置就完全没有遮阴处这样子，它就是那个阳光会直接照射进来，然后水都是烫的。像我们冬天的时候啊，洗便当都还会刻意的去用一点热水，让那个便当盒比较好清洗吧。二方面呢，冷的时候这样洗起来也比较舒服一点，可是反而到夏天的时候，哦，很可怕呢，就是打开水龙头水都是烫的，哦，对，然后站在那个位置哦，完全一点遮蔽处都没有，就是你会整个人就好像曝晒在那个太阳之下的那种感觉，虽然它上方还是有遮蔽的，可是没办法，那阳光它就是直接这样子，应该说那时候正中午的话，它就在头顶上，可是它就是可以完全照射到那整个区域范围，然后完全想躲都没地方躲，所以我现在就在想说，我现在还可以这么轻松的在这边洗便当盒，可是，一旦进入七八月份的时候，大概就没有办法了，就一定要等到傍晚的时候稍微比较阴凉吗？七八月份有比较阴凉吗？我不是那么确定啦，但至少那时候的那个阳光的一个照射的位置，应该我还可以在傍晚的时候还可以有可以稍微躲的地方这样。OK， 好，所以说现在你说很热了吗？还没有，最热的时间点应该还没到。对，因为七八月份才是盛夏，但是刚刚同事去外面买了午餐回来，他已经是大粒瓜细粒瓜，他本来背对我的时候我是觉得还好啦，因为看不出来，他一转向我的时候，你看怎么流成这个样子啊，我都吓到了。 OK， 好，所以现在对中午时间，因为刚好是太阳直晒的时候，所以在外面走动，就算你不是做什么很大量的运动，但是这样出去走一趟回来就是会非常的炎热，然后汗就会一直滴下来。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糯米团的《原地打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那早上的一些清扫作业啊，或者是工程啊，目前都是告一个段落哦，没有新的进来。所以现在走国五，你是不会碰上任何施工或者是清扫作业的。但台在这个宜兰县东山乡宜25线这边哦，大概是富农路一段珍珠桥的一个拆除工程呢，有道路限缩的一个状况哦。它的整个工期会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来施作，所以请朋友们最好事先改道哦。

进入六月份开始实施下月电价了哦，这个时间会到9月30号。那最近是不是又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人家传的图卡呢？叫做下月住户，就是住宅用户三段式电价图卡哦。里面的内容呢是在

告诉大家说，夏季电费你可以采取三段式的一个电价哦，那它是分成，比如说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啊，然后4点到晚间的8点。

这个时段来用电哦。刚讲了，这是网络上传播的一个图卡哦。表面上好像在告诉大家，你可以透过在不同时段用电来节省自己的这个夏天的电费，但实际上有没有这回事呢？告诉大家，事实查核中心说，这样子的一个图卡哈，其实由来已久哈，从2020年那时候就已经。陆陆续续都有人说哦，有收到这样子的一个图卡，但台电方面已经证实根本没有这回事哦，所以大家不要再被骗了哦。

好，台电方面说哦，现在99%的家户都是采累进费率，哦，就是大家的计费方式呢，完全看你使用的电量来计费，没有分所谓的不同时段，它的这个费率就不一样，哦，跟时段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所谓三段式不同时段来计费的一个方式呢？告诉你，只有高用电户才可以来适用这种时间电价，一般的家户根本就不能够算是高用电户。我们现在讲的应该都是指那种工业区，哦，对，就是这种有厂房的这些用户，他们比较可能会成为高用电户，哦，一般家庭的用电量其实比起这些大户来讲，小巫见大巫啦，所以根本不可能说去适用刚刚讲的这种三段式的电价，哦。

那台电就特别指出说，每个月除非你的用电量有超过800度哦，改采时间电价才可能省得到电费。那如果你根本用不到这样子的一个电量的话哦，你其实去采取所谓的时间电价来做估算，对于你来讲是不划算的哦。

黄莺莺的歌曲《酸甜》。好，时间下午的1:29了，要请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的警广新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转分机6来做通报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律师朱家宏涉嫌利用担任三支贝壳庙副总干事机会，长期将香油钱挪为私用，高院认定他共侵占498万多元，判刑4年半。律师惩戒委员会也决议停止他的律师职务。记者吕明曾报道。
2: 位在新北市三芝的贝壳庙是许多信众祈福圣地。律师朱家宏打从103年开始担任庙方管委会的副总干事，负责辅佐处理捐款、贩售结缘品收入和员工薪资等事务，并拥有庙方大印和主委的印章。不过这名律师被控为图不法利益，趁主委因故被裁定不得执行职务和总干事官司缠身机会，将贝壳庙3000多万的香油钱汇入私人账户，用来支付个人开销，另外还以庙方名义申办的事话供律师事务所使用，借此榨取通话费。一审法院认定他侵占了150多万元香油钱，以业务侵占和伪造私文书罪判刑3年半。检方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改认他5年内侵占金额多达498万多元，另外还涉及诈欺取财，审酌他身为律师知法犯法，犯后否认犯行，也未赔偿庙方的损失，加重改判有期徒刑4年半，案件还可以上诉。而律师惩戒委员会认为他一二审都被重判，如果丁燕将入狱服刑，因此也决议停止他执行律师的职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展现亮眼打诈成果，陈世煌局长表示，今年累计已经瓦解57个诈欺集团，截断近5亿元的不法金流，与打诈仪表板设立支出相比，财损金额是近2年最低。记者黄俊伟报道。

0: 艺人王中平受邀担任彰化县警察局打诈大使，王中平分享曾经接到假亲友诈骗，上一次当学一次乖，后来接到自称16反诈骗专线来电，就没有掉进圈套内。
1: 我的第一个反应救了我，我先把电话挂掉，紧张嘛，然后我想说他待会还会打给我，果然又打来了。我看他的电话有加号，我看到那个加号我就想说啊，想到说我们的警察局呢有在说这种电话呢要小心。
0: 警察局陈世煌局长也说，就连他自己也接到自称165的诈骗电话，决定与诈骗集团直球对决。
2: 他也是说他是165、然后有民众报案、说我这个账号啊、还有我的账户啊、这个资料啊各自有涉及到洗钱、他要给我做笔录、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165、请问你队长是谁啊？你不认识我嘛？他就说我干嘛要认识你、就恼羞成怒就把电话挂掉了。
0: 陈世煌局长提醒，如果遇到可疑情形，可上网查询165打诈仪表板，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0报案电话进行咨询和报案处理。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行政院教育经费计准委员会是负责计算中央地方政府分担数额的组织，却在115年剔除教师、校长及家长代表。教育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严厉谴责，呼吁尽快复聘。记者吴依妮报道。
4: 全国教师会参与行政院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长达20年，今年却连同校长和家长代表都没被纳入聘任名单。理事长侯俊良谴责行政院意图规避社会各界对教育预算的专业监督。
5: 委员会的一个成立初期，他就是要避免我们的教育经费变成大傻币或者是政治分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防线。结果蛮横剔除教育代表。我们要严厉谴责行政院大开民主倒车。
4: 政铎学会常务理事丁志仁则表示，感谢朝野立委在去年财划法修正后合力授权教育经费基准委员会排解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分配难题，此刻正需要教育代表来出力。
6: 当这个委员会做出这种决定，你要扣减这个不愿意编足预算的县市的那个补助款的时候，县市那一端一定会讲你就是不公啊，干嘛干嘛，他非常非常需要嘛，教育团体、家长团体跟校长团体他的背书啊。
4: 包含立委蔡春仇、黄建豪、柯志恩等多位立委也发声支持，指出教师参与自身相关的法定组织，确保教育预算贴近教学现场需求，符合教师法及教育经费编列与管理法的立法意志，呼吁在教育代表复聘之前，会议应暂停召开。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啊，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那么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在台二线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路面刨铺的施工会到6月18号哦，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另外，在台二线的113.9到140石城到竹安路段，这里的护栏改善工程呢，会持续到6月24号，每天施工的时段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傍晚5点结束哦。另外，在台二线的121.6K 到130.5K 番薯寮到北关路段，这里有自行车友善空间及护栏改善的工程，那它的工期到6月6号，每天施作的时段从早上的6点就开始了，一直到傍晚6点结束。好，这几个施工路段呢，都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就配合交管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傅威《爱挖三分钟》。

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继续上攻，再创新高哦。那在中场呢，上涨了219.4点，涨幅0.48%。大盘指数收在45,557.31点，今天成交量真的非常大哦，来到1兆6075.83亿元。

好，那其实昨天基本上亚股表现都非常好哦，包括日经指数、韩国综合指数呢，昨天也都创新高，但是今天就稍微回跌了。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0.59%哦，韩国综合指数呢，下跌0.99%。香港恒生指数则是上涨1.83%，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48%。另外，在欧股的部分大部分是昨天收黑的。英国股市呢，昨天下跌0.68%，德国股市下跌0.4%，法国股市下跌0.45%。另外，美股的话呢，昨天四大指数都是收红，但是你说它有大涨吗？也没有，对，就小幅收红了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上涨0.09%，纳斯达克的部分呢是上涨0.42%，标普500上涨0.26%，费城半导体涨了1.06%。好，另外再来。

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啊，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1.42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目前这个日元哈都是属于比较弱势的状态哈，就是还是走贬的一个态势啊。一块美元现在是兑换159.72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来到一块美元兑换0.858欧元。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由许富凯所带来的《宫北翠翠的蔷薇》。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提到英国的这个城市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大家会联想到什么？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会先想到的就是一项运动叫做足球。好，对，这里呢他们是有自己的足球队的哦。因为三不五时就会有比赛进行，所以这座城市呢就是充满那种足球的热情啊。但是繁华的背后，现在曼彻斯特呢在面临一场很容易被忽视掉的危机，就是所谓无家可归的问题。因为2025年年底有调查发现说，大曼斯特地区超过270万名的居民当中啊，平均每61个人就有一个人他是 homeless， 就是无家状态。那这些人有的是睡在街头，有人呢就暂住在收容所哦。当然也有人就是一直在做 couch surfing， 就是辗转在朋友家中去借沙发来度过一晚这样哦。对于这些人而言呢，失去住处不是说少了一张床的问题哦，而是这也代表着他们就会没有安全感，然后也很难有工作机会啊，就是你要找到一个正职的工作是不容易的，你连一个固定的通讯地址都没有办法给人家的时候，就很难找工作哦。好，虽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关注了这样子的议题，发起了一个叫做 Embassy 的慈善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发想者就叫做席德威廉斯，他们呢在曼彻斯特卡斯尔菲尔德区就大概是22座的老旧铁路拱桥下方哦，他们去打造了所谓的桥下希望村啊，把它称为 Embassy Village。那这个村落实际上就是一座为这些无家者打造的一个过渡型的社区。你会看到有40间设备齐全的独立小屋，提供那些流落街头者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哦。走进村内，映入眼帘的不会是冰冷的收容空间，而是一个真正像家的地方。就是你会好像感觉到自己从某个地方工作之后会想要回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哦。除了就是私人的居所之外，那他们另外还有共享厨房，还有特定的用餐空间哦。另外也设了花园、多功能的运动场哦。甚至居民还可以另外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在户外种植蔬菜哦，彼此

之间可以建立起连结。好，这个Empathy 计划的创始者席德威廉斯就说，他们想做的从来就不是像一般收容所那样子，就是提供一个室内空间让他们可以遮风避雨而已，他们是希望能够进一步帮这些人重新找回自己的人生，不是单纯的就给个床位，而是让他们可以重建生活。也因此呢，除了就是可以让他们有家可归之外，那每个居民每周都可以获得6小时一对一的辅导，包括烹饪啊、理财啊、面试技巧啊，或者是一些心理支持这方面的一个协助帮助他们呢可以重新适应社会。那现在他们也联系了当地20家的企业，是愿意就承诺了，是会提供工作机会让在村里的居民可以至少有稳定的工作，有固定的收入，找回自信。那当然，最后呢，他们也会从这里迁出这里就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家。席德威廉斯说对于参与者而言这不是一项工程，更是一场关于一座城市要如何照顾弱势者的集体行动那其中参与的这个代表就是他们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志工嘛就说当他第一次走进完工之后的这座村庄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对，他说这里本来是一个被遗忘的空间，因为就是在那种老旧的铁路拱桥下方，大家也不太会来，可是呢现在却成为一个安全有尊严充满希望的地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 418.8 公里过坎顶路段有铁片掉在外线车道，继续往北 383.6

公里靠近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翻覆事故，古老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25公里，在湖仔内路段有铁棍掉在内线车道，台84线东向13公里下营系统前的内线有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3: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3: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3: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4: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3: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4: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0: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在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通报进来哦。我们还是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在台二线的 143.3 到 145.4K 哦，这个是在壮围这附近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工程在进行哦，整个六月份会一直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7点会结束哦。现场呢有机动管制，朋友们行进。

工区就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好，另外呢，在台七丁5.6到5.8 K 圳头路段，这里也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工期到6月26号，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下午的5点结束。现场的机动管制啊，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小男孩乐团所带来的《Hey Girl》。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南投一名70多岁的张姓妇人走进台湾银行中心新村。

0: 分行，向行员说自己要提领150万元的现金。当行员于俊明关心他款项要用来做什么时，夫人的神情显得很焦急，先说要领钱给儿子买车，又说侄子向他借钱，后来又称家里装潢需要用钱，说此反复，每次问他给出的理由也都不太相同。行员察觉异状，再三的和他确认。
1: 他那时候就说他是想把他的定存解约掉，然后他要领现金，要领150万，他要给他儿子买车的。那时候我就想说，你儿子又不跟你一起来，而且你买车用现金好像觉得蛮奇怪的。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啊，快点快点给我钱，儿子在家里等了什么之类的啦。我就说 越听就觉得越奇怪，因为我还是要打电话给他儿子，可是他儿子那时候家里好像是没人接吗还是怎样，那时候带的群组就会有声音出来，你知道吗？我们就觉得奇怪，就通知我们行内的那个员警过来，再跟他关心一下。可是他就越来越不耐烦，所以我们就很确定他应该是被诈骗了啦。
0: 员警到场后，夫人一开始还不愿意透露这笔钱的用途，在警方耐心询问后，他才终于吐露实情。夫人说自己加入一个叫做思琪解套交流学习的投资群组，并和里头的投顾老师互加 LINE 好友。中心派出所梁丽娟员警说，夫人很坚持自己没有被骗，还说已经在群组里头和老师学习投资半年了，担心会错过这次的投资机会。
2: 那他投资的内容就是股票投资啊，老师跟他说他抽中了一张嘉泽的股票啊，还有另外一张，我有点忘记名字了，可是反正就是用股票名义，他就是说这是内线股，所以可以试出这几张，他很不容易就一定要抽到150万去汇款啊，不然的话就是他没有买到这样啊。跟他讲说这就是一个诈骗，他就还是不信啊，所以就把他带回派出所啊，就拿案例给他看。
0: 尽管员警好说歹说再三劝阻，妇人仍然不相信这是诈骗集团的手法。
2: 婆婆其实不接受，她一直还是相信诈骗集团的话，她觉得说是警察在骗她。然后我们只好请就是另外一个派出所联系看看有没有她家人，然后请她的侄子过来跟她讲啊，她侄子跟她讲她还是听不下去，她就说没有啦，那一定不是啊。
0: 最后是请夫人的侄子将他带回家，等到他情绪稳定下来后再继续沟通，才终于让他放弃汇款的念头。处理过许多投资诈骗案件的杨顺渊巡官说，现在的诈骗集团都很有耐心，会花半年以上的时间来经营假投资群组，里头还会安排几十位庄脚回复投顾老师，并且上传获利丰硕的账目，有些还会寄一些纪念品小东西给民众来引诱被害人上钩。但当警方察觉要拦阻汇款时，往往还会遭受民众误会。
3: 像民众在银行我们要处诈的时候，有一些民众就很讨厌警察，说啊干嘛一直挡我，好需要汇啊。当然我们警察当然有时候蛮灰心的，想说啊你就被骗了，干嘛一直要汇啊。但是我们想说，如果不帮他保住老本哈，他有可能是这几百万是他一辈子存下来的，如果你不让他挡下来，他日后来帮真的，你看他真的剩一个很可怜啊。如果也没有子女独居啊什么的，所以我们会尽量用我们最大的力量去把它除上。
0: 南投中心警分局也再三提醒民众，千万不要加入陌生的群组，或者可以直接关闭 LINE 主动加入好友的选项。如果遇到可疑的状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电话，甚至在民众需要的时候，警方也会当面提供协助和解答，以避免辛苦存下的积蓄轻易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人生际遇难免潮起潮落，不过我相信梦想不会有尽头，努力一定会开花结果。别忘了，遇到任何挫折，尽管永远陪在你左右。大家好，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会觉得自己常常处于一个高度紧绷的状态吗？当然，这种紧绷状态也有可能是任何事情造成的，也许是工作上的，也许是家庭里面的琐事哦。那人处于紧绷状态哦，真的就会变得比较烦躁一些哦。当你烦躁的时候呢，对人的那种态度啊、口气就会不好哦。那等到你可能发了脾气，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事后又开始自我检讨，就自责不已，很容易陷入这样子的一种恶性循环当中。好，那么在日本就有这个瑜伽的讲师特别提出说，情绪容易失控不一定是个性的问题，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长期压力累积的结果哦。所以他认为说，你其实每天只要花个三分钟的时间做一些动作呢，就可以帮助身体放松，稳定自己的情绪就看你能不能持之以恒了。好，他说呢，这不是什么高难度的瑜伽动作，也不需要你铺瑜伽垫，也不需要找到什么特殊的场地，就是随时随地就可以简单的来做，透过呼吸跟伸展每天花个三分钟来调适自己的身心状态。好，三分钟呢，第一分钟就可以来进行所谓的腹式呼吸专注在呼吸上面，以自己舒服的节奏，鼻子吸气，然后嘴巴缓慢吐气就好了好，那当然因为我们是广播，也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影片其实正确的腹式呼吸法网络上面就蛮多的影片都可以搜得到了那当然你重点在于吐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更长，这样才可以帮助你放松。好，那再来就是简单的肩颈运动了肩膀向前向后画圈旋转，这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就平常你会做的这种伸展运动。然后还有就是头部缓慢向左右两侧来倾斜，来让它有拉开的感觉。好，那第三分钟呢，就可以做一个前弯跟伸懒腰的动作，让全身放松所谓的前弯就是你站在一个定点，然后原地手向前，然后整个人往下弯再来呢就是向后大幅度的来伸懒腰透过伸展肌肉可以促进身体的循环其实也可以改善你那种有点头脑昏沉精神不济的感觉，就算你短短只有做个一分钟的时间，真的做一下下你就会觉得身体比较轻松了所以当你觉得好像又开始进入一个紧绷状态的时候，就拨个三分钟的时间来做做这些动作，可以让身心放松，最重要的是还可以不要影响到别人，因为有的时候你自己情绪不好都会影响到别人

听了歌曲郭家伟的那片海滩。好，时间是2:29，要请大家关心一下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咯。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职业大货车驾驶因为酒驾遭到强制裁罚，又失去驾照，生活陷入困境。悔不当初，高雄执行分署协助办理分期减轻压力，也协助接受酒瘾治疗，希望他能够尽快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徐俊秀报道。
2: 杨姓男子原本是职业大货车驾驶，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待遇，却因为家庭投资失利，背负沉重债务和家庭变故的双重打击，借酒浇愁，结果骑机车拒绝接受酒测，而被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裁罚18万元。案件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3: 那因为酒驾的关系，执照被吊销了，那职业驾驶的工作也没有了，那好不容易找到保全工作，如果被扣薪的话，那这样子呢，他可能一方面要支付银行债务跟房租，那生活其实会出现困难。分署的执行人员呢，除了协助他来办理分期之外呢，另外呢取得了义务人同意之后，有帮他来进行这个酒瘾治疗的这个转介。那以后呢，符合资格可以重新考取驾照的时候，能够重拾职业驾驶的专长，回归正常生活。
2: 高雄执行分署强调，推动酒瘾治疗转介机制是期望透过行政执行和医疗体系的横向联系，达到预防酒驾、降低再犯的长远目标，能够给这些有心改过的义务人重生的机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跟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了6起公共危险案。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5: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4: 警方表示，查获

0: 六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毕业季到来，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银海中学的毕业典礼，祝福学子展翅高飞，迎向璀璨未来。
0: 南风轻送，离歌高唱，六月是充满感恩跟祝福的毕业季节。台南市长黄伟哲在议会开议前前往银海中学参加毕业典礼，为即将迈向人生下一阶段的学子献上诚挚的祝福。他说，
2: 可能是我今天整个行程里面最开心的行程，就是来到我们银海中学，因为等一下就要去最不开心的议会了。对于同学的祝福还是非常非常的衷心啊，感到为各位感到高兴啊。经过学习之后，我们的老师这么样的努力，家长这样的期待，一起来让啊我们同学能够踏向人生光明的前途。那也要祝福所有的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在校的同学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典礼中并安排以扯铃为媒介进行的薪火相传仪式，由高中三年级毕业生将象征记忆跟精神的扯铃传承给在校生，不仅展现银海中学深厚的传承文化，更寓意着责任的交接还有祝福的延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由屏东县政府跟台湾金融服务业联合总会共同主办的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6月13号要在县立体育馆前的草皮登场。活动当天设置了142个宣导摊位，同时准备百项好礼，欢迎民众踊跃参与。记者宋玲的报道。
3: 金融总会及各金融机构长期推广金融知识与防诈观念，并以实际行动投入慈善公益。这一次募集到280万元的善款，将全数捐赠给屏东县10家社福团体，协助照顾弱势家庭以及身心障碍朋友。屏东县长周春明感谢金融界善尽爱心与社会责任，让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
4: 这次又募集了280万，然后要捐赠给我们屏东10家的社福团体，让他们能够运作正常哦，那照顾这些弱势跟还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我们真的是非常感谢。
3: 2026年金融服务爱心公益嘉年华现场会设置142个摊位，为推广金融知识，主办单位特别规划了85摊的金融教育区，让大小朋友轻松学习理财观念以及防诈骗知识。在公益参与方面，民众只需要凭着115年5月到6月份实体或云端发票5张，就能够兑换摸彩原油券，所募集到的发票将会全数转赠在地的社福团体。6月13号上午10点到下午3点，屏东县立体育馆前草皮，欢迎屏东乡亲加入。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今天午后各地的山区还有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到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方面，南部26到35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则是25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7: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6: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好康的代志啊！
7: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6: 哇，100换200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7: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8: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

0: 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新的路况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些施工的讯息。在台七线 122.5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哦，施工所呢在这里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它的工期要到12月31号，有点久，到年底才会结束。每天施作的时段是从早上的8点进行到下午的5点。那另外呢，在台九线82.8 到 84.3K， 也就是环市东路这附近的路段，同样也有人行道改善工程，工期到10月12号，每天上午的8点施作到傍晚的5点钟。刚刚讲到的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有机动管制来进行，好，所以请朋友们，如果碰上管制的话，就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Jake 还有 Milly Long、Charlie Puth 以及 Jimmy 所合作的 Angel。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林宥嘉，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来关心一下哦，到底现在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哦进展如何了？因为这对全球的影响非常的大哦，光是一个荷姆兹海峡能不能让商船通过的问题哦，就足以影响到全球的能源供应啊哦，当然还有很多的原物料供应哦。OK， 其实先前传出的消息不太好，就是呢，因为美国这次跟以色列是站在同一阵线来针对伊朗做攻击嘛。那以色列的部分不只是攻击伊朗，他还攻击了黎巴嫩的南部，他们的说法是他们是针对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来进行攻击的。那因为以色列持续攻击黎巴嫩的关系伊朗就扬言说要停止与美国进行谈判，因为他们的一个谈判的基础是要所有的战线都停火，不是只有美伊之间停火而已，是连以色列都不应该继续攻击黎巴嫩，就这个也算是一个战线，这样他们认为说应该要所有战线都停火，否则的话就不谈了，不谈怎么能不谈呢？所以这个川普也听到了，他就去找这个黎巴嫩来了解状况，这样。现在最新的消息他对外说以黎已经同意停火了，表示说以色列也停止攻击黎巴嫩南部，然后真主党也不去侵扰以色列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续谈了呢？对，他们说谈判还是有效的

好，那至于就是荷姆兹海峡哦，商船目前来讲，对于伊朗他们是有放了一些的这个船只通行的。那这些船只呢，基本上都是属于跟伊朗本身友好，跟这个国家友好的船只，包括像中国大陆的，像是印度的，现在都知道说他们陆陆续续其实是有通过，虽然说伊朗对外宣称他们是封锁了嘛，但是似乎对某些商船他们还是让他放行了。当然我们不知道说为什么放行，纯粹就是因为外交关系是友好的吗？他放行，还是说他们真的是有付出一些代价的，不知道。那现在确定的是日本，日本这个高市早苗首相呢也跟伊朗的总统通话了，因为日本也面临到一个非常大的压力了，好，他们国内的通膨是非常严重的，你知道现在日元也是在一个比较弱势的状态哦，贬值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哦，所以民众感受到的一个生活上面物价的部分是压力很大，所以呢他们真的不乐见说接下来能源会缺，好，就这个部分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所以高市早苗就直接跟伊朗总统通上电话了，然后也获得伊朗总统的一个允诺，说接下来如果是日籍的船只的话呢是可以放行，就是可以来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看起来现在就是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呢，有一点 case by case， 就是大家自己去想办法想办法来谈咯，好，就是你直接透过自己的一个外交的方式去跟伊朗来做协调。

好，讲到了这个日本，日本昨天日股又创新高哦。那这次市场上创新高呢，主要还是在 AI 跟半导体概念股的带动之下哦。日经指数在昨天首次突破了67000点的一个关卡。但是呢，你看到他们这个股市表现的这么好，但日元依旧是疲软的哦。它再度的走贬，逼近160元。我们讲的是一美元兑换日元的部分，就是一美元兑换160日元的一个关卡，是在那边靠近的哦。其实之前是有跌破的，但是呢，日本政府央行啦，日本央行强力介入哦，把它这样子一下子拉到155哈，大家都看得出来说哦，这绝对是背后有力量介入，不然不可能突然之间这样子升的那么快，但。即使是介入之后，你看它现在又是慢慢慢慢又回贬到接近160元哦。

好，那日股的创新高其实刚刚讲到哦，还是跟 AI 还有半导体概念股是有关系的哦，成为推动日股的一个重要引擎。那这也让SoftBank 哦，就是我们讲的软银啊，哎，它挤下了长期居冠的 Toyota 成为日本市值第一的公司哦。

好，这几天要去日本，当然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哈，这个强密台风昨天先侵袭了冲绳，然后接下来又往九州那边过去了，大家自己要特别注意呢。可是我们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接下来，比如说暑假期间，哈，有要安排到东京去旅游的话呢，从六月一号开始哦，要小心啊，不要乱丢垃圾，好，不要把自己的坏习惯也带出国了，因为真的是会受罚的。六月份开始呢，如果朋友们在涩谷区乱丢垃圾被逮到哦，你将会当场被开罚2000日元，算起来差不多400块钱台币的一个罚款哦。因为在东京涩谷区呢，这个垃圾乱丢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他们也不得不采取这样子强烈的手段哦。那他们在涩谷区这边呢，说会派出最多50人的指导员团队来进行24小时的巡逻。你不要以为说，怎么可能？我这样子丢一下，他怎么可能抓得到你？嘿，他们真的是有派人在做24小时巡逻啊。那一旦发现了，你就会立刻被罚钱这样子。而且他们也强制的要求便利商店啊，或者是自动贩卖机，或者是一些外带餐饮业者，必须在店面周边来设置垃圾桶。这个等于是也给游客们一个方便了哈。你如果真的手边一堆垃圾无处可丢，也蛮难为的，所以他们就只好另外就请这些业者配合，要设置垃圾桶。但是我的注意力却放在他们如果开罚哈，要怎么样子收这个罚款呢？很有趣哦，他们说哦，除了可以接受现金支付之外，也可以接受行动支付跟刷卡等电子缴费的方式，反正你就是现场得立刻来缴这个罚金哦。

好，我们之前有特别讲到说这个西班牙哦，真的是过度观光已经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了，所以他们也开始要来收所谓的观光税哦。那最近呢却因为一件大事即将发生，让这些游客也不管有没有什么观光税，反正就是要去哦。

现在在西班牙的一个依山而建的天文博物馆，叫做银河天文博物馆内呢，你已经看到他们馆内的一句又一句的专业天文望远镜哦，已经准备好对准天空了哦。那因为他们要迎接的是一场世纪的天文盛事哦。当然，除了天文博物馆之外，大批的科学家还有疯狂的天文迷呢，也早就已经进驻卡位，因为他们要来迎接即将登场的日全食哦。这场会在8月12号登场的日全食呢，已经预估会吸引到全欧洲甚至全球啦，高达1000万名的这些追日客会疯狂涌入哦。那他们所锁定的呢是西班牙西北部跟中部的乡村。

这里其实过去不是什么知名的观光胜地哦，但是却因为这次的日全食的一个天文飨宴，就吸引到很多人进驻了。因为他们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可以看到日全食最佳的观测路径上。上一次在西班牙能够看到日全食是得追溯到大概一个多世纪以前的1912年、哦、所以这次的日全食呢才会被当地人说啊，这是百年一遇的追日热潮。

听的歌曲来自 Rule 这首作品 Set Yourself on Fire。 好，时间下午的三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10号往东 4.9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和中线掉落树枝，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76.2 公里在阳错前有铁桶掉在外线车道，北上 240.8 公里在四湖交流道前内线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啊。
0: 啊，食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1: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来提醒大家哦，这个施工的一个讯息了，这是在台九线120.7K 南澳路段有刷坡的一个工程哦。工期到6月7号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进行施工。他们会视工程需要，有的时候是单线双向，有的时候是双向全部都封闭，但是会是很短暂的啦。反正就请大家呢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过了。另外159.4K 的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哦，工期会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任何的路况呢，都欢迎朋友们持续做通报了，0800001123，记得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或者也可以透过我们播音室的 LINE 把你所知道的路况抛进来哦。听到的歌曲，这是 Megan Trainor 所带来的 Delulu。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 Casey 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他之前参加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其实是跟你的工作有点关系，是吗？
1: 对，因为我是数据分析的嘛，对，所以在英国就有蛮多这种活动，不管是分享的啊，或是交流类的活动都还蛮多的。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机会的话就会想去参加看看，就是这个产业的人大家都在关注什么，或是有什么样的趋势之类的。
0: 嗯，
1: 对，所以就刚好有这个机会。
0: OK， 可是你一开始是不知道有这样子的活动，是你的同事曾经参加过才把这样子的讯息告诉你？
1: 对，其实很多机会我觉得都是口耳相传嘛，有些人告诉你有这样子的活动你才会知道，不然的话我觉得一般人比较难，除非你非常积极的去查询或是自己上网去搜，不然的话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其实不太会知道有什么样子的活动。欸，像这次这个活动的话，它的名字叫做是Women in Data。 这个活动本身它就是由一个叫做 Women in Data 的组织举办的，我觉得很有趣。对，然后它算是一个还蛮盛大的活动，那我同事他也是透过别人告诉他他才知道的，然后他去年的时候就有参加，但是因为这个活动我一开始不知道，但他其实是要先
0: 报名
1: 注册成为，对，你要先注册成为他的那个网站的会员之后，你要先登记，之后他才会告诉你说你有没有抽中参加实体活动的这个名额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这个不是说你想要参加就可以参加的，就是其实他的会员是很多的这样子。所以去年的话是因为我知道的时候活动已经举办了，所以就来不及了这样。但是因为今年又有嘛，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就有就是先登记了。对，那今年就非常幸运的有抽中那个位置。
0: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想参加这个活动，你就是要前一年就成为他们的会员，然后去登记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可以抽中。
1: 对对对，因为像这种比较大型的活动的话，通常它会是一整天的。那我就在想他们应该是因为一方面是有场馆人数的限制，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们有提供一些餐食，所以他们也会需要就是去看看那个场地能够容纳多少人，那这样的话就是大家会比较方便，然后他们也好准备就是一些场馆内要用的东西之类的。对对对，多多去看看这样的活动，因为也不是说你想参加就马上能参加的。对，可能你注意到的时候他的登记时间已经结束了，或是说哦，他已经过了，那你就要再等明年这样子。
0: 好，后来你在会场有认识一些人吗？他们就跟你说，通常第一次登记参与的人都比较有机会被抽中，是吗？
1: 对，那时候我其实是到了现场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要抽中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对，因为我就想说在这么多人的地方，虽然说我不是那种很爱就是到处跟人家社交的人，但是我就是抱着啊，今天感觉至少要多跟比如说五个人说话之类的那种决心，所以我就有跟人家就是搭到话。但也有人跑来跟我们搭话，就还蛮有趣的。然后那时候就是跟另外一个女生聊到，她是从 Manchester 来的，她是我那一天遇到从最远的地方来的一个人。 Birmingham 在最近大家觉得还蛮远的了，没想到她是从 Manchester 来的。她就讲说哦，为什么她这么想来的原因是她去年跟前年都没有抽中，
0: 是
1: 因为她已经有来过了，所以她第一次报名的时候是有抽中，所以她就觉得说新手运的部分很重要。对，所以我那时候才觉得那还好我有来。
0: OK， 我觉得也许就是他们的主办单位他的一个机制吧，他为了让更多人可以加入他们这样的组织，他就会尽量把机会让给第一次登记想要参加这个活动的人。也许啦，我在猜啦，
1: 也许，我觉得也许是有可能，就不知道他背后的筛选机制是什么。对，
0: 嗯，
1: 而且那时候啊，其实我差一点有要取消要去的念头，不是说我不想去，是因为伦敦地铁又在罢工。
0: 哦，
1: 因为你在伦敦没有地铁会非常不方便，
0: okay，
1: 而且它的地点是一个很难到达的一个地方，就不是说你到了之后可能走个路，因为其实你要说我走路30分钟以内我都觉得好啦可以接受，可是它那个地方真的没办法，太远了。所以那个地方甚至是你 连搭地铁，因为我不想转线，如果不转线的话你还要搭个三四十分钟才会到的一个地方。原本那一天是有地铁罢工的，对，然后那时候我都有收到他们的传来的 email， 因为他们那个活动很大嘛，所以其实如果真的罢工的话，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就算是住伦敦的哦，可是如果他住在伦敦比较远的地方，搞不好就不会去了这样子。所以我在猜他们可能有协调或是之类的。对，后来是到了前一个礼拜吧，我就还有收到 email 说哦，那一天确定地铁不会罢工，刚好好像是他前一天吗结束之类的，对，反正那一天的地铁会正常运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这样。我就想说 OK 好，我那时候还在犹豫说要不要订火车票，
0: 是
1: 就是从伯明翰到伦敦，因为我要先搭火车到伦敦然后再搭地铁到，所以其实我总共花了大概快三个小时才到会场。我那天早上五点不到就起床了。
0: 哎，你参加这个活动是不需要自己请假去参与的，就等于说公司会给你公假让你去参加哦。
1: 那时候我是有先跟我的 manager 讲说哦，我有报名这个活动，但是不一定会上嘛，再加上我们 team 是我跟我那个同事，我们两个都是 data 的 team， 因为我们 team 其实有一些人他不是做 data 的，那可能就没有那么有兴趣，但我们两个都是做 data 的，所以我们两个就觉得说哦，这算是一个很不错知道同业都在干嘛的交流活动。
0: 对，
1: 然后我们的 manager 我觉得是看主管的心态嘛，有些主管会很乐意让你去，我觉得真的是取决于主管，因为他会觉得说哦，这个就算是你们代表，不算是 official 的代表，但是就算是某一种程度的代表我们公司去看看大家都在讨论些什么嘛。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空，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兴趣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两个刚好有空有兴趣刚好又抽中，那就是 why not。 对，然后刚好那也只是一天，我也没有说两天，而且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你手上的事情都差不多有在 manage 在一个进度的话，他就觉得 OK 你就去，这算是某种程度的 training
0: 进修。
1: 对对对对对。
0: 好，所以你到达会场之后啊，场馆真的很大吗？
1: 我看他的地点是写 O2， 因为 O2 就是一个体育馆，就是那种办演唱会那种体育馆，然后我还想说诶，为什么是在体育馆，就是在演唱会的一个场馆，我说嗯，怪怪的，就后来走到那边之后发现不是那里，是他后面比较像饭店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对，所以我就哦好走去那边，但那边整个感觉就是挺不错的，没有去过一个地方，有一点像是可以办婚礼也可以办那种比较正式的会议的一个地方嘛。它的主会场真的非常的大，我看到它那个现场，它的舞台有荧幕，有三个荧幕，然后又有一个主舞台这样子，然后下面的那个椅子放非常多，可能有好几百个。现场也是有比如说衣帽间啊，因为大家可能从外面进到室内就会热嘛，然后说我们每个人还去挂我们的外套，因为他们一定会有协办或是赞助的公司，然后就有他们的展位都在那边。
0: 是，好，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吗？跟自己工作相关的？
1: 我觉得算是，我之前参加性质比较像的 是有点像是就业博览会那种，那种的话就是有更多的人，但是大部分我那时候去的情况下可能是学生会比较多，就是新鲜人，然后他们一样有很多公司的

0: 摊位展位可以让你那个，但是这一个的话就比较特定的一些，就是女生大概90%以上都是女生，都是在 data 相关产业的人，赞助的公司的话也都会比较偏跟 data 有关的。
1: 嗯，
0: 他们一方面有在有点算是半行销自己的公司的一些业务，看能不能招揽到一些生意之类的。他们也有说就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投履历之类的。
1: 真的哦，所以他现场也有那种就是就业媒合的摊位，
0: 就是算是一个机会嘛，因为一定现场有很多就是他们觉得很有才华的人嘛，就是因为你一定是在这个产业的人，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如果你有想要换工作，
1: 嗯，
0: 你听听看我们公司在做什么，他们现在在 focus 在什么东西上面，如果你有兴趣，你又是他们觉得你很有能力的人的话，那就是 why not 的那种感觉。
1: OK， 那我们就来谈谈就是整个活动内容的部分，有没有你觉得比较特别的？
0: 那天的活动大概是从9点多，然后到正式结束是5点，真的是一整天这样子，然后中间有午餐时间这样。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们有一个 app。是我们在去之前就会让我们 download，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活动你可以 sign up， 就说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因为他们那个不只是有主会场嘛，还有很多小的会议厅，
1: 是，
0: 然后那一些会议厅的活动椅子有限嘛，就是它会限制你的人数，所以就是有点像是 first come first serve， 就是说你先登记你就有啊，没有的话就是没有。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登记上，比如说像这种活动到了时间你还是可以去，
1: 嗯，
0: 因为一定有很多人跟你一样没登记上，然后你就跟那个人说哦，我是没有登记上的，但是我很有兴趣，他就会说那不然你就在旁边等，如果有人没有来或是说其实他的位置根本就是够的，
1: 嗯，
0: 对，所以他其实没有那么严格。所以像我，因为我有一些真的很想去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名字听起来就很吸引人，因为他的活动都会有介绍，就是title， 然后跟他要讲什么，跟要讲的人是谁这样，所以你事先都可以看到，
1: 嗯，
0: 然后那时候看到有些活动我很想去，但是我没有登记上就被秒杀的那一种，然后我就直接到现场去，我就等到了，大概是这样的流程。然后有一些是那种 open 的，就是说你随时都可以去，就是因为它没有限位置嘛，
1: 嗯，
0: 就可以直接去听，你要走就可以走。然后那些外面的摊位就是随时你要去就去。那我那天去的话，我一开始是先听了他们的 opening， 就是 welcome everyone 啊那一种的活动，
1: 嗯，
0: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是，那一个人他是情报机关的一个女的主管，就是他是在什么军情六处的那一种
1: 啊，哦，真的军情六处不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0: 对对对，就是那一种的。然后他没有简报，然后他也没有写他名字是谁，他也说叫大家不能拍照，就连那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小册子嘛，完全没有那个资讯哎，他只有写这个时间有这样的演讲，可是他完全没有写任何的什么 introduction 那种的。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人是谁，
1: 嗯，
0: 但反正他就会讲一些哦跟就是情报机关有关的一些事情，或是说哦他面对到的一些比如说他生小孩啊，那他怎么返回他的职场啊之类的。对，我就觉得 OK， 对，很有趣。只是如果我要再了解多一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找到这个人，
1: 嗯，
0: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名字叫什么，
1: 这么神秘。
0: 对，她是其中一个 opening 的一个女主管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是我就去了我刚刚讲的，就是我想登记但是没有登记上的活动。她的标题是讲说哦 ,2027 年作为数据分析师的一天。我就觉得哇，那这个听起来很吸引人，欸，就是我很想知道啊，因为我就是一个数据分析师，所以我很想知道说哦，在别人的眼里他们觉得未来的数据分析师会怎么样。它算是一个小时的 session， 就每个 session 都不一样时间长度啦，就说有些是可能45分钟、30分钟、一个小时，所以其实你绝对不可能每一个活动都去到，因为它同时会有好多个 session 在不同地方进行，所以大家就是会取舍。
1: 嗯，
0: 那我就是选了那一个，我觉得听起来是非常的有趣，但是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它标题虽然是这样子写，但是它其实就只是一个公司，它在promote 他们公司的东西给大家展示，说如果你用了我们家的东西，
1: 嗯，
0: 那你作为一个数据分析师的话呢，你就会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开启了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 dashboard， 你就会看到哦你有每一项数据每天长怎么样，那你就可以去调一下它后面的资料，或是说把一些趋势的图表调出来看，然后如果你要一些辅助的话，你可以用我们的 agent， 它可以帮你做什么事情之类的，就是它有点像是在 demo 他们的产品，就是假设你用他们的产品的话，你的一天会长什么样的那种感觉。然后 present 的那两个女生都是他们公司的算是资深的 engineer，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用他们自己的产品，然后

说不定他们也是开发这个产品的人呐、啊。但是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哇，看起来真的很棒，因为那个东西是我们公司没有的。但是同时，我也会觉得说，嗯，每一间公司因为它绑定的数据的工具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哦，很棒。

0: 你今天是一个在你们公司有决策资格的主管的话，很可能你就可以选择把 Google 换掉，然后采用他们家的产品。
1: 对对对，这一个公司算是一个也是蛮有名的一间公司，我也看起来他们的界面也是跟我们现在用的是有一点类似，我觉得大家都有点类似，而且他们还有开发自己的 AI， 我就觉得哦，其实看起来真的很不错。但是一方面来，毕竟我的权限没有到可以就是改变或是引进这个东西到一个公司里面，我还没有到那个 level 嘛。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当就是赞助的厂商，因为他们那一间公司是其中一个赞助厂商，他们就是想曝光他们的东西嘛。这个只要一旦有任何一个人成为他们的 customer 或者 potential customer， 这个东西是你一旦引入之后，那间公司基本上会跟你深度绑定的，然后后面有很多后续的东西他就会跟你加绑定。你不可能就是随时中途又在换，因为那个很麻烦。数据这个东西也会牵扯到安全风险，
0: 资安的问题。
1: 对对，资安就是 confidential 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对一些 policy 的问题，所以你乱移来移去的话也是很麻烦的。
0: 是、okay、
1: 那一个 session 结束之后，确实有一些人跟他们是觉得哦有兴趣或是想再了解的话，他们就会在会后跟他们有交流嘛，所以我相信这一定是值得的。我听完我也觉得很棒啊，但是我现在就用不到，这样算是有点小可惜啦。
0: 好，那除了这个 session 之外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比较有趣的？
1: 我觉得他们有趣的是他们好几个作者有来耶，就是一些书的作者有来，就是他们可能写一些比如说身为女性在这个产业的人，他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或是人生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的那种书，他们的作者有来，他自己来分享他的书里面他写了什么，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带他的书，如果你有买的话去给他签名。然后我是一个都没有去啦，因为我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所以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再来就是还有一些 yoga session、
0: 哦、真的，
1: 他教你怎么呼吸，对对对对对，教你怎么放松疏解压力，
0: 是
1: 因为女生嘛比较多会跟荷尔蒙啊或是你可能工作压力大啊什么等等的，所以他还有 yoga session。 然后我其实有报名哦，那个很强哦，不是说你要就有的哦，但是我没去。我后来是去了另一个 session、嗯、然后他跟那个 session 已经重复到了那个时间，所以我就想说好吧算了，反正呼吸我可能自己练一下就好了但是他有这个选项。对，我后来早上去的那个 session 结束之后差不多是午餐这样子，所以午餐结束之后下午我去了另一个 session， 我觉得那个 session 比较有趣一点，我是有兴趣的。
0: 嗯，
1: 那个 session 呢他是在讲就是 voice AI， 就是声音的 AI。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们有三个公司合作，一个是提供 AI 的公司、嗯、一个是中间的算是咨询公司、
0: 嗯、哼，
1: 另一个是 museum， 他们三个合作。然后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去还原以前的人的 interview，
0: 嗯，
1: 然后他们要把它用声音的方式还原回来的那种感觉，就等于说他们要去向现在的人展示以前的人讲的内容是什么，把它现代化啦。所以呢他们就是用 AI 的技术去听那些 interview， 因为有些 interview 很长，那如果人工你要去在那边哦他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要怎么把它比如说 summarize 或是怎么样的，会很麻烦嘛。所以他们就是透过 AI 的方式去听他怎么讲，然后完了之后把它精简，因为有一些甚至是很久以前比如说那种老式英文，那现在人可能听不懂他到底在讲什么、
0: 嗯、
1: 所以他就是会把它用 AI 的技术去变成现代的语言，让大家听得懂他以前的人到底在讲什么，非常有趣、欸、然后他们那个 script 就是以前的那个那个很文本啊，非常长哎、欸，所以用 AI 的话就很快啊。对，我觉得超级酷的。
0: OK， 参加完这个活动，你觉得你收获多吗？
1: 对、欸，就是我不只是有看到一些也算是蛮新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还有认识到新的朋友，这个也很重要。我就是我有认识Manchester 那个女生、
0: 嗯，
1: 然后我还有认识到两个在伦敦的工作的人，也是女生。
0: OK， 大家都是从事 data 相关的工作。
1: 对，
0: 你还会报名明年的吗？
1: 哦，我会耶！如果我明年还在英国的话，会啊，就是今年还是可以报名。对啊
0: ，OK， 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喽，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Let's do it.

听到这首歌曲是 Imagine Dragons 特别找来洛杉矶青年交响乐团合作的这首作品，叫做 Symphony。 好，时间下午的3:29，关心一下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吸收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3: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2: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虽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尽管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一名45岁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内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米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双双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4: 花莲警分局丰川派出所警网深夜执行巡逻勤务时，见45岁林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左摇右晃蛇行，还停在闪光路口不动。员警直觉有异，上前拦查，当场在车内起获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等毒品。车上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里还紧抓着伊托米酯烟弹，被员警查获，坐地哭着向员警求饶：“
5: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4: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情绪之后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6: 在国盛二街发现一辆汽车无故于闪光号志时停等在路口处未行驶，拦查发现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度

0: 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移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1: 花莲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危害个人身心健康，使用毒品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生命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取缔，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节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百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血汗钱。记者陈怡玲报道。
1: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五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以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徐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徐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1: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各地山区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31到35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8到32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哦，也没有什么其他相关的路况进来。那我们再来提醒大家一些道路的管制讯息哦，这是在台九线，台九线的 162.8K 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施工会到6月5号，那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哦。现场呢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另外，台九丁在45.2K 观音路段边坡刷坡的工程会到6月底，6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哦，这个是35.9K 的米摩登路段，同样也有边坡施工，它的一个施工期呢，就是整个6月份哈、哦、到月底6月30号，每天分成上午、下午两个时段，上午时段呢是8:10到中午12点，下午时段是1:10到5点哦，在这两个时段内，它管制就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希望朋友们配合。但是你说要去掌握那个10分钟，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算得很精准啊，怎么办呢？哎，建议大家，你这样子听出来了吗？他上午一个时段，下午一个时段，中午12点到1点呢，就完全没有管制，所以大家反而可以利用这个时段哈、来通过，这样子就时间上比较没有那么急迫，没有那么紧，这样哦。OK， 好，那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啦，你可以利用中午时段，整整一个小时没有做任何管制的时间来通行哦。好，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Keith Urban， 作品名称 Days Go By。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炎炎夏日哦，我不知道大家是会胃口变得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有些人会觉得天气热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吃不下东西，这样子就会想要吃一些比较可能清爽的哦，然后不是那么油腻的食物。在美国他们有这种夏日美食哦，在新英格兰地区非常受欢迎的一种夏日美食呢，就是在这种金黄酥脆的烤面包里面夹满肥美鲜甜的现捞龙虾肉，然后上面再淋一些浓郁的奶油增加香气，这样子就过去夏天它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今年几乎没有人点。为什么？因为变得很贵哦。对，就是如果吃一份这样子的这个龙虾堡哈，你必须要付出比过去高上四倍的价格，你会愿意吗？四倍真的蛮夸张的，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哦，涨个百分之多少就已经不得了了，20%，好，50%，你就太可怕了。可是它现在是四倍耶，好，算是400%的价格上哈，所以民众也不买单啊，因为太贵了他情愿就去点别的餐嘛。我干嘛为了这一份餐然后多花那么多倍的钱，这样子哈。好，这种龙虾堡当然它最重要的就是龙虾哈。对，那为什么今年会变这么的昂贵呢？好，就请这个捕龙虾船的这个船主来告诉大家为什么变这么贵哦。
1: So currently the diesel prices are the highest I remember them in the last 2 or 3 years, maybe 4 years. It cuts into your profit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Last year this time we were spending around 65 cents a pound for bait. Currently the last I knew was around 85 cents a pound, so we're looking at about a 20 cent jump. That again cuts into your profitability.

0: 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1: 好，刚听到的就是这个捕龙虾船的船长叫做维尔奇啊、哦，他解释了说，一切成本都在上涨，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提供这么高的一个渔获量哈、哦，这么多的产量给餐厅哦。那你知道，只要是价就是价高哦，通常都是在你能够供货非常少的情况之下，那个价格就被提高了哦。好。先来复习一些单词跟用法哦。他讲到说，目前光是他们这样子出船一趟的那个柴油的价格就很可观哦。好，目前叫做 currently，currently，C-U-R-R-E-N-T-L-Y，currently， 柴油叫做 diesel，diesel，D-I-E-S-E-L，diesel， 这是他回想哦，过去大概四年来吧，就最高的一个。价位了，就是那个燃油的成本哦，非常的高，所以这绝对会抵消掉他们的一些获利哦。获利叫做 profitability 哦，那最终不管怎么样，成本都会吃掉一些获利，最终叫做 at the end of the day 啊，这个片语 at the end of the day。那除了就是。燃油之外哦，他也提到就是他们捕龙虾要有什么，要有饵啊、哦、这个饵呢也一样就是价格高涨哦。在去年此时 last year this time 啊、哦、他们去买饵大概一磅啊、这样子的一个分量哦，是只要$0.65哦。好，饵叫做 bait，B-A-I-T，bait， 那一磅就是那个重量的磅哦，叫做 pound，P-O-U-N-D，pound。可是现在他所知道哦的一个价格呢，就来到了一磅是$0.85哦。虽然都听起来零点几还好，没有，人家就只有一磅而已，他们要买的量绝对不止这样哦。那整体的价格就是涨了20%哦。那他的说法是 a 20% jump， 这个 jump 呢就是跳跃那个字哦，指的就是价格上面的一个大跃进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0: So currently the diesel prices are the highest I remember them in the last 2 or 3 years, maybe 4 years. It cuts into your profit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Last year this time we were spending around 65 cents a pound for bait. Currently the last I knew was around 85 cents a pound, so we're looking at about a 20 cent jump. That again cuts into your profit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
1: 这位捕龙虾船的船长维尔奇哦，他就解释说 ，Currently the diesel prices are the highest I remember them in the last 2 or 3 years, maybe 4 years、哦。他说目前这个柴油的价格、哦、是他能够回想起来，大概过去2-3年甚至4年来哦，最高价位的时候哦 ，it cuts in your profit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那他就说，这绝对最后也是会吃掉你的利润。Last year this time we were spending around 65 cents a pound for bait。那去年此时他们买一磅的这个那个诱饵哈、哦，就大概花。是$0.65嘛？哦 ，currently the last I knew was around 85 cents a pound。那最近他记得的就是大概一磅要$0.85。So we are looking at about a 20% jump。啊，这当中大概价差就差了20%。That again cuts in your profitability at the end of the day。那当然，这样子一来又吃掉你的这个成，就是你的利润了嘛，哈，就是成本垫高了，所以利润就是。

变得越来越薄了，那当然他们就不太愿意出海去捕龙虾，所以渔获量当然就是比较减少的情况之下，能够供货给这些餐厅的那个龙虾的数量就很少，所以价格相对也变高了。

0: 好，听到歌曲哦，今天是不是一堆的 ARMY 在抢票呢？我们现场有狸猫山，你根本就不是 ARMY， 你在那边耶什么耶啊？
1: 我要开心的跳起舞来。
0: 他是帮 ARMY 抢票，
1: 对，
0: 他不是。我觉得就算我们不是 ARMY，但是我们身边都有一些 ARMY 存在，对，非常
1: 多隐性的 ARMY，
0: 对对，很多隐性嘛，没有哎、欸，我觉得 ARMY 从来不隐性
1: 的，
0: 他们都非常 proud to be one of them。就是很骄傲自己是 ARMY 的一份子，
1: 真的啊？
0: 对啊，
1: 都是不，
0: 都完全
1: 不会，不會這樣欸、
0: 都完全不遮掩的。
1: 我很怕，就是等到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会对于就是我喜欢的偶像，当时那些疯狂的行为感到非常的不好意思。
0: 不会啊，他们就是非常的骄傲。身为 ARMY， 我骄傲。
1: 十点之，可是我很害怕十点之后自己会后悔耶。
0: 不会啦，怎么会后悔 ？OK， 好啦，反正呢就是很不容易。我告诉你 我认识的 ARMY 没抢到。
1: 哦，真的啊？
0: 对，所以你抢到了，他帮 ARMY 抢到了。
1: 我好棒。
0: 对呀、啊，我告搞耶啦、啊。好，毕竟还是要有一点。技巧吗？
1: 没有啊，我觉得要就是心无挂碍。
0: 哎、欸，可是请你帮他抢票的那人听了那个 honor to us all， 听了一整个礼拜、欸，哎，
1: 对啊，
0: 就是要抢票之前都要听那个就是花家黑魔法honor to us all， 你们知道就是你想
1: 就用
0: 尽，对他这样才会心想事
1: 成，对啊，
0: 对才会心想事成，
1: 所以听那个是有用的。
0: 我今天才跟我认识的 ARMY 说、欸、你要不要去听一下去我走可是一切都 too late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这样子，所以他没抢到，他说明天再加油，
1: 好累
0: okay, 好累啊，没办法、啊、好想去听就只能这样、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接给狸猫山，
1: 待会见哦。

0: 险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有厢型车抛锚在危险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先前在新竹系统出口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 34.3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94.8 公里在蓝潭隧道前路间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十号往西顶进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3.6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76线往西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仁勋。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2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国五的部分呢，今天北上哦，雪隧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南下85公里，目前都算蛮顺畅的。那一稍早嘞，在国三南下哦，34公里，中和隧道前呢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34.3公里有一起，然后呢，在34公里还有另外一起哦。是两个不同的事故哦，同时发生在这个区间，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哈。目前呢，国三这个区间的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国五的部分，目前在路况网页上面没有看到特殊的情形。如果驾驶朋友们有任何最新的发现，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已经到六月份了，然后今年我们警广因为这个新竹跟台南台呢加入了 FM 的联播行列，因此呢我们在这个路况系统的设定部分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哦。原本宜兰呢是按不同的分界，我就不要说出来了，以防大家搞错哈。现在呢，如果你要这个通报宜兰路况的话，请大家按6号分机哦。通报路况的时候，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听众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状况之下来做通报哦，同时可以说明清楚您的所在地啊，还有这个道路状况的情形是怎么样子。那如果有这个特殊车辆的情形的话，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工作同仁呢说明一下这个车辆的型号、颜色哦，尽量把车子的状况描述清楚，我们处理的话就可以更加迅速。

0: 什么呢？
1: 4:11，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Yunus， 这首歌曲叫做《扒着你不走》。现在很流行走这个80-90年代的复古编曲风格哈。

0: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4:1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好，时序进入到了六月份哦，在电价的部分，应该是大家从这个月开始呢，会特别注意的，家庭开销哦，应该这样说。然后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刚刚看那个新闻媒体在报道，就是防虫。

防虫的部分呢，蚊子我个人是还勉为其难可以接受，就是当然啦，我们要杜绝这个病媒蚊的滋生，所以家里面有一些积水容器的话，当然还是赶快做一下清理比较好。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蟑螂啦。我刚刚看那个新闻说呢，如果你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防治蟑螂的工作做好的话呢，家里面会一整年都没有蟑螂哦，是不是听到之后会非常心动，会觉得说好，那我就好好的来做防治蟑螂这件事情。我刚刚没有很认真看，但他好像是说那个蟑螂都是在秋天产卵，所以你只要在夏天好好的杜绝蟑螂的话，你就可以度过非常安稳的一年，好不好？大家参考一下啦，害怕蟑螂的朋友们做好这个防治蟑螂的工作。虽然那个拉牙有点可怕，但是如果我在我家看到拉牙的话，我个人是会开香槟庆祝的，因为他会吃蟑螂，而且他吃完之后发现你家没蟑螂他就走了，所以我也觉得很棒。我会怕蟑螂吗？ 我不会怕蟑螂，但是我怕的是会飞的蟑螂，会飞的蟑螂真的太可怕了。如果他只是在那个平地地面上爬的话我不会害怕，但它飞起来太可怕。来关心道路施工的情形，台二线113到140公里石城到竹湾路段路软维护灾害抢修作业机动管制，台二更线0到3公里头城到二城路段也是同样的状况在进行，台七线103到128公里冷水坑到公馆灾害抢修工作机动管制。好几个路容维护的作业哦，台七丁线0到16公里双连皮到宜兰路段，还有台九线的56到77公里石牌到四城路段都同时在进行当中。那这些路段其实他们的工程时间都是到下午的5点钟了，还有在台九线的77到84公里也同步在进行。台九线162.8公里惠德隧道南口上边坡的工程30分钟放行一次，台九丁线45.2公里观音路段的边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甲线35.9公里米摩登路段的边坡工程每小时放行10分钟，管制相对严格，不过这个路段也相对来说比较偏僻一点，所以我想会频繁利用的应该都是一些固定的驾驶朋友。有时候一个小时真的也是要等蛮久的，对不对？所以在行车用路的时候可以抓一下那个时间。当然我想虽然他是说放行十分钟，如果真的排队的车阵很长的话，应该原则上也是会让大家尽量通过为主啦，所以大家也不用横冲直撞太担心这样子。来听到的是浪花男子，这首歌曲叫做 Hard Work。Hard Work 应该要怎么解释啊？努力的工作还是困难的工作？努力的工作应该是 work hard 。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4: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72公里，南下84公里哦。目前看起来道路状况还算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

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喽。台湾天气呢持续炎热的状况之下呢，高温哦都可以看到35度以上的温度。不过随着强密台风离我们越来越远，环境风场改变啦，加上西南季风和封面系统逐渐远离，从星期四开始呢，这个雨势会再明显的增加起来哦，星期五就会进入梅雨季的典型形态了，包含了降雨范围跟强度都会再扩大，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剧烈天气现象的发生。所以明天跟后天天气状况还算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情形哦，看大家啦齁，就是原则上不会下雨的天气，我们简称好天气好不好，虽然比较热一点。那星期五到下周四呢，则是梅雨季的第五波封面哦，就是滞留风跟西南季风配合的状况之下，进入了梅雨旺盛期。好，所以我先那个笔记起来，星期四要记得塞沙齁，要来洗衣服这样子。

不然的话梅雨季也是麻烦呢、哦、衣服都晾不干这样。我前两天才跟那个远房亲戚聊到就是宜兰这样子，然后当然大家对于宜兰的这个印象啊、气候啊、环境条件印象都不错、哦、可是呢这个没有到冬天、哦、没有冬天没有在宜兰住过的朋友们真的不要太小看宜兰的天气这样子、哦、我们自己是已经习惯了啦，可是很多这个外地来的朋友或者是有一些刚调到宜兰来的一些长官、哦、还没有度过宜兰的冬天，嗯，就还有在观望的时候这样子。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赎 1.5 亿役男顿之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个月到13年13年半不等，其中有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的嫌犯上诉也遭到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意绑架勒赎。前年3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至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掳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去年的11月，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部落的族人，在卓溪乡立山村诱捕到了一只侵入公寮而且营养不良的台湾黑熊幼熊。历经了半年的照养还有森林野化训练之后，评估小熊已经具备了野外独立生存的能力，在今天野放，让这只立山小熊能够重返山林。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这只立山小熊去年11月侵入花莲县卓溪乡立山村三立山部落一处公寮，林保署花莲分署协同当地部落族人成功诱捕。林保署花莲分署副分署长朱义谦表示，小熊被捕抓到时体重只有12.3公斤，历经半年左右的照养之后，体重稳定增加，健康检查结果良好，并顺利通过野放评估，2号让小熊回归山林。
4: 6月2号，我们成功的在花莲的卓溪山区将立山小熊野放。去年的11月份哦，因为它入侵民宅被我们诱捕，然后经过照养，现在目前呢体重已经达到37公斤左右。经过评估和野训，还有它的一个人类的一个行为趋避的一个评估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来进行野放。
3: 野放前由部落头目为小熊命名为将，寓意强壮平安长大，同时小熊也佩戴卫星定位警圈，后续可以透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电子围篱等监测机制掌握它的动态，必要时及时启动预警跟应变措施，兼顾黑熊保育跟居民安全，营造人熊和谐共存的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促进产官学的交流，让各界能够更深入了解屏东智慧交通治理成果，国立屏东大学 EMBA 的学员参访了屏东县交通队，实地的了解交控中心

0: 在交通监控、号志调控、还有车流研判以及及时应变等运作。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参访学员大多是企业经营者以及各界的专业人士，长期关注公共治理、城市发展与数位转型的议题。交通警察队在简报当中说明近年推动的智慧安全建设与事故防治计划，警政机关如何结合科技应用、数据分析与交通工程，提升道路安全与交通效率。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2: 与会人员也就交通管理实务、科技应用、政策沟通以及应变作为踊跃提问交流。各项改善措施虽可能涉及既有用路习惯的调整，但仍需透过行政公开、专业说明以及成效累积，逐步凝聚社会共识，以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
1: 队长谢志宏表示，产官学交流是让政策被理解、让治理被看见的重要桥梁。未来交通队将会持续以专业科技与服务为核心，精进智慧交通管理以及及时应变能量，推动更安全、顺畅、友善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类似，台湾附近是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是有局部的对流发展，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不过还是要特别留意是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左右。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要做好防晒，顶多补充水分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马祖仍然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海边活动还是要多加留意。不过整体呢，这个浪高是有减弱的趋势哦。那未来还是在周五之后一直到下周要特别留意第一期整个大的低压带的影响，水气多，天气都变得更不稳定，降雨几率都是明显的增高哦，请大家多加留意最新的天气预报了。以上就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手机也拢无回，人在倒位找，怪心又搁咧想找。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你好好听话。Let it show it。4: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有路况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杨素浩的《伽马兰的风吹飞关关》。

4:4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道路状况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没有特殊的情形。驾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最新发现，欢迎告诉我们。国三稍早跟大家提到，在南下34公里有两起事故，目前都已经排除了，不过有一些回堵的状况。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大家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

南澳的神秘海滩海石洞呢，是这个游客很喜欢前往的景点，可是呢，因为最近有太多的这个意外事故传出了，所以也引起了社会很高度的关注。这个南澳的神秘海滩海石洞呢，距离海面不远，如果掀起巨浪直接会打入洞口，人是没有时间来做及时反应的。另外在农历的初一十五又刚好遇到了大潮，海水淹没洞口附近的海滩，所以再加上如果有一些比方说台风啊或者是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的话呢，海象比较不稳定哦，有时候突如其来的状况人是来不及反应的，所以如果大家有听到这个新闻的报道啊或者是气象的讯息说有台风接近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前往这个南澳的神秘海滩海石洞，因为一旦这个大浪来袭的话是跑都跑不掉的。那根据我们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说明呢，这个南澳的神秘海滩海石洞是位在国有林及观音海岸野生动物重要栖息的环境范围，虽然没有限制民众进入啦，可是是不可以就是这个叫怎么个说法，禁止引火的，禁止生火的，如果有生火的话是可以依森林法来处以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科处3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其实海石洞的两侧都设有告示牌提醒民众说这个地方海象不稳定，而且有很多起的大量席卷游客事故。林保署的宜兰分署呢，最近也会会同保期总队派员到场来加强劝导，提醒大家要注意安全。我自己是没有去过啦，当然看那个照片是非常漂亮的，可是的确看到很多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还有每一年的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哦，看的会有点怕怕呢，所以虽然这个相关单位没有禁止民众进入，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遇到了有这个海象不稳定状况的时候，就绝对不要贸然的前往，非常重要，自己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时间4:5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今天中午就是出门背便当的时候呢，就有看到那个高中生毕业，应该是刚参加完那个毕业典礼啦，那个毕业生的胸花都还别在胸口哈。我就想到哇，对，今年是我如果用年份去算的话，就是我高中毕业已经20年了啊，那个届次或年岁数大家自己去算了，反正我高中毕业20年就对了。那个时候的毕业典礼就是学生会自己参与制作跟讨论，所以在高中毕业前的那一个月非常非常的忙碌哦。虽然有点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可是就是很开心啊。我都还记得我毕业典礼的那一天是6月13号，哎，我都记得一些就是芝麻蒜皮的小事，记得这个要干嘛？但是我就是记得哦。然后就在那个买便当的过程当中也回想起自己的那个学生生活哈。高中的时候虽然那个课业压力真的是比较大一点点，可是跟同学的相处啊，还有大家一起建立起的那个情感，我个人是觉得是很难忘的回忆啦哈。然后也拜这个科技所赐，所以现在在我这个世代的朋友们都还有机会可以跟自己以前的朋友们建立很好的关系跟联系，就是非常感谢这个科技世代带给我们的好处这样子。因为如果我再年长个10岁20岁，恐怕要跟同学建立起这样子长久的友谊关系就会变得比较困难一点点。就是从我那个世代开始有一些 MSN 啊、雅虎即时通啊、这些网络世代慢慢开始建立起联系管道之后，朋友之间沟通感情就会比较好嘛、我刚刚好像讲了很多历史名词对不对，就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的东西。所以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ASPA 跟 G-Dragon 的合作 Four Different Animal。
1: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0: 及时的路况，就能给够够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1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5.8公里过机场系统先前在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中和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6.1公里，在大寮交流道前辅助车道的外线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

0: 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0: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0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道路的情形，请大家提供给我们0800-000-123，国北上和南下的部分都可以维持在75公里以上的平均车速。来听到的歌曲是蔡家珍的《Boy》。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教系分局的陈其阳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类型，欢迎副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虚拟游戏诈骗。副座会玩手游吗？应该是不会，对不对？
2: 我不会啊。
1: 不是，有些朋友们真的玩手游玩到会有一点那个，就是失心疯。
2: 对，现在年轻人比较会，但是我自己本身是不喜欢玩手游，因为我会觉得很浪费时间的。
1: 哦，真的哦。
2: 我也觉得很
1: 没有，大家玩手就是消遣娱乐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的确是很重要啦。
2: 对啊，但是我看目前年轻人玩手游都玩得
1: 很疯狂，
2: 太专注了啦，
1: 就是变成说你玩手游的时间一长之后，你没有办法去。我这样讲好老，就是去体验人生。
2: 你有错了，我会是这样认为。
1: 就是有很多，你知道，就是
2: 世界上还有更多更美好的事物让你去发掘了。
1: 对啊，就是花花草草，对不对？你何必要何必就是专注在你的那个荧幕上面？
2: 所以现在年轻人很多都有手机成瘾症。
1: 嗯，
2: 你看他，你把那手机一滑，你看他那个手机使用的时，每天使用的时间，哇，那个时间。七八个小时，那个
1: 七八个小时很多吗？
2: 对啊，我是觉得我两三个小时就很多了。
1: 我好像的确接近七八个小时这样子。好，所以大家自己要稍微控制一下了，好不好？
2: 对，
1: 这虚拟游戏不要成瘾非常重要，消遣 OK， 不要成瘾这样子。你可能上厕所的时候滑一滑，
2: 人跟人之间透过社交也是要。透过面对面的交谈啊，不是透过手机，很多人都用手机在交谈啊。
1: 对，但是这个就是少了，不知道怎么，我自己也会觉得少了一点人味， 对不对？就是很多人担心说我们被 AI 取代什么之类的，可是你现在在做的就是跟 AI 聊天，就是在跟 AI 沟通啊。那被取代也是早晚的事，好不好？OK， 好，我们今天针对这个虚拟游戏的诈骗，跟听众朋友做一下分享。
2: 好，那虚拟游戏诈骗其实就是也是一样，跟网络上的购物诈骗差不多，其实类型都差不多啦。那之前比较常发现的是那个，你像购买演唱会的门票，那也是算一个都是在网络上的一个

0: 诈骗了。
1: 哎，傅作到底最后有没有去看演唱会啊？
0: 我有去看
1: 的，你有去看？
0: 我很爱场，我有去看。
1: OK， 我也会想到这件事情哈，就是类似的诈骗类型啦。
0: 对对对，那吸引游戏诈骗，目前它大部分都是假卖家，他会刊登一些广告，然后吸引有意储值点数的买家，嗯，啊，然后要求那个拍那个点数卡拍，然后上那个假的网站去登入，然后骗取你的一些点数。
1: OK。好，变成说他是利用这个购买差，也是就是把这个可能点数的金额调降哦，就是让你在购买的时候，你相对来说你可以用比较便宜的金额购买到比较大额的点数。
0: 对，
1: 那现在的确有很多的那个手游，它是需要氪金的嘛？
0: 对，需要点数，对，才要办那个、嗯。
1: 对，所以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价差的一个话术、哦，让你去购买这些游戏点数这样子，
0: 对，
1: 嗯 ，OK。那我们先来分享一下这个虚拟游戏点数的诈骗案例。
0: 好，这个案例是在今年1月哈，嗯，那他也是在网络社群平台抖音看到一个直播主，嗯，那为了要抖内他，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抖内、
1: 哦、
0: 抖内，
1: 是为了要抖内他，
0: 抖内他、哦，所以他想办法要入金，
1: 是，
0: 那因为对岸嘛，两岸嘛，两岸的金流是没有办法去互通的，嗯，所以他就找了一个标榜代超值代储的一个卖家。然后加入他的 LINE
1: 是、
0: 嗯哦、然后就传来他传来一个网址、嗯哦、但是网址因为看起来做的太像了，
1: 是
0: 他也不没有怀疑他、嗯哦、哇，所以他当下就认为说他应该不会就放下戒心了啦、嗯哦、所以后来他就加入那个，然后买了23000元的实体点数给对方，嗯，并去网络那个网站上面去登录，刚开始都很成功，嗯，哦，结果过没有几秒，所以他这个损失更快，没有几秒就损失23000块。
1: 哇，立刻就汇出去、欸，
0: 对，立刻就
1: 很多、欸，
0: 立刻就汇出去了。
1: OK， 好
0: 啊，结果对方马上就打电话给他，嗯，因为他有加入那个赖的那个嘛，
1: 是
0: 说他什么点错按键了，导致他的账户被封锁了，嗯，然后威胁他那个叫那个解冻金，嗯，
1: 好、哦，还有解冻金、
0: 啊、
1: 自己发明的名词 ，OK，
0: 对啊，
1: 好，
0: 结果他就想说。就不要跟对方造成困扰，因为对方很严厉的那个嘛，所以他后在陆续后来两三天又买了10万点的点数，并给对方，嗯，好，直到对方第三次开口要钱，他才觉得很奇怪，
1: 嗯，不是应该解除了吗？
0: 对啊，
1: 解除就好了啊，
0: 对，为什么还跟他要钱？嗯，结果他1765诈骗那个打诈仪表板一看，嗯，相对的案例哦。跟他目前做的一样的案例，
1: 嗯 ，OK， 有查到相对应的案例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大家可以利用我们的16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上面去查询一下，你去 Google 一些关键字，
0: 对，
1: 好不好？你不要 Google 诈骗，诈骗的关键字不是关键字，你会出现所有的诈骗类型哦。你就 Google 一些，比方说点数啦，或者是我们刚刚这个副作者叫抖内啊，你在抖内可能就是跟这个案例相关联的。状况就会出现了，这样子，嗯，
0: 对，结果他就因为这样而损失了123000元，
1: 嗯 ，OK， 哎、欸，所以那个就是那个抖音的直播主是无辜的，
0: 对，
1: 就是他
0: 本来是想要入那个抖内他
1: 本来是想要抖内那个就是那个直播主，那主播主本身就是一个局外人，他也不知道你被骗这样子，欸、对不对？哈，就是这个被害人他自己去找上了一个就是可以做这个两岸金流点数代储的一个。疑似账号这样子，假账号，结果就不小心自己变成自己放一条长线给别人，给那个诈骗集团去抓这样子，
0: 对，
1: 有点这样子的感觉。好，所以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也针对这样子的防诈小撇步，我跟听众朋友做一下简单的提醒。
0: 好，那其实，在网络上的交易，你务必要利用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哦，嗯，避免要私底下跟他交易。就像这个案例里面，你又私底下跟那个。跟那加入一个人的赖的那个联络方式，嗯，所以他这个就变成是私底下的一个交易，
1: 哦，其实这蛮好分辨的嘛，就是如果你用赖跟对方联系的话，基本上就是私下交易，而、啊、如果你是在网站上面做官方储值，都没有联系到任何特定的人士的时候，应该就是比较偏官方或第三方的交易类型这样子，
0: 嗯、对，
1: 嗯，好，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要。不能随便把账号密码交给陌生人，嗯，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就跟你的身份证一样，
1: 就是资讯安全的部分，欸，
0: 对，
1: 嗯，好，
0: 然后再来，如果对方要求你拍摄点数卡，嗯，好，请你务必怀疑，这个一定是诈骗，
1: 对啊，
0: 因为点数卡一兑现之后，金流没有办法去追，
1: 哦、是没有办法追的，
0: 没有办法追，
1: 追不到的。所以有些诈骗集团他们是喜欢利用点数来做诈骗，因为追不到嘛，
0: 追不到。
1: 有时候那个账户的金流是追得到的，但是点数是追不到的这样子。好，OK， 所以这个部分都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利用点数来，我自己是觉得啦，用点数来做诈骗是比对于诈骗集团来说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他点数没有办法，他们就是还要再去做变现，
0: 对。

0: 就是还要再去做一番功夫，
1: 但是相对来讲对他们也是比较安全的，
0: 对，
1: 因为这个金牛难追，
0: 对，因为难追所以他们喜欢这样的诈骗类型，
1: 对，
0: 即便我之后把它转成现金之后，它是我相对来说在金流的部分我有个低风险，但对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被害人来说呢，你要追回你的款项是更加困难的，
1: 对
0: 不对？因为就是已经实际上有购买的行为，把这个点数卡的账密提供给别人之后，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1: 因为他兑换线他只认点数卡，他不认人。
0: 对啊，通常这个也是实务上面在做金融交易的那个，我不知道一个运作模式。
1: 对啊，
0: 这样子，因为你说认人，那要投入多少的成本，又是另外一个实务上面要去克服的困难，这样子 ，OK。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虚拟游戏点数的诈骗呢，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副作最后我们有什么要特别补充的部分吗？
1: 就是多方查证啊。其实不管你在网络上或是实务上的一些购买东西，都是多方查证的。那因为诈骗手法是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更新。
0: 是。
1: 那我们165打诈仪表板上面，都会把及时的案例都会上传到上面。那听众朋友如果对任何诈骗有疑虑的，就赶快上个165打诈仪表板去做一个查询，或是到我们当地的派出所做一个咨询。
0: 到当地派出所咨询不用害怕，好不好？而且派出所是24小时绝对都有人在，跟超商一样这样子。
1: 对，
0: 随时都有人在，随时都可以询问这样子，不用担心找不到人。所以针对这个不同的诈骗案例，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做不同的解析跟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的陈其仰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5:2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有路况，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来听到的是黄飞的《无字天书》。

黄飞也是少数，就是他只要出专辑，我绝对会去买实体 CD 的歌手、欸。哎，没想到吧？哦，我听的音乐范围还是蛮广泛的啊。哦好，时间是5: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今天国五北上南下的平均速度状况都维持在不错的水准了、哦。然后，这个接国三的南港系统这边呢，南下北上目前看起来没有回堵的情形。驾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道路状况的发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现在很多台语啊、客语啊、原住民语歌曲的这个音乐风格越来越多元哦。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关灵芝，他在十多年前曾经出了一张客家爵士专辑，叫做《头摆的你》，里面重新诠释了这一首很非常知名的客家民谣，叫做《天公落水》。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通宵发生了基地台电缆线切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宵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具体的时候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宵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宵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3: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2: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警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男子工作的时候一次触电，从工作梯坠落后失去意识，心跳停止，消防局获报之后立即启动双轨救护机制，成功协助患者恢复自主心跳，经医院治疗之后顺利康复出院。陈玉涵报道。
4: 台中市消防局表示，今年持续强化到院前紧急救护量能，当派遣中心接获疑似欧卡等危急案件时，即启动双轨出勤模式，由辖区救护车先行抵达现场，立即实施 CPR 与 AED 电击，同步派遣高级救护队接手高级心脏救命术，给予强心药物与插管维持呼吸，使患者从现场到送医过程中均获得不中断的生命支持。中医大市立医院急诊暨外伤中心主任施宏谋说，
5: 今年度开始成立的博馆、鹤立跟葫芦墩三支高救队，他们几乎都是 EMTP 高级救护员，他们车上会配比较进阶的喉头镜啊、影像式的喉头镜啊，进阶的生理设备来侦测病人当下的状况会更明确，把我们急诊室的手往前延伸到现场去提供救护给民众这样子。
4: 中医大市立医院提醒，若遇到触电意外，请先确认现场安全，切勿直接接触患者，应先关闭电源或以绝缘物将患者与电源分离，避免自身遭电击，再立即拨打119求助。若患者失去意识或无正常呼吸，应立即施行 CPR 并使用 AED 以提升存活机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因年底的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常常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请听报道。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五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6: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的哦。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啊、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哦，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二分之一。
1: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2026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6月19号在新丰乡池河湖登场，县长和议长等人共同为大会龙舟开光点睛，

0: 祈求赛事顺利。薛海伦报道。
1: 为弘扬传承千年的端阳民俗文化，凝聚地方情谊，并推广全民运动风气，新竹县县长杯龙舟竞赛已经成为新丰乡年节地方盛事。新丰乡长徐伟杰说，
2: 在慈和宫行政大楼也规划了科技龙舟赛暨创意体验活动，精心安排高空龙舟造型无人机竞赛、 VR 水上活动、沉浸式体验、科技手作 DIY， 让民众同步体验科技创新的乐趣。
1: 新竹县政府表示，今年竞赛奖励升级，除了依名次颁发丰厚奖金之外，更首创参赛奖金，只要是顺利完赛的队伍，每队皆可获得2000元奖励金。竞赛当天，除了水上战鼓频吹的精彩对决，岸上更召集了全县13乡镇市的优质农特产品展售，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一次品尝到新竹县的在地美味。金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晴天，32度，新竹多云30度，台中晴天31度，宜兰多云29度，花莲和台东是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2: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啦。
1: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哦、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2: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1: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2: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4: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

5: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现在听到这一首歌，来自于桑布依的《爱离开》。

0: 好的，5: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王建智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哎，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双向的路况都还蛮顺畅的哈，南港到平林石碇都可，南港到平林的时速都可以达到80以上。那从雪隧到苏澳呢，时速都可以达到90以上。另外跟各位观众呼吁一下哈，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一定要使用方向灯提醒一下后方的车辆。好，那前方如果速度比较骤降的时候呢，建议开启一下警示灯哈，警示一下后方的车辆。好，那在雨天起雾的时候呢，一定要开启大灯。好，那如果有雾灯的时候也可以配合使用。另外呢，在车行车的环境昏暗的时候呢，适时的可以切换一些大灯啊或远光灯这一些哈，那也要记得对有前方有车辆或是对向有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切回一般的大灯，不要照到对方，以维护一些行车的安全。目前是国道号这边的宣导跟路况。
0: 好的，谢谢王建智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刚刚本来想说话务员奈不香，结果是我忘记安他的那个麦克风了。好嘎仔，好嘎仔，我们来关心一下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暑假的旗舰型活动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7月4号将在东山和清水公园盛大登场。今年的主打声力奇境的主题呢，将园区化作生生不息的森林游戏，邀请全国大小朋友化身玩家，一起找回最纯粹的夏日感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迈入第31年，今年水域亮点特别配合森立奇境的主题，打造高达4层楼的神木精灵水道，集结了快速滑水道、水迷宫及水喷泉等刺激玩法。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宜兰有很多的森林以及很多的大自然，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把这个森林木屋以及我们的滑水道作为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童玩节的主题。水的部分我们有高达4层楼的这样子的一个滑水道在陆地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很多的闯关游戏以及我们的这些展馆。
2: 而陆域的星空塔则规划了高空摇摆木桥、滑索与充气滑梯。展馆部分，森会奇境邀请台湾知名插画家包大山以太平山为主题全新创作，并结合印象派大师雷诺瓦的经典景致与 XR 技术，带来沉浸式科技互动。森林派对则为6岁以下孩童打造专属游乐空间。演出方面更有20多个国外民俗乐舞团队轮番登台，要让大小朋友一起来宜兰感受童玩的夏日魅力。景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被誉为全台最有

0: 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了，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的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和，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2: 温泉马拉松哦，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1: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一年印刷税收高达2亿元，财政税务局最近正在进行年度印花税重点检查作业，已经陆续寄出通知单了，提醒企业主和民众尽快检查合约凭证，以免短漏缴被重罚。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指出，今年印花税清查范围为最近五年内的应税凭证，包含银钱收据税率为4%，承揽器具与不动产买卖器具税率1%，如果没有依规定报缴，将面临重罚，漏贴者处5到10倍罚锾，销花不完全处5到15倍罚锾，如果是接下旧税票重用，最高可处30倍严重罚锾。局长刘富美说，
3: 印花税啊，银钱收据啊是要贴花的，承揽器具是1/1000，银钱收据是4%，不动产买卖大概就是房地产买卖的过程，你也必须要贴1/1000的印花，如果没有缴纳完成，那么就会被罚。
1: 财税局呼吁，传统主张贴票销花既耗时又费力，建议纳税义务人多利用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直接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线上缴纳，也可以到总局或罗东分局洽办，既省时又省力。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来听到的是 Bruno Mars 的 Leave the Door Open。

Bruno Mars 这首歌 Leave the Door Open， 时间是5: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来自于 Sam Smith 这首歌 Stay With Me。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西直端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358公里南子出口前，外线和辅助车道发生4台车的事故，北上五股出口也发生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8.2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5.6公里，过茄东交流道的内线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往东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7线北上164到163.8公里之间，国盛桥前有大型的塑胶碎片。台78线往东10.3到10.5公里之间，过东市交流道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嬤，你倒倒走，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我现在走路较慢啦，那车有当时开很紧的，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啦，现在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啦，那斑马线还没走完，它就变红灯了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呀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咪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有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

0: 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不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1: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0: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
1: 啊。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0: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1: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0: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剖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3: 阿妈，什么代志这欢喜？
0: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3: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卡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3: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4: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周华健的《少年》，时间是6:13。我有一个朋友，他非常的喜欢周华健，然后他本身是两个男孩的妈妈，连带的让他的儿子也非常喜欢周华健。他的儿子竟然这个《少年》专辑每一首歌都会唱，真的是把我吓坏。我知道他们家里面，他的儿子可以把这张专辑从头到尾每一首歌都倒背如流这样子，明明是一张这么成熟的专辑，就连我来听我都觉得不一定我听得懂，就连这个没想到那个小三的小朋友已经可以整张专辑从头唱到尾了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去看那个周华健的演唱会，那个小三的小男孩看得非常开心，每一首歌都很喜欢这样子，有够成熟的。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哦。今天国五的道路状况也是维持在一个不错的水准，南下北上目前平均速度都有在80公里以上。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一样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天气稳定，各地感受炎热，尤其在内陆地区大台北盆地和花东纵谷。那各地大多也多云到晴啦，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和其他山区有些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5到28度，降雨几率10%。明天白天也是晴时多云，25到30%。

0: 一度，降雨几率20%。好，来看到各地的温度情形。好，每次看到那个温度都好像在开讲一样，因为不知道现在晚上6点各地的温度如何哦。今天好像还好，礁溪28.1度，宜兰28.4度，苏澳是28.7度，南澳是28.2度，太平山16.7度。感觉那个最热的时间点还没到哦，一定会看到超过30度的，我觉得。35应该不至于啦，30度应该不久之后吧。好啦，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哈林庾澄庆的春泥，这首歌当时引起了蛮大的讨论度，因为这首歌的作词人，是他当时的太太伊能静哦。
1: 满天的花雨纷乱落在耳
0: 哦，我还想到一件事情，如果大家去 KTV 点春泥的话，可以注意一下那个 MV 女主角，全台湾都认识的大美女，下次自己去点吧哦。

0: 庾澄庆的《春泥》，时间是6:20。
1: 哎、欸，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欸，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啊，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25，来自于陈宁儿和陈奕迅的合唱，这首歌曲叫做《一秒》。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齐秦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明天我休假，不好意思，后天下午4点，我们同一个时间再会了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T-34 教练机坠毁，两名飞官殉职，空军全面停飞调查。北部爆发麻疹群聚，狂猎491人。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1: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2: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柔纯报道。
3: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两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4: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移入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两例。那这两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3: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患肝名医陈尧力因中介病患至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医师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尧力，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尧力医师执照。副司长刘玉清说，
5: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好，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好，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3: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

0: 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三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役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三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1: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九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重要性。
3: 我们预计在九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在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
2: 卓奎强调，在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为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乘客连坐罚，吸毒没开车也将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游柔淳报道。
0: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4: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0: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令。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令或换发驾照。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武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依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6: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5: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0: 任。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中州科技大学招收乌干达外籍生来台就学，却让他们沦为血汗黑工，背负债务。台中高分院撤销一审判决，认定无法积极证明相关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学务长等人获得轻判。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中州科大面临少子化招生危机，财信学务长等人为了让学校可以继续营运，与兰信推广中心主任等人共同以诈术让乌干达留学生在台湾继续工作，避免因无法缴交学费而被退学，遭到劳动剥削，影响我国在国际间名声，犯罪情节不轻，但是没有积极证据被告等人有什么诈术劳动剥削犯意联络以及行为分担，财信学务长等人罪行获得轻判，其中乌干达林信台侨无罪。
3: 本院审理后撤销原判决，关于柴光武、蓝树林、陈国良、林正良有罪部分，改判蓝树林有期徒刑4年，柴光武有期徒刑3年6月，陈国良有期徒刑1年6月，林正良部分则改判无罪，令钟盈如、李时芬部分则维持一审无罪判决，驳回检察官上诉。
2: 乌干达留学生来到台湾，就背负10多万元的债务，被迫超时或在夜间工作还债，直到有学生从工作的地方逃跑，并且向媒体投诉，乌干达黑工案才爆开。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持续加强交通安全维护以及毒品查缉工作，连续3天查获6起公共危险案。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善化派出所新市分驻所、捷拔派出所跟安定分驻所5月30号到6月1号连续3天分别查获6起公共危险毒驾案件。副分局长吴宗哲说，
5: 善化分局持续加强安全维护及毒品查缉工作，于5月30日至6月1日起连续查获6件毒驾案件，查获各类毒品，有效遏止毒驾事件。
4: 警方表示，查获这6起毒驾案都因为行车状况异常引起了员警注意，经过拦查之后发现精神状态不稳，经检测后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涉及公共危险罪行。警方指出，毒品会影响驾驶人判断力、反应力还有专注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风险，对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处理宗教团体不动产界名登记问题，立法院今天3读通过，将宗教团体处理不动产申请期限再延长2年，到2028年6月9号。记者林宇晨报道。
6: 现行有许多宗教团体仍有不动产建名登记的问题，为了保障宗教团体的财产权，内政部自2022年制定暂行条例，命定宗教团体申请不动产权利归属审认的期限到今年6月9号届满，但仍有许多宗教团体因各种因素尚未申请，朝野立委提案修法延长条例的申请期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7: 无文字修正决议，宗教团体以自然人名义登记不动产处理暂行条例第5条条文修正通过。
6: 内政部表示，在条例施行的4年期间，已经放宽文件审查的财认原则，降低申请的门槛，协助超过900家宗教团体完成超过1000笔不动产更名登记、2000笔不动产限制登记，呼吁宗教团体务必把握申请期限，保障自身的权益。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19公里在永康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1号北上358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辅外车道有4部车的事故，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2号西向12.9公里在南桃园前外侧2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7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

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7公里过中和二，内线车道有重机停放，西向 22.5 公里过了中和一的外线车道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日本及菲律宾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城海洋边界谈判，恐怕影响台湾经济海域的权益。外交部表示，已责成驻外管处请驻在国说明海域划界详情，并呼吁两国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应与台湾进行协商。记者李义成报道。
2: 针对日菲两国宣布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外界关注台湾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说明，政府已经注意到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对外表示，日菲协议对第三国没有拘束力的谈话，日菲双方无意影响台湾东部海域的相关权益。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尚未公布划界范围，外交部已经责成相关驻外管处恰请驻在国政府提供声明所称海域划界的详情。那有关于外界关注我国专属经济海域权益，外交部重申我国领土主权及依国际法享有的主权权利不容质疑。
2: 萧光伟表示，考量日菲谈判划界海域与台湾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台湾方将请日菲两国在过程中必须考量此一事实，不应排除或损及台湾权利与利益，并与台湾方进行协商。中国政府借此事件在台湾东部海域以展示武力方式破坏区域和平稳定。萧光伟强调，台湾绝对不接受中方借本案将台湾东部海域内水化。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疫情严峻，疾管署接获资讯，六月中旬有国际大型活动吸引外国人士来台参加，恐怕造成防疫量能压力，因此暂时禁止民主刚果和乌干达居民入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累计已经有300多人确诊伊波拉病毒，还有200多名疑似病例。疾管署已经提升这两国的旅游疫情警示，呼吁民众非必要不要前往，更在6月2号起90天内暂停两国的居民入境。署长罗宜君解释，考量美加等国陆续禁止两国居民或有旅游史的人入境，加上预估可能有超过400名的两国人将入境台湾参与大型活动，所以才祭出这项措施。
5: 如果大量的这个由这个疫区来台的旅客哈，可能会在我们边境检疫以及在社区的自我健康管理都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哦，那所以我们才会特别也是参考国际上的其他国家的做法哦，在这个时候先寄出这个禁止两国居民入境的一个情形。
4: 疾管署说，目前有4人从这两国入境台湾，还在接受自主健康管理。虽然其中一位有发烧，但采检伊波拉病毒阴性，研判是其他病毒细菌感染。另外，和他病毒邮轮上日前有一名纽西兰籍乘客后来入境台湾。疾管署表示，这名旅客自主健康管理期间都是阴性，如果持续维持，6月7号就可以解除隔离出境。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出席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主题演讲，展现高雄在智慧城市、人工智慧及半导体产业发展上的国际能见度。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快速的发展，高雄正加速推动高雄灯塔计划，结合城市治理与 AI 应用，打造智慧城市的生态系统，其中包含智慧交通、智慧治理以及未来自驾车等发展方向，希望透过人工智慧提升公共服务品质与行政的效率。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7: 那利用多模的方式能够把城市治理的包括交通、水利、环保啊等各项的这个领域的这个应用整合，而来做最有效的模型的训练啊跟推理，来运用到解决城市治理的各种痛点。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代理人或者是物理 AI 的时代来临，

0: 那在我们的灯塔计划里面啊，我们也全面的来对接这些新的工具也好，或者是新的技术啊的相关的一个运用。
1: 高雄市政府表示，未来将会持续吸收 NVIDIA 以及国际科技伙伴，推动智慧城市、智慧交通以及 AI 产业的发展，让高雄成为台湾人工智慧发展的重要基地。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主动协助六楼以上公寓大厦成立管理组织，办理公安申报，并提供免费初检及修缮补助，提升老旧社区居住安全。记者王汝聪报道。
3: 台北市健管处表示，为了协助尚未成立管委会以及还没有完成公安申报的社区，特别推出全新的居家公安一条龙服务，由专责人员主动进入社区，提供管委会成立、公寓大厦组织报备以及建筑物公共安全申报等辅导服务，还可以申请6到8万元管委会成立补助金以及公安修缮补助，金额甚至可以高达138万元。健管处专门委员郑大川说，
4: 现在台北市健管处推出居家公安一条龙的服务，整合相关业务，派专人直接进入社区提供一站式辅导，即使社区还没有成立管委会，也能申请免费公安初检，后续成立管委会最高可获得8万元补助，另外后续修缮补助最高可达80%，138万元。
3: 健管处呼吁住户、管理负责人以及里长，如果有相关需求，可以拨打1999市民热线洽询，共同打造安全安心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因应年底大选，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接受警广现场节目专访，向听众宣示查查贿选的决心，并且说明将聚焦在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等四大重点工作。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说明，今年11月28号选举，辖区内有县长、县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等5项公职人员选举同时举行，规模宏大，而且参选人众多。地检署警察局调查站、廉政署、移民署查查妨害选举执行小组将秉持查查无死角、就责无期限、执法无上限的态度，聚焦四大重点工作，严查贿选及暴力，斩断选举赌盘，防堵假讯息干扰，阻断境外势力介入等。他特别向听众朋友说明转传假讯息的严重性。
6: 在选罢法的规定其实也是有处罚咯，如果说你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然后你用文字啊、用图画啦、用录音、录影、演讲或者其他的方式来散布这些谣言或传播不实的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也是会有刑责的啦，透过网络来散布的话甚至还会加重1/2。
5: 地检署黄志勇检察长呼吁，共同守护纯净的选举环境，还给彰化县一个清廉、公平、干净的民主空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中市第6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以及受理民众报案时，接连查获2名通缉犯。记者陈韵涵报道。
7: 第6警分局协和派出所员警下午执行巡逻勤务，行经西屯区工业区一路时，发现一名骑乘机车的男子神情紧张，频频闪避警方，且疑似有违规逃逸情形。员警认为可疑，立即上前拦查。经查身份后发现，后座54岁张姓男子竟是通缉犯。同一天晚上，警方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大学宿舍旁人行道有民众行为失控，员警立即赶赴现场，依报案人指引搜索，随后在对面洗车场内发现一名男子情绪激动，大声咆哮并在场内奔跑，警方立即上前将他管束控制，防止冲突扩大。进一步查证身份后，确认28岁的万姓男子也是通缉犯。协和派出所副所长邱义达说，
8: 二人最终均被警方依法逮捕遣送归案。
7: 第6警分局表示，无论民众报案还是巡逻勤务，警方都会保持高度警觉，对可疑状况及时应处，持续强化巡逻及路检作为，以维护辖区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强化辖区治安与交通，新北市板桥警分局动员49名警力，锁定易滋事及易肇事路段，执行取缔稽查，逮捕毒驾4件、公共危险案3件，以及杠上开花查获1名车手，让犯罪无所遁形。

0: 林，记者刘威报道。
1: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针对辖内 KTV、网咖、棋牌社、麻将协会以及疑似帮派违事经营等治安顾虑场所，执行夜间扩大临检专案勤务，并统整容易肇事路段，派员执行临检，共查获诈欺车手一名、公共危险案三件、毒驾后驾车四件。此外，为了同步杜绝违法改装车辆扰民清梦，局地勤务特别和板桥监理站合作，拦停疑似非法改装车辆。交通组组长卢永贤说，
2: 由相关人员现场认定是否涉及灯光、引擎及底盘等违规改装情形，勤务期间共取缔改装电器设备未检验六件，车牌注销一件及无照驾驶六件，均依法举发开罚或责令验车。
1: 板桥警分局强调，警方将持续透过高密度临检、路检以及联合稽查等勤务作为，全面打击帮派、毒品以及危险驾驶等不法行为，且加强重点路段违规改装车辆查缉，防治噪音以及危险驾驶问题，提供民众更优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农业部长陈俊济特别南下屏东方山，参加首批台湾水果六吨风柜起航到欧洲。他表示，这不仅可以分散台湾农产的外销风险，更是开拓欧洲高端消费市场的里程碑。记者宋玲报道。
3: 欧洲国家的防疫标准与品质要求极为严格，去年开始欧盟正式的同意台湾芭乐与芒果输入欧盟全体成员国市场，今年二月再次捎来好消息，欧盟同意开放台湾荔枝及红龙果输销欧洲。部长陈俊济说，台湾三大主力夏季榛果联袂首航欧洲意义重大，
4: 这样子的一个外销的一个输出，它绝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贸易行为，它代表了我们台湾的水果欧洲建立的一个水果的一个桥梁。那也非常高兴，我们欧洲终于把这些鲜果的市场打开了。那更重要的是，有了外销的管道以后，更重要的是我们是生产端的部分哦，也要我们农民的配合。
3: 而屏东艾文芒果正式进军法国巴黎最大的批发市场，后续将深入法国米其林餐厅以及精品超市通路。县长周春敏说，屏东县农业国际化标准包装加工厂预计在明年初营运，拥有外销蒸热检疫以及冷链体系，让农民有更好的设备，能够提升屏东农产的国际竞争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与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轮胎皮，南下的林口 B 前200公尺左右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占用外线两个车道，有一台大货车跟7台车的追撞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目前车子多。省道消息，台七4线的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5到33草湖到大里二都是拥塞。台84线的东向13到18公里下营交流道路段的沿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海到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泰山转接道到林口的平面都是车子多。国三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环东往南到南港系统，南港是定点的。台64线的北上中和往中和一，台65的板桥一往五股，还有台65南下的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西行的莺歌系统到大南是车子多的。大南往南桃园的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哦，目前是黑色的，几乎定点的状况。用路驾驶朋友，请先提早改道。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台七4线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都不到5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的北上顶金系统路段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

0: 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2号礼拜二的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马丹娜 Madonna， 光芒万丈当中歌曲叫做 Like a Virgin。 如果你有在关注马丹娜的这个社群的话呢，他今天还是昨天发了一个影片，在六月份的时候，六月份在国际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月份呢？六月份是 Pride Month， 骄傲月。怎么会有骄傲月呢？这个跟美国十强运动的性别运动是非常的有关，十强暴动所造成的性别运动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所以整个六月份都会在这个讨论吗，或者是跟性别等等的话题在全世界都会是非常热门跟火红的一件事情。好啦，所以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呢，就大致上分享了一些可能跟性别有关的一个音乐作品。同时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情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前，绳索跟铁片掉落，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长期有施工，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大货车跟七台车事故哦，回堵到莺歌系统了，用驾驶朋友建议改道哦。在西行的这个南桃园一路往回回堵到莺歌系统的国道二号目前是瘫痪不能走的，所以建议用驾驶朋友都先提早改道。

前段时间有去锁定看到 Michael Jackson 的传记电影吗？这个都是比较年代感的音乐作品，从 Madonna 到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 Bad。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有施工封闭的。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的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是封闭施工。国道2号的西行12.9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大货车跟7台车的事故，一路回堵到莺歌系统了，建议改道哦，不要往这里走了，建议是改道行驶的。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长期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林口 B 左右的路段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这一首歌曲在国际当中也时常会成为我们讲同性恋同志的一个出柜吗的国歌，为什么？从名字就听得出来了，它叫做 I'm Coming Out， 来听到的是 Diana Ross。

0: 她是 Diana Ross。 经典的歌曲 I'm Coming Out 除了是同志族群非常喜欢的 LGBTQ+ 的指标性国歌，同志国歌之一呢，这首音乐作品对于她个人而言呢，还有一个我要去世界大展身手的概念在里面。
1: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Can I get an amen here?
0: 同时呢 ，Diana Ross 的这首《I'm Coming Out》也成为了许多的变装皇后啊，在表演的时候必定表演的歌曲之一。而在刚才的 "If you cannot love yourself, then how could the world love you again?" 这是来自国际间世界上最知名之一的变装皇后 RuPaul 所讲的经典名言跟台词。我们来听听引用这句话的 Sam Smith 带的歌曲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在出道之后 ，Sam Smith 呢也很快速的成为了世界上的其中一位同志的 icon。这首歌曲 I'm Not Here To Make Friends 当中引用了 RuPaul Drag Race 的 RuPaul 的经典名言 If you can't love yourself, how in the hell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今天都用英文作品开场，不过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的音乐作品是来跟大家讲到爱这件事情是不分性别的。他是客语歌手客家歌手林佩乔林 PK却换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就在讲爱不分性别，来听到光彩。待会的七点半来听金广新闻，锁定别走开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内政部今天首度举办2026国家公园经营管理与效能国际研讨会。刘世芳部长表示，全球保育已从重视保护区面积转向重视管理品质与治理成效。这次邀请欧亚九位专家来台交流，深化国际合作与保育经验分享。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昆明蒙特楼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除了订定2030年前30%海陆域保护目标，国际保

0: 保育趋势，也同时转向重视治理品质与管理成效。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气候变迁与生物多样性流失挑战，保护区不仅要设立，更需有效管理，期盼透过本次国际交流提升台湾国家公园能见度。
1: 我们希望在 Green List 上面呢，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那未来如果有这样的国际研讨会的话呢，更可以把我们国家公园之美，还有台湾在守护山林跟生物多样性上面或者物种多样性上面呢，呈现给世界各国的爱好者。
0: 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指出，国家公园署自2020年起推动经营管理效能评量 MEE 制度，目前已完成5处评量作业，朝接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绿色名录 Greenlight 等国际认证目标迈进。
2: 那我们利用这两年，也就今年跟明年到明年底，我们另外5个国家公园都会做完这样一个评量。那这样子，我们就所有的国家公园加上一个自然公园，我们就是有 follow 这个国际标准来做评量。
0: 本次国际论坛邀集欧亚多国专家来台分享保护区治理、生物多样性监测、利害关系人参与及气候变迁调适经验，深化国际保育交流与合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新北市公布新一期酒驾毒驾累犯与聚测累犯，当中11人有6人无照毒驾，4人饮酒且吸毒驾车，还有一名男性犯嫌毒驾高达4次，令人发指。警方也强调，后续将提升查缉密度，从各面向阻断酒驾毒驾情势。记者刘威报道。
4: 酒驾或是毒驾就像是道路移动神主牌，让许多用路人深陷危机，也造成许多无法挽回的憾事。新北市警局首波公布符合10年内累犯规定者共11人，其中林振兴因为遭拔牌，却仍在近10年内毒驾高达4次，其余5名毒驾者也是无照吸毒上路，4名毒驾者则是饮酒吸毒后上路，罔顾用路人生命安全。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林振兴提醒民众，如果知悉亲友有食用毒品情形，切勿将车辆借予驾驶，以免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若发现车辆蛇行、漂移、忽快忽慢等异常驾驶情形，请立即通报警方到场拦查，维护用路安全。
5: 若驾驶人经脱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或拒绝配合检测，且客观市政足任已达不能安全驾驶程度时，以现行犯或准现行犯当场逮捕。
4: 此外，根据新北警统计，115年1月到5月共取缔2465件毒驾案件，较去年同期增加2130件，增幅达到636%。警方后续将加强执法力道，以高密度拦查以及科技侦查作为，瓦解道路移动神主牌，危害交安。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为了让70岁高龄驾驶换照就近办理，交通部公路局嘉义区监理所、嘉义市监理站与嘉义县中埔乡公所合作推出高龄驾驶换照一站式服务，在嘉义县中埔乡农会和美办事处提供行动服务。记者周佑谦报道。
6: 嘉义区监理所派出行动监理车前往社区，并邀请圣马尔定医院驻点服务，让民众就近完成体格检查、参加安全教育课程及换照程序。嘉义区监理所所长张耀辉说：“
7: 那这一部分的换照非常的踊跃，当然我们这一部分的一个下乡啊，我们会持续来办理，特别是我们云嘉南地区我们每个月都会做一站式的一个换照。”来让这些长者不用这个舟车往返，用最方便的方式让他们取得驾照，提升他们上路的安全。
6: 中央与地方高度重视高龄驾驶的议题，70岁以上的长者应该定期换照，70岁延长效期至75岁，75岁后每次可延长3年，而且需额外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监理所为此推出2小时的课程，期盼强化高龄驾驶的安全意识。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老公，雨下整夜，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你晚点开车回家要注意安全哦。
5: 哇，你的爱比雨水还多，那我真得小心驾驶了。该注意什么呢老婆？
4: 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贴太近就会像我们吵架时太靠近一样危险。
5: 我知道，还要开启车灯，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见我，如同我眼中有你，你眼中有我。
4: 真的吗？啊，还有积水区不要乱闯，避免水漂失控，就像我们的婚姻遇到危险要避开才稳定安全。
5: 把永远爱你写进诗的结尾，你是我唯一想要的了解。遵命老婆，我等等啊，一定会安全驾驶平安返家。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雨天开车前务必检查轮胎深度与胎压，确保雨刷功能正常，确认大灯尾灯都能正常运作，减缓车速驾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大家好，我们是
8: Trash。
9: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领头，
10: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7: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 每天一

张无极刚，总有一天，他是理想混蛋。7:43，国道二号的西行，这个地方受到12.9公里的事故影响，是后方严重的拥塞的。目前国道二号的西行引导措施是已经解除，引导措施是已经解除，不过都还是建议是不是可以从大南交到下到平面进行改道呢？因为这个高架上的车流真的是非常多的，这个高架上的车流真的还是非常多。在国道二号的西行12.9公里事故的关系哦，后方是定点极度拥塞的，建议都走平面咯。国道一号北上的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的三个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路网图来看到，除了国道二的除了国二的西行莺歌系统到南桃园，莺歌系统往西到南桃园都是极度拥塞的之外呀，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提点到下台优时速是不到4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有点相似的前奏，刚刚是理想混蛋的新歌台语歌，今嘛是英文歌，它是 Passenger 吟游诗人 Let Her Go。

我非独自生活，他是郭靖。台九线的北上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边沟有事故状况，请小心。国道二号西行的12.9，国道二号西行12.9公里的事故后方严重拥塞，建议都是改道走哦。莺歌系统往南桃园都是回堵定点的情形，建议是改走平面的车道了。 Mayday 五月天，爱情的模样。

美的五月天，爱情的模样，57分。好，待会8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了。有路况报给警广哦，0800000123。他是小 B 吴立昂，吴立昂混血儿专辑这首歌曲，找到自己面对自己的一首歌，就叫做《我自己》。

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目前在国道2号的西行12.9公里有大货车跟七台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建议都是提早改道。目前国道2号西行的莺歌系统到13-14公里左右的路段呢，都不到30公里的时速哦。国道1号南下的下塔悠到圆山也是走走停停的。同步来关心国一的北上128.8到125.4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3个车道进行施工。省道的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444.5公里，安朔前小客车卡在外侧边沟有事故发生。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主线也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杨圣贤，歌曲叫做《我为我自己而唱》。今天为你法律1.0连线到的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法律内容呢，是有关于个人资料保护的重要性哦。好，我们讲到个资保护，都会想说，别人寄过来我们家的信件，我的家长好像不应该可以帮我打开我的信件。可是啊，随着这个电脑跟网络资讯世代的普及跟进步，这个个人资料保护从原本的纸本也慢慢的越来越多种，包含现在比如说有人拿到你的手机，然后他想要去看你的手机内容，或者是你们是交往的关系，伴侣的关系，然后我要来看有没有这个偷吃啊，我来看你的手机找证据，这些其实都跟个人资料非常有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律师在空中来连线，讲到相关的法律内容。所以刚刚讲了这么多，我想先请律师帮大家界定一下，在台湾目前的法律规范当中，个人资料到底包含了哪些东西呢？
1: 是那个依照个资法，我们现在有个就是跟个资有关的法律呢，其实大家应该都会有听过，其实就是个人资料保护法。那其实它的2条，它有把个资的规，就是规定有逐项的把它列出来。其实这个东西几乎可以说是包山包海，
0: 是
1: 包含我们这个一个人最根本的，我们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统一编号，然后护照号码，然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样的特征、指纹，然后我们的状况，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教育状况，我们的职业病历、医疗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犯罪前科，或是联络方式、财务情况，或是社会活动，或是其他，我们这些以上讲这些东西，就是足以去辨别，直接辨别或是间接的去辨别这个人，就是把这个人给特定出来的资料，都叫做个人资料。

0: 要保护法里面的个人资料。
1: 嗯嗯嗯，
0: 对，那只要它能够连接到这个资料的这个主人的话，那它就会是一个有保护必要的个资。
1: 嗯，
0: 那在这些个人资料里面呢，又有几类它是就是属于那个特种个资，它是对一个人来讲更为重要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会影响到他跟别人互相交往来往的部分。那包含的是列示出来病例、医疗状况、基因、性生活、健康检查或犯罪前科，这六类的话，它比一般资料更特殊或是敏感，如果任意搜集处理或利用的话，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所以它的要求会，这种特种个资的要求会更为的严格，所以一般的人就是或是机构原则上是不能随便搜集这种个资的。
2: 是，好，所以刚刚律师很快速的跟大家讲到个人资料包含的内容。好，那我们要保护这些个人资料，这个个资法或者是其他的法律到底对这些资料内容有怎么样子的限制跟规范呢？
0: 是，我们首先对于这些个资，刚才讲的这些包山包海的个资呢，我们禁止的就是或是要管理的范围是包含三种行为太阳。第一个是个资的搜集，也就是到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取得我们这些跟个人有关的资料。就是搜集哪些机构谁可以取得，谁可以去，就是能取得或不能取得，取得搜集的本身就是一个管理的范畴。
2: 是，
0: 再来是就算你可以取得，我同意你取得了，那你取得之后呢，你要怎么样处理。就是这些东西我取得了以后，我可不可以不接榜的取得，我可不可以给我的同事看，那我可不可以给我的公司里面的其他单位看，那给我这个关系企业的其他子公司去运用。
2: 是，
0: 那这些拿到了这些公司之后的资料处理，它到底该存放在什么地方，该怎么样子保管或是输送或是给谁，那这个也是一个要处理的样态。那最后是，当然是资料的利用，如果你拿到了这些资料之后呢，你可以拿来做什么用。就是我同意给你这个个资是让你去办手机号码的，那你能不能把它再拿去做其他的行销使用呢？能不能拿它来推荐给我健康食品，或是推荐给我那个其他的那个服务，卖英语的服务呢等等。那这个资料取得个资之后的利用，那也是一个要被限制的这个范围里面。那个资法它就有明确的把这种资料搜集、资料处理跟资料利用都必须要依照这个法律的就是规定来做进行。那原则上呢，这些东西都应该要有当事人的同意。
2: 好，所以这个不同的使用这个不同的资料的内容、使用的范围、时间、地区，它其实每一个都是独立拆开来，必须要各自跟这一个当事人去做相关的讨论，可以用到什么程度，或者揭露到什么程度，会用到哪些的一个地方。好，所以对于这些个人资料的部分呢，是有刚刚所提到这些的限制。那保护，如果是我自己的这个保护的一个部分的话，是怎么样子来在法律当中说明的？
0: 是刚刚讲到，就是我们这些机构，不管是公务机关还是非公务机关，他如果要去，刚刚讲的要去搜集、要去处理、要去利用我们这些这个就是各自的话，他必须要取得我们的同意嘛。
2: 对，
0: 就是我们同意之后才能取得各自，他才能取得各自，才能利用，才能去处理。但是是不是就是他们拿到这些，我们同意给他们这些各自之后，从此他们就取得了就是无上限的，就是永久在这个里面的授权的这个权限呢，其实也是不一定的。因为法律还是有保障我们的这个就是相关的权利，所以说就算我给了他的这个个资以后，我还是有资格去请求他，就是资料请求权，请你告诉我说你到底收集了我哪些个资，因为我们可能很多时候签完了东西以后就忘记了。这个是真的非常实际的，我也常会这样，就是
2: 我忘记签过什么东西，
0: 对，我忘记我签了什么东西，我同意做什么东西，搞不好我当时同意没有想清楚，现在我就不同意了。那我怎么知道我签了什么？我们有资格去请求收集我们资料的机关给我们看，或是给我们一个复制本，说，就是当初我到底给了你什么？那再来就是有资料更正的补充权。今天收集这个资料的机关呢，他应该要维护我们的各自的正确，比如他发现有问题的时候，我当初写错的时候，你不能就把我写错的东西一直写上去。我明明就是只有20岁，但是把我写成只有 就是已经50岁了，这个写错了，他要主动跟我更正。那我自己发现我写错了，我可以请求更正或是补充，避免说一直拿着我错误个资去做出运用，然后导致说，哎，好像我提供假资料去骗人。
2: 哦，
0: 那最后当然就是删除、停止处理或是停止利用的请求权。
2: 嗯，
0: 也就是如果有法律规定的个人资料它的收集的特定目的或是期限届满的时候，
2: 哦，
0: 应该要主动的去把这个资料给删除，然后不准再继续使用，然后也不准再继续的利用。那或者是我们自己认为说，哎，我当初的确有想要你这个服务，但我现在不想要了，
2: 对，
0: 那我可以请求，主动请求你把这些个资，你收集我的个资给删除掉，
2: 是，
0: 然后不准再继续把它在你们的内部流传或是利用我的个人资料。
2: 嗯，好，这个是有关于请求权的部分。
0: 是，
2: 好，那还有怎么样子的法律责任的一个包含呢？
0: 是，那因为这些我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内容呢，其实在个资方面它都会有严格的规定，说就是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然后要怎么样取得同意之后你才能做搜集处理去利用。
2: 对，
0: 所以说如果你有去违法的搜集处理或利用个人资料的话，那法律上呢它可能会有就是罚款或是行政处分这样的行政责任。
2: 嗯，
0: 也就是你没有依照正确的方式去运用的话，行政机关可能会对你像是开罚单一样的罚钱。
2: 嗯，
0: 那再来是如果我们认为说，哎，有因为我们的个资遭到了这些不法的方式处理，然后导致有侵害到我们的权利，造成我们的损失的话，那我们可以去请求对我们造成这个损害的单位，
2: 嗯，
0: 或是就是公家单位或是非公务的机关去对我们做损害的赔偿，可以请求赔偿。嗯，但是因为这是民事责任，就是前提就是我们的权利要因此受到损害。
2: 嗯，
0: 那就是真的产生了财产上的损失，比如说我的名字被拿去就是滥用，然后导致那个我说我的电话被拿去滥用，导致很多人打电话来骚扰我，让我精神非常的不好。
2: 嗯，
0: 然后就是甚至失业没有工作。好，那这可以请求损害赔偿。
2: 是，
0: 那如果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要更为警惕的，就是如果今天就是这个行为人呢，他不是不小心的或是疏忽，他是故意要为了自己或第三人的不法利益，
2: 嗯，
0: 去收集就是其他人的资料，就是或是处理收集处理利用或是去做他们做变更的那个方法，
2: 嗯，
0: 导致影响各自的正确的话，那他会直接变成个刑事责任，5年下的有期徒刑。
2: 哦，是，
0: 对对，比如说我今天我为了要做诈骗集团好了，我故意去找或是要遂行我不法其他目的，我去找了网络上其他人分享的照片当成我的照片，
2: 嗯，
0: 然后去就是张贴出去，然后去就是假装我是他，然后去就是谋求获利。
2: 对
0: 对，那这时候呢就是到时候那个人找的时候，他就找说，哎，到底就是是谁跟我订的这个订单，他跑去找照片的主人，照片主人说不是我。哦，那这时候这个行为人他可能除了原本会有的诈欺罪之外，另外会有这个不正的去使用他人的个资的这个罪名的这个成立。
2: 嗯，好，
0: 对，所以说还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2: 好，所以就是你不能随便拿到别人的东西之外呢，你拿到你还乱用，哦，这都是不 OK 的。而且这个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还有损害赔偿责任，这是三个是分开来罚的嘛，哦，分开来罚的。那接下来来讲到网络时代，我们要找资讯很简单或很方便，我们要来找人也非常方便。以前的超级星期天、超级任务、阿亮补学亮要找人的，哇，好难找，现在随便找都找得到了。这个人肉搜索的部分是不是也可能会跟个资法有关系？
0: 是，没有错。对，那就像刚才就是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在人肉搜索的话，其实汤汤讲的是大家在网络上网友互相提供资讯、提供资料，然后一方讨论，然后把这些资料串联起来，去找出这些人的那个特定的真实的身份。比如说有一张照片，然后我透过什么什么东西去找他的什么社群软体，
2: 嗯，
0: 他在哪里的发文等等的，去把他这个给特定出来。
2: 对，
0: 那如像我们刚才那样讲的，就是其实这个保障人的个资的这个范围其实非常的广泛，不是只有大家想象到的，哎，说只有身份证字号啊，或者是护照啊，这些东西才算是就是你的个资。
2: 对，
0: 你包含你的这些名字、出生年月日啊，这些特征的等等的，足以去 就是

0: 设定出这个人的都是属于他的这个个资，那也不能说哇，因为我查的东西都是什么网络公开的资料啊，我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得到，那这个东西，所以我没有在收集他的资讯，这个事情其实本身就是有语病的嘛，因为如果你不去搜索的话，你怎么会找得到呢？
1: 对啊，
0: 除非是他自己本人贴给你看，看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触发的，但是你去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他在A的网站贴一个东西，B网站贴，C网站贴的东西，你把连接起来串联起来，再做成一个他的这个本人的描述，其实你就是已经在做一个收集各自的一个过程了。对，那今天就是如果你这个收集的各自的这个过程，你又不是为了什么重大的公共利益啊等等的，你只是想要找好玩好奇，或是要看路上的某个就是美女或是有趣的人士等等的，
1: 满足私欲啊。
0: 对，那这些情况很有可能你没有这个正当的这个目的的话，那你就有可能会有违反个资法的问题，或是有相关的争议。对，所以说除非他自己本身就愿意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你当然可以看，然后你可以转，那转他自己发的东西。但如果你是去很多不同地方自己把它收集过来，甚至是去弄到他，比如说20年前他在某个就是 班级的班网上面，或是什么PTT的各版上面贴的某个东西，你把它收起来放到现在，在没有经过同意下底下去做利用，就可能是违反个资法的行为。就是所以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不要觉得网络上搜得到的东西就没差。好，这个东西大家特别注意哦，因为我们真的会有一个说，哎，
1: 啊，他都发出去啦，那这个东西大家都看得到啊，啊，你用点心找就找到啦，哈，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哈，但是他本人没有允许你去做相关的一个运用跟使用，那这就不可以。刚刚讲到的是人肉搜索，我们在网络上面去找资料，可是还有另外一种事，我本身就已经有他的资料了，诶， 这个是我们以前是朋友，是同学，或者是我们以前有一些业务往来等等之类的，我啊就直接把
0: 相关的资料公布出去，然后这跟司法判决有关系的一个内容公布出去，哇，这也是违反个资法的。对，就像刚才就是他讲到，如果说我本来就认识的人，我把他的资料贴出去，就是贴出去的话，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个资法，它就是处理的是不是资料的收集、处理跟利用。所以就我可能十几年前认识这个人，然后他给我他的电话或他家里的状况，那他一定是 给我就是让我们私下交朋友用的，但今天如果我要把它拿来做出这个网络公审，他使用，我相信这不会是他当初同意授权的这个范围。那这个东西就还是有可能会有违法利用的问题，就算你是合法的收集到了，但是也不代表说你就可以把人家的重要可以识别他本人的个资用这种方式去做利用，没有那么的理所当然。那如果是这个判决司法判决的情况呢？
1: 就是一般来讲嘛，我们的司法机关呢，就是他会把判决的资料依照公开，就是政府资讯公开的方法，去把它公告在司法院的判决查询的网站上面。所以原则上，如果我们张贴司法判决是张贴这个在司法就是公开判决的网站上面的内容的话，
0: 原则上比较不会有问题。对，但是呢，如果是你自己收到，就是我们是当事人自己收到的司法判决的文书的话， 它的上面呢，它其实通常都会有足以识别这些特定的资料，比如说包含他的身份证字号，或者是他的就是出生年月日，他的住所地、居所地的这些详尽的资料，这个在公开版本都会被隐匿。那如果我们把这些就是私人的这些东西就是张贴出去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有就是违反个资法的问题，因为那个在正式公开的版本包含你的跟诉讼无关的其他人的姓名啊， 或是车号，像刚讲的住址、身份证号都会把它隐匿。但是如果是你收到的话，那就收到的判决的正本不会有这种事情。对，所以说张贴这个判决的本身的确有可能会违反就是个资法，就是即使是你是合法管道收拿到的，但是还是不能够随便利用，要记得就是不是只有收集个资是可能触法，就是超越正常的使用的目的 去任意的去使用利用这个个资，还是有触法的可能性。
1: 好，所以这个东西大家特别注意哈，就是只要跟个资有关系，请大家都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谨慎，好像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医美诊所的偷拍，其实有一些东西somehow也跟各自是有关联性的。那今天最后我们来简单讲到的是说，其实我们日常，比如说我今天就接了三个行销电话，这个是银行贷款。

0: 他的就是券商的部门来跟我打电话推销我要开户。那这是什么原因？可能是我们当初在勾选的时候就勾同意他把这些东西交给其他单位去做行销的方式去做使用。所以说我们呢接到这种电话的话，原则上啦，就是如果我们表示明确表示拒绝接受行销的时候，那个就是授权就直接被拔掉，那个当事人就应该立刻停止去利用这个资料去进行行销。
1: 就
0: 说我不喜欢接到这个说我拒绝说你现在这个推销服我不要，而且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用我的资料进行行销，他就有义务要及时的停止，否则他就会违反个资法，这个是我们可以优先注意下来的。
1: 是，
0: 那如果他打电话来的时候甚至你都搞不清楚他是哪一个公司哪一个单位哪一个就是团体来拿到你的个资做的行销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要求他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说你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可以用我这个个资的。那如果他取得这个个资都甚至不是我所同意的，那我们可以要求他删除。对，如果他不删除的话，那这个事情他就违法，我们就是可以用前面的方式来寻求救济，请求他删除或是要求他做这个赔偿。那就是如果就是这些人呢，他处理利用的这个范围已经超过了，就是他我们原本授权他的时间，或者是逾越我们的想象的范围的话，我们都是可以及时的去跟他讲说，这个东西应该要予以就是删除和不再继续利用，这个是我们的权利。所以你如果有那个诈骗集团，就是或是行销广告打电话来的时候，真的很不开心，都可以用这些方式来做处理。他们不能够任意的收集我们的个资，或是处理利用我们的个资。
1: 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个人资料的一个范围跟界定其实非常非常的一个广泛，然后大家也要特别注意到说我自己的资料如何保护，然后也要有那个敏感度跟警觉心，说诶，这个东西怎么会被谁知道，如果我对这个人或者对这件事情并没有一个主动告知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之下，请大家要再回去检视一下自己的这个资料保护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连线来跟大家讲到，请钟律师跟大家讲到有关个资相关保护法的内容。先谢谢律师喽。
0: 好，晚安。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好，最近的连线讲到比较多都是跟个资有关的一个情况，请用户价值朋友特别留心哈，在当代啊，资料很容易外泄，很容易找到，不过那个保护的方式多多都做起来了。音乐声中，我们来迎接待会8:30锦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源头减量、资源循环定为未来核心方向，建立创新实验的沙盒机制，并明定政府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负责整合政策。记者林宇晨报道。
2: 为了因应循环经济的国际趋势，立法院三读通过将资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为资源循环推动法，将政府的管理范畴扩大到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到回收利用。政府应提出国家整体资源的循环计划，订定跨部会的权责，建立源头减量、循环采购等相关的奖励机制。参与审查的立委王正旭说，
3: 全球近年持续面对气候变迁及资源大量耗用的严峻挑战，包含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及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等，皆已揭示应该促进资源循环才得以落实环境永续。对此，我国也必须要加紧脚步，尽快促使政策及法规的落实。
2: 单独条文也明定，中央主管机关应组成资源循环推动会，其中学者专家及环保团体的代表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环保团体代表不得少于推动会整体的四分之一。事业得向中央主管机关

0: 申请办理资源循环创新的实验，并提送执行的成果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记者林运成台北报道。
1: 越南籍逃逸移工情侣党伙同共犯绑架同乡，勒索 1.5 亿越南盾后撕票弃尸，一二审法院将五人判处7年10月到13年半不等，其中四人放弃上诉先行确定，唯一台籍嫌犯上诉也遭最高法院驳回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现年32岁的黎姓越南籍逃逸移工不满女友和同乡被害男子联系，找来共犯谋以绑架勒赎。前年三月间，先由女友约出被害人之后，一行人强行将他捆绑囚禁，再透过越洋电话向越南家属勒赎 1.5 亿越南盾。得手之后没有放人，反而将被害人载到汽车旅馆，以毛巾卫生纸塞嘴，再用胶带封住眼口鼻，结果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黎姓男子等人为避免被发现，将尸体弃至甘蔗园之后逃逸，警方巡线将五个人逮获。一二审法院认为五个人仅因系故犯下重罪，手段恶劣，并造成被害人死亡及家属重大伤痛，依掳人勒赎致死罪将黎姓主嫌判刑13年6个月，其余共犯判处13年到7年10月不等。另外黎姓男子和台籍的许姓男子盗领被害人存款各判刑4个月和3个月。黎姓主嫌等四名越南籍被告并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被判刑7年10个月唯一台籍的许姓男子继续上诉，案件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空运市场热络，更有国际航空迎接全新客机波音787机队，打造崭新豪金舱，最快10月投入首尔大阪航线，并朝中长程航线布局。随国际油价下跌，附加燃油费将调降，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记者游柔纯报道。
3: 华航全新787客机豪华经济舱设置了28个座位，采232座椅的配置，软硬体设备大升级，配有 15.6 寸的 4K 高画质萤幕之外，手机平板还可以直接作为机上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同时也支援蓝牙耳机配对，提供免费的机上 WiFi， 更携手纽约时尚精品还有丹麦多方位设计品牌推出机上旅行包。总经理陈汉明预估最快10月就可以投入首尔跟大阪航线。
4: 我们非常期待今年787的交付，接下来可能会以区域航线像首尔啊、大阪啊，来增加它的起落的这个落地的这个量能，然后紧接着会往中长程的航线来布局。
3: 中东战事爆发，附加燃料费应声喊涨，随燃油价格近期回落，民航局表示国际航空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6月7号起调降，短程航线由每航段45美元降到35美元，长程则是117美元降到91美元，下半年机票有望降价。华航董事长高兴煌则表示，机票最终取决于供需，将维持合理的成本调整。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奈建豪。开车路上假如遇到事故，请先穿上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再下车摆放车辆故障标志，让反光的光线提高能见度，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呢你的位置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1，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雷琴，春子是新专辑，今年5月发行的新专辑哦，歌曲叫做《我爱我的生活》。国道5号南下的48公里过罗东的外线有散落物，国道1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停放在草化线。国道3号南下过竹田系统勘定前的外线施工，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也在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35.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小猫咪上天堂了。

省道的部分，台九线，台九线北上的 44.3 公里单路路段，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哦。台61线南下的 61.5 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它是 Linian 自己自己，是去年10月份发行的歌曲，叫做自己自己 Mikasa Sukasa。

0: 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泰勒斯泰泰勒斯泰勒斯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howgirl 星梦人生专辑，歌曲叫做 Elizabeth Taylor。 休息回来是8:51，台66线的东向19.1，台66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在这里，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它停在草化线上。台61线的南下61.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哦。台9线的北上44.3公里，单路路段有小客车卡在外侧

的边沟。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了，国道二号的西行的事故也是已经排除了。听到的是来自片山良太还有郑宜农的合作歌曲。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

我一直都以为我是一个人，他们是片山良太还有郑宜农。待会的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再请协助我们咯，0800-000-123。他们是公馆青少年。这张专辑2024年发行，我其实一点都不酷。歌曲叫做《星星》，我们待会见。

轻轻的我心里。晚上九点钟，夜晚的月色让人沉醉，但开车时别只顾着赏月，记得打开车灯，注意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我是 Diana 王诗安，祝你行车平安。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40.3公里铜锣前的内线有事故，大货车还停放在潮化线。南下的35.1公里郭泰山转接道的外侧路间有猫咪上天堂了。国道一号的施工，北上的137到133公里铜锣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的。南下施工路段呢，是在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的外侧两个车道。继续看到国三，国三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南下过竹田系统的外线施工。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长期施工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44.3公里单路路段的小客车卡在外侧的边沟事故状况。台六一的南下6.5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的内线有事故。台六六的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层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115年1月1日至5月24日止，本分局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并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展现打击毒驾犯罪之决心。另外，日前本分局安中派出所员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时，于海淀路3段成功拦截围捕一部毒驾之小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1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出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3: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新营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5: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的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交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

0: 会议会在我们的每六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度假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吊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2: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子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经理直播，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涵雅，为着你的安全，请你一定要听我的嘴。如果你有喝酒，绝对不要酒后开车，可以改搭乘大众运输或是指定驾驶，一起维护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她是朱丽静。存在的力量专辑歌曲叫做《相爱的模样》。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再请协助我们咯。国道3号北上的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台66线东向19.1公里平镇二出口前的内线有工程车停放，台9线的北上44.3公里单路路段有小客车卡在外边沟的事故哦。郭中又有刮瞎。

你一直在我的心瓜来电哈，这首歌曲来自郭中佑，9:20。国三的北上30.5公里过安坑有东西掉在这了，请要小心避开来哟。来看一下台一线北上的高屏大桥往高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落，台62线的施工在双向的四角亭隧道、捷余隧道有高空的特别检查。国一的五羊高架北上4.5.3公里过机场系统路肩有故障车，台88的东向万丹出口匝道内线是施工维护。魏如云在所谓如云专辑歌曲是秋香

所谓如云专辑，它是魏如云，歌曲叫做《秋香》。待会九点半一起来听金广新闻了。台一线的北上高屏大桥往高雄外线车道有铁架子掉在这里哦。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径有故障车停放。它是曾沛慈，不过失去了一点点。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出席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3: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2: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由全民共享。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检警破获全台最大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

0: 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检警巡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今天再依法将她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姓主嫌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院认定欧姓女子位居犯罪集团主导地位，依诈防条例等上百罪予以重判，应执行24年有期徒刑，其余75名共犯分别判处22年半到2年不等的刑期。至于欧姓女子的吴姓男友逃亡，已经遭到检方通缉。检警持续追查发现，吴姓男子出狱后成立美乐集团，因缺乏资金找上台中角头王姓金主合作，日前再发动搜索将金主拘提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他涉犯诈防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酌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台湾消除 C 肝的目标提前5年达标，计划成果已送交 WHO 审查。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有鉴于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所以下阶段将扩大至消除 B 肝，并研议非病毒型肝炎早期肝癌侦测计划。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出席肝基会民间企业捐赠肝瘤针记者会时表示，去年底已经将 C 肝消除计划送交 WHO 的西太平洋分署，对方也表示收到，但没有进一步说明审查的结果。不过台湾在今年的 WHO 举办周边论坛都已经获得国际专家的肯定，接下来将秉持同样的精神，扩大至消除 B 肝以及肝癌的早期发现。
3: 从全世界的趋势跟台湾的趋势也是一样，那么病毒性的肝癌那么慢慢会减少，那但是呢跟代谢症候群相关，特别是脂肪肝，那么可能导致的后续的这个肝硬化或者是肝癌肿瘤的发生，是也是需要我们值得我们来关注的啊。所以如何进一步的发展出早期肝癌的这个侦测计划，也是我们现在下一步要进行的。
2: 台湾每年仍有7000多人死于肝癌， B 肝预防与治疗仍需努力。健保署正在研议要扩大 B 肝用药的给付条件，不过现在还在讨论阶段，还没有定案。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

0: 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4: 来来来来，小秋，再开一瓶啊！
5: 哦，好，来了。
3: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哦，你看，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
6: 车上有人喝酒哦。
3: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6: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3: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7: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他是 Yash 余耀祖，今年发行新专辑叫做 Home， 歌曲叫四年又三天。明天晚上进了留声机呢，我们就请 Yash 余耀祖来跟大家分享这张 Home 专辑当中的音乐作品。台61线南下的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动物的尸体在这边。这个礼拜五6月5号的晚上很忙碌，为什么呢？因为有两个人要办演唱会了，除了 Yash 余耀祖要办个人的演唱会之外，还有 Do Wang 定中 Airplane Mode 的发片演唱会也在礼拜五的晚上。来听听当中所收录的歌曲，歌曲叫做《飞行的姿态》。

飞行的姿态 ，do wanding 中收录在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的专辑里面。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五羊高架45.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北上30.5公里过安坑有掉落物。他们是张三李四和吕强阿莫的合作，怎样？

张三李四和吕强阿莫伊的合作歌曲怎样。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是施工的，他是许光汉，别再想见我。

许光汉，许光汉同名专辑，这首歌曲是佩妮戴佩妮的词曲创作，别再想见我。既然如此，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曲就送给大家，佩妮的歌声 So Penny 专辑，歌曲叫水中央。明天不是 Friday night， 明天是小周末，星期三晚上的7点钟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文迪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让行人穿越，抬头前往一生做的功德无量，老爹教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羊高架45.3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施工的消息，首先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封闭施工。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侧两个车道都是施工，还有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国道一号的北上施工路段呢，137到133公里通落到苗栗的内侧两个车道，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轮替封闭车道，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北上的191到189公里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的三个车道，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线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南下的竹田系统过后坎顶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内线长期施工维护。省道消息，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南下279.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动物上天堂。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Alan Walker 的歌 Man on the Moon。 我今天刚刚来电台的路上，大概快9点8点多吧，那个月亮好漂亮，红色的。不过它今天没有什么天文景观了，它就是刚出来吧，然后因为是比较接近地平线，哇，那月亮很大颗，然后红红的，我觉得好漂亮哦。前一阵子我是那种下班回家的路上会觉得，月亮它可能就快下山了，然后也是远远的看起来很大一颗，然后亮亮的很美，这样觉得。其实这几天如果你也有兴致的话了，大概也可以跟我一样看看外面的月亮，其实蛮漂亮。最近几天应该是满月前后吧，因为前两天周末的时候应该是15，因为我们家拜拜，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记初一15嘛，对不对？有类似的一个算是民间比较信仰的做法，用这样去记月亮的阴晴圆缺。好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目前路况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继续送上的是 Coldplay 的歌，这首叫做 Man in the Moon， 刚刚是 On the Moon， 现在是 In the Moon。

10:19，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好在今天哦，有台北市这个 Computex 啊 Innovex 台北科技城市无人机展演活动，有管制哦，从刚刚9:45要管制到10:30，还有10分钟左右。那目前管制的路段时间会是在市府路、新仁爱路到信义路，还有松寿路1号道路到松智路哦。那等下10:30开始，一路到2点钟，市府路、新仁爱路到松寿路也会有管制状况。好，再来国道1号南下49公里哦，桃园路段自桥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了，处理中。又撞到施工缓撞车，其实是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会觉得其实可以避免的，对吧？好了，国三这边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塑胶袋散落。

他是卢可佩，歌曲叫做《月亮距离》。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要到早上6点钟。国一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哦，这边自小客车撞到了施工缓撞车，占用内线哦。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过后到土城过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

莫迪兰乐队《月球华尔兹》。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CM Blue 的歌，叫做 Moon。我们等会见喽。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体育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2: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有一些零星雷阵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建议多补充水分，而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减少非必要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及马祖还是有长浪发生的机会，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在台北东北方约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前进，周四之前如果要前往日本的民众请留意最新航班以及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空军 T-34C 模拟机今天上午执行迫降训练时坠毁，两中校殉职。空军证实事发前机组未发出任何求救讯号，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3: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点8分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两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行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一成说，
4: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

0: 一线有市政，忽略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非案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1: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今天开幕，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政府将投入更多资源协助新创发展。行政院也正研拟《中小微企业及新创产业转型升级条例》，力拼在九月新会期送交国会审议。记者朱瑞森报道。
2: AI 浪潮席卷全球，创新产业成为科技竞争优势的重要关键。亚洲指标性新创展会 Innovex 2026吸引来自22个国家超过500家新创团队参展。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开幕典礼时表示，根据全球创业环境相关评比，台湾创业环境已名列全球第二，国内也有近10000家新创公司。政府在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时，也不会忽略新创产业的。
3: 重要性，我们预计在九月下个月立法院新会期的一开始，我们就会把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送进国会。我认为国会一定会用最快的速度来协助国内的各种的厂商，所以这也是代表我们在今年跟去年跟现在所看到的经济成长的快速。 评比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能力、有资格、也有条件，可以在未来创造比现在更好的经济成长率。卓奎强调，在
2: AI 快速发展的关键时代，政府将持续与产业站在一起，协助新创走向国际舞台，开创下一个科技世代的领先优势。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室林永清说，
4: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一例的境外一路跟一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 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了目前框列的是496号为止。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一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埼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 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设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 记者郑兰心报道。刑事局侦查第4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花舞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 侦查员陈平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武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三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险到案。
5: 全案已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他们主要这一团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设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面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1: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1: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2: 115年市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1: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0: 暑假即将到来，花莲港务分公司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兰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尤柔纯报道。
3: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4: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3: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视野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的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是由杨欣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漂亮的青年就要在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即使昨天的伤还痛着，但今天一样快乐。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要记得挺起腰杆去听、去看、去感受，并且做个善良的人哦。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这首歌来自 Deca Joins， 叫做《满月》。10:52。好，在国道一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是撞施工缓撞车，占用了内线车道，还没有排除。国三南下土城到三鶯，全线车道有大量塑胶带的散落。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

好，等一下进入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下个小时呢，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的是沉默绅士这组乐团呢，带来他们最新的作品 Full Heart， 再来跟大家聊聊这张 EP。 好，在11点前，林俊杰跟阿令在月食里抱紧我，我们待会回来。

0: 晚上11点，晚安，亲爱的你，你心内的 MOU 到底在哪里？孤单的时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温柔的力量，陪你到天光。大家好，我们是
1: MT Oreo。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在台八十二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往西的出口匝道这边有3路5，要请你注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有一个事故消息，现在排除了，这是国道1号南下49公里，桃园路段自小客车撞施工缓撞车的状况是排除的喽。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土城到三鹰全线车道有大量的塑胶袋散落，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这边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过竹田系统，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往南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台88线往东万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呢，外线施工到早上6点钟。还有国5南下雪隧内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0: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0: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组乐团，五位绅士。那也希望说今天要跟大家好好的聊聊他们这张 EP， 不要太沉默。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新伟，
4: 我是主唱郑荣，
5: 我是贝斯手冠廷，
6: 我是鼓手郑平，
7: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五位绅士啊，这个当初成军是2019年嘛，现在2026了，这个7年过去了，嗯，你们话有比较多了吗？有，
1: 现在是
3: 稍微吧，
6: 稍微
1: 多很多了，
6: 比较熟了，比较熟了。
0: 所以当初真的是因为你们话比较少，所以叫沉默绅士吗？还是其实是另外的原因？
3: 其实真的是，
0: 真的是，
3: 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第一个印象。
0: 你说对彼此吗？
3: 对，
0: 大家都不讲话，
6: 顾名思义，
3: 就是我们那天在吃饭，然后。
1: 对，我们先讲，我们是大学同学，
0: 对，
1: 我们都是同科系的。然后我们见到彼此的时候，就是虽然是坐在旁边，
0: 对，
1: 可是就是很闷骚那种慢熟的感觉。
0: 啊哈，所以你们都是属于那个 I 人吗？嗯，
3: 大多都是
0: 。
5: 哎，我是 E，
0: 哎，你是 E， 哦，但是大家都太 I， 你想说你要融入这样，一开始的时候，
5: 哎，不是这样的，因为当初大家就是比较。害羞吧？
0: 哦，
1: 你是假一啊？
0: 假一，
6: 他是一，他是一，但是爱讲话跟擅长讲话是两回事。
0: 好，OK， 感觉出来你们彼此是蛮熟悉的，就互相吐槽这样。好，那当然，接下来因为其实这一次带来的作品啊，是在叫做 For Heart 嘛。其实他我在听的时候，他有点像是一个经历。一些不管是人生的低谷嘛，或是感情上面的一些状况，然后最后发现这些东西都会是成为自己完整的养分，然后带着这些东西再出发的一个过程。嗯，我听到的状态是这样。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嘛，老鼠屎，我就问老鼠屎是指谁呢？怎么样子的人呢？你们每个人会不会有不同的答案？
6: 没有，
1: 我们
6: 蛮有共识的，
5: 我也蛮有共识的。
0: 好 ，OK， 蛮有共识，
3: 就自首看看，
1: 来自首一下。
0: 好，来，老鼠屎是。
5: 其实是我，这是公认的吧？
0: 啊，公认老鼠屎。所以好，那这首歌跟你有关系吗？没有吧？
5: 哎，其实这个故事应该是郑龙。
0: 郑龙的故事，
5: 對對對，
1: 我写的故事，
0: 你写的故事，
1: 但是刚好就是后面，他刚好发生一些
3: 好笑的事情
1: ，
5: 比如说就是我们出去吃个饭，然后我就可以打翻东西之类的，
0: 哦，
5: 这种
1: 很常
5: 很常，
1: 每天
5: 常
1: 每天
5: 我是惯犯，
6: 19次翻这样，
3: 10次有11次会打
6: 翻，11次会打翻，
5: 没有这么夸张，
0: 说来一碗连你的也一起打翻这样，
6: 通常是一杯。
0: 哦，
5: 之前是两杯，
3: 有一次是两杯，还同时。
0: 哦，是哦，
1: 那坐在他对面你会遭殃哦。
0: 哦，真的。所以你们一起出去吃饭，其实是非常小心谨慎的，对，
6: 非常紧张的，
5: 我自己也蛮紧张的。
0: 哦，所以你是因此被冠上老鼠屎这个头衔吗？
5: 我可以这么说。
0: OK， 那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1: OK， 那时候其实是大概在我大学毕业前夕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其实有一点低潮啦。
0: 对。
1: 因为就是毕业前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工作，
0: uh-huh.
1: 然后就对未来很多迷茫。
0: 对，
1: 然后我那阵子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都不想写歌，就没有那个动力。嗯、我已经半年没有写歌了。
0: 对，
1: 但我就是那天突然有一个感觉，在床上，我坐在床上，
0: 嗯，
1: 然后就一样每天都可能有感觉，我就。

0: 然 jam， 就是他的吉他，然后哼着一些旋律，然后突然那个时候就唱出一句老鼠屎，然后但是这个三个字我也不知道哪里蹦出来的，
1: 对，
0: 就突然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那时候想说，哎，这个词其实大家听起来应该是一个贬义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我想要表达是一个很正面的，我虽然是一个老鼠屎，我虽然面临我的低潮，但是其实我自己不想要这样子，我想要可能
2: 是会想要把生活过好
1: 啊，好好，
0: 没错，我想要迈向更好的生活，
1: 对
0: 对，所以我就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感觉，但是我想要传达的是非常正面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对，
1: 有种觉醒的感觉嘛，
3: 没错，
1: 就觉得自己本来是可能生活也没有很好，觉得自己好像到哪里都是一个老鼠屎这样，
3: 但其实我也很想努力的，
1: 对，就是也很想要，比如说看到别人过得很好，哎，我也想要成为这样的方式。不是只有羡慕嫉妒，那我开始觉醒，我开始往好的方向去进步，这样。
3: 对，
1: 嗯，所以这首歌写起来是这样。那这首歌其实我在听的时候，它在一开始，其实在比如说前面三句跟第二段主歌前面四句吧，也都做了一些效果。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像是那个效果，是我回忆过去，我过去可能是老鼠屎的状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接下来这几句过了之后，它的那个效果就恢复正常嘛。然后就好，我现在开始很努力，在设计上面、编曲上面是有这样的巧思吗？
4: 主要那个就是用有点 radio tone，
1: 嗯哼哼哼
4: ，iPhone tone 的感觉。那这个其实就比较听起来比较 lo-fi， 就会想起比较复
3: 回忆的那种
1: 啊，回忆嘛
4: 那种感觉。
1: 嗯哼，所以你们几个人在听这首歌，然后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们有对自己有一些投射吗？就是也许以前的状态啊，然后跟现在的状态。
5: 这首歌就有点像我们在跟自己对话，
1: 啊、哈哈
5: 自己的 me time， 在告诉自己说。啊我想成为怎么样的人，然后要克服现在的难关，然后继续往前。
1: 对
5: 对，
1: 所以老鼠屎这个概念，其实它有点，不管是因为后面几首歌可能是偏感情嘛，
5: 对，
1: 我在感情上面可能受伤，会觉得我是个老鼠屎这样，或者是我觉得学生的时候可能也许是课业，对不对？大家你看书卷讲读书很厉害的，然后哎我怎么念这样，对不对？同样都是同学，同样的学校，可能大家成绩就有落差，觉得自己啊我就是不会念书啊，怎么觉得自己是老鼠屎？会有这样的状态吗？还是你们都书卷
5: 都不会念书，
1: 都不会
3: 念书，不太行啊！
1: 念书都不太行，对。所以老鼠屎它这个其实可以套用在很多不同的状态里面嘛。
3: 没错，不同面向，
5: 对啊，
1: 就是工作、念书、感情什么的，
3: 在自己低潮的时候都可以用得上。
1: 哦，对，所以你们平常在面对低潮的时候，就把这首歌拿出来鼓励自己吗？会吗？很长吗？还是还好？
0: 蛮常听自己的歌啦，所以一定会播到这首歌。
1: 好，一定要播到。
5: 更长的反而就是演出当下，就是我们每次演出到这首歌，就会反映自己最近的状态。
3: 嗯，
5: 对，我自己感受会蛮深。如果那时候状态比较没那么好，然后演这首歌的时候会更给自己一些能量。
1: 嗯，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整个节奏上面也是，就是摇滚的状态，其实那个能量是蛮强的。
5: 对啊，对啊。
1: OK， 然后在老鼠屎也想过美好生活之后，这首歌再来它就是比较情感的这个传递比较浓烈一点，叫做偷偷的爱你。偷偷的爱你这首歌我在听起来啊，我觉得在使用上面演唱气音用的是比较多的，对吧？
0: 对
1: 对嘛，我听到了这个，
0: 很精确，
1: 哦、很精确，是
3: 是是。
1: 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这样的方式，因为它就会跟上一首歌完全不同的状态，它有一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就我偷偷的爱你，然后很小心。用气音这样子，
5: 偷偷摸摸，其实不能被发现。
1: 偷偷摸摸，多了"摸摸"两个字，怎么觉得怪怪？就不能偷偷摸摸的爱你，那不是很怪吗？偷偷的爱你跟偷偷摸摸的爱你
6: 两回事，
1: 对，好像不太
5: 两年一下。
1: 哦，两年徒刑是不是？OK OK OK， 好，所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偷偷的爱你》。它其实第一句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重，因为那个实际的例子。就是刚好可能跟绅士有关，就是他背景有雨声，然后唱的是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不让你发现我湿了一半。哇，这句话我觉得很赞耶，这是你们的亲身经验吗？
0: 我也觉得很赞。
1: 对，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比如说男生的歌迷跟女生的歌迷听到这个有没有什么感触，但我觉得很多男生确实我们在为对方撑伞的时候是这样做的。
3: 嗯，是的，
1: 真的是这样做，但女生不一定发现嘛。
5: 对，
3: 确实，
1: 对对，所以这句话是你们平常就因为写进去歌词，我觉得很强，它就是个很实际、很有画面感的例子。
0: 其实这首歌我创作的契机，我印象非常深刻。
1: 嗯，
0: 那时候是去年的梅雨季节，

0: 然后我跟我的朋友去九份玩，
1: 对，
0: 但就是刚好那天就是下非常大的雨，然后变成说我们去老街那边好像也没办法逛，
1: 对。
0: 那我记得那天就是停好车之后，然后路上其实人也蛮少的啊，但前面就有一些零散的人，
1: 对，
0: 然后就看着前面有一对情侣，对，然后他那个男生就默默的帮他女朋友多蹭了一点点，
1: 对，
0: 然后自己半边就是湿了，湿了半边，然后我就突然有这个想法，然后我就哼了这句，
1: 对，
0: 爱是为你倾斜半边的雨伞，然后当下我就想到这个旋律，我有感觉
1: 哦，
0: 那剩下的我是带着这个灵感
1: 对
0: 回家才把它完成，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我觉得因为那个画面非常的强烈，所以你看到那个画面其实就直接带给你的这首歌这样子，
0: 我觉得很浪漫，然后又想到那种青春时期啊那种暧昧啊天天或是暗恋的那种感觉，
1: 对。那你们彼此之间这件事对你们来讲，好，比如说假设因为我先不管你们有没有另外一半，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撑伞这件事情，你们也是会习惯可能再帮别人多撑一点这样子吗？
2: 会啊，因为我们男生嘛，有时候大家就懒得带伞，然后下雨天出去就会五六个人踢。
3: 借一下
1: 。哇，那伞可能大小的部分，
2: 就是有人懒得带啊。
1: 我可以理解，
2: 对吧？
1: 而且我自己的经验是，就以前可能你知道还年轻还小，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带一把我自己够用，比较小，那伞面比较小，
2: 自己可以撑
3: 住、
2: 啊。
1: 对对对，后来慢慢发现，不行，如果你要跟别人出去。我可以帮多帮别人撑一点，可我还想，我不想要湿掉衣服，所以伞就越买越大，然后放包包其实蛮重的，然后
3: 就开始不想带，
1: 对，对，就开始不想带，
2: 就是有朋友不想带伞，然后我们就会变成这种人，
1: 就会是一个循环，
3: 对
1: 对对对，好，当然这是关于伞的故事，可是来到这首歌叫《偷偷的爱你》，那我蛮好奇，因为以专辑EP 这样听下去，这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转折点，我偷偷的爱着你，可是后面当然故事是另外的发展，可是这首歌的发展是偷偷的爱你，那为什么没有把它发展成一个比较怎么讲热恋的感觉呢？为什么会是偷偷的？当初在写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方向？
0: 偷偷的爱你，因为可能我在我人生经历比较多是暗恋别人
1: 哦，
0: 不是别人暗恋我，
1: 没有别人暗恋你，不一定知道啊。
3: 可能也都有，
0: 对，
2: 知道就比较暗恋，
1: 对啊，
2: 对啊，
0: 对，比较多是我可能单恋的那些经历，对，所以
3: 不敢跨出去的感觉，
0: 对，
1: 哦，
0: 不敢说出口的那些话，
1: 对，就是有这种 feel， 我可以多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没有那么明显的告诉你这样，
0: 对，
1: 就是我私底下默默的做，
4: 去用行动去，
1: 就像撑伞这件事情一样，
0: 对。
1: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大家听了之后会有感觉，是那一个画面，因为第一句就出来了，那个画面很鲜明在你的眼前，然后再去听后面这些他所要传递的过程，就会觉得哇，其实是真的那种偷偷的感觉，然后加上气音的使用，那就是小心翼翼，然后怕被你发现，对吧？
0: 但我会默默在旁边守护你，我把你的小事可能都记在我的记事本里面，这样子，
2: 做
0: 小笔记这样，
3: 小心思，
1: 哇，厉害厉害，让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绅士就是这样子。OK， 那我们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好，叫《偷偷的爱你》。

好，听歌的同时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封闭，另外台82线往西10.2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往西出口匝道有散落物哦。另外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

0: 这首歌曲叫做《偷偷的爱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好，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伟，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我们刚刚听完了《偷偷的爱你》，接下来带大家继续往 EP 里面来探讨。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练习失去你》。就以听光以歌名来说，我偷偷的爱你之后，我竟然要练习失去你，哇，那听起来是往一个失恋的方向发展，对不对？所以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安排跟这样的创作。
5: 其实讲到练习失去你，也不一定指的是爱情，
0: 嗯，
5: 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有家人、朋友，甚至有养一些宠物，
3: 会遇到要放下的时候。
5: 对，像是养狗这件事情，我们在养它的第一天，
0: 对，
5: 我们就要做好与它分离的准备。
0: 是，
5: 所以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难免都要开始练习，练习去失去，练习去放下，不然等到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我们会很难接受。
0: 对
5: 对，给自己打个预防针，这样。
0: 嗯，所以那。好，我就蛮好奇，因为我们当然知道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失去嘛。
5: 对，
0: 那你们自己有没有关于比如说练习或是做什么样子的准备是你们觉得可以告诉大家的？就以这件事来说，
3: 其实，
5: 就因为这件事情会很难过，
0: 对，
5: 然后就是不要去想这么难过的事情，
0: 我说想开心一点的事情，
5: 对对对，然后等真的遇到的时候再很难过，但这样其实对这首歌有点冲突，
3: 好像没有练习到，
5: 对，不建议这样做啦。
0: 对，所以因为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那个练习失去你啊，然后在歌曲里面的故事情境，我听到的感觉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你了，
5: 嗯，
0: 然后呢，我在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它也有一个我觉得很鲜明的画面，就是有讲到说空荡的厨房里，然后瞬间灰尘满地嘛，
5: 嗯，
0: 那厨房的画面就出来了，然后是空空的，因为厨房通常对一个家庭来说，其实不管是你要煮东西。好，它是一个我觉得蛮灵魂的一个空间啦，但是失去你了，这边就空下来了，没有人再去使用了，然后就很多灰尘嘛，所以这个失去在这首歌里面我听到的是，其实我已经失去了，然后我还在告诉自己，在说服自己说我这只是在练习，有点像是这种感觉，是吗？

我觉得这个解读也是蛮符合这首歌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听到歌曲的时候都有自己解读的方向，然后我也很喜欢看就是可能我们听众啊或者是上歌你自己的解读，然后我觉得很有趣。那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

0: 自己在
1: 做好最坏的打算，
0: 对，
1: 就脑海中会有这个画面，所以其实像歌词这样写的是我们脑海中的画面
2: 哦，
1: 对，就是想象说失去之后厨房的样子会是长这样
2: 哦，
1: 所以其实很难过，
2: 对对对对 对，
1: 然后所以我就很不愿意去想，
2: 嗯，
3: 那其实刚刚厨房这个东西就是可能我自己经历就是小时候，然后跟家人一起，然后当小帮手在家里煮饭啊，
2: 对对对，
3: 或者长大跟另一半一起在厨房很开心的样子，那那个是我觉得很有画面感的东西，我想要写在歌词，那很开心，就是哎，上个歌有 get 到这个东西，
2: 因为画面出来了，你其实会很有感觉，就当然有很多我们可能感情的表达是比较抽象一点的嘛，那抽象就是大家带入自己的故事，可是今天我们厨房的意象或刚刚那个撑伞的意象其实出来了，你就会真的画面直接在那边再把这首歌带进去，其实就会蛮有感觉的。然后像这首歌我刚刚会说我听到的是我已经失去你了，然后我好像是在说服自己，我这个只是练习的过程，我还没有失去你，但我只是在练习正在失去你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听到会有点像是这样子，对。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是练习失去你，跟刚刚那一首歌《偷偷的爱你》比起来，它的不管是节奏或者是它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传达都比较在强烈直接一点，就是有一种我很想要把很多内心的话表达出来，就我在练习失去，它其实是失去，对我来说我已经失去了，可是我可能还有很多话想要讲，所以这首歌它的整体呈现的状态我听到的感受是这个样子，就其实蛮强烈的。那我觉得可能刚好因为五位都是绅士嘛，然后刚好我本人可能也可以算是一个绅士，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
1: 觉得是
2: 对蛮有共感的，对。那我蛮好奇，就是比如说以歌迷来说，有没有比如说女性角色，或者是你身边朋友们女性的角色，听到这些歌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聊过一些他们的反馈跟反应？我觉得男生跟女生听你们歌会不会不太一样？感觉有吗？
3: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在我们在大港开唱有首唱这首歌，那因为听第一次那个我们粉丝可能听不出歌词啊，或者想表达什么，但是他们回去就有发现东西，哦，这首歌听起来很狠。
2: 啊，
3: 很狠的感觉，
2: 哦，很狠，
3: 对，居然是狠这种用词了，哦，蛮酷的，
4: 感觉没有这么凶，
3: 对，没有那么凶，
2: 他会不会是那个情绪上面蛮狠，因为失去了，
3: 对，对，
4: 我觉得有一部分可能是现场的感染力的问题，
3: 张力啊，唱法，编曲，
5: 本身编曲这个其实就很强，
4: 比较凶，
5: 冲击
2: 的，对，因为我觉得失去那个感受。有时候你真的是在处在那个当下才会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它就像我刚刚听到这首歌的样子，是我好像有很多话想说，可是我好像也说不清楚，可能就会变成是比较情绪的张力的状态，然后又看到那个厨房的画面，然后又有一些失落，就我觉得这首歌的情绪蛮多元的，就起起伏伏比较复杂一点这样。然后在这首歌之后哦，在下一首歌叫做找不到你，找不到你这首歌，我在听的时候，其实它也哦，是也是很难唱的，假音气音转换，哇，这蛮厉害的。但
1: 阵容的强项，阵容的强项。
2: 对，但是因为这样的方式，假音气音的使用转换，然后我觉得这首歌跟刚刚那首歌，当然它那个情绪上相比会稍微温柔一点，但我觉得它也是那种找不到，然后蛮混乱、不知所措的感受。这首歌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真假音转换，其实我有点搞到自己，因为我现场也是
2: 好搞到自己了，
3: 对，就是现场有，因为那个很紧凑嘛，然后没有什么呼吸的空间，
2: 对，
3: 所以我很常现场就是唱到啊快断气了，我这么写这种歌，
5: 还是现在来一段
4: 技术，
3: 现在来一段吗？真的吗？哎，可以，
2: 好来，
3: pre-chorus 好。
6: 黑夜的光太闪亮，模糊我的眼光，脆弱的望着相片，回到那个时光，想象你跟我在同一张床。
3: 对的，
2: 对，就是哇，那个起伏很猛哎，好好听哦，对对对，很喜欢，但真的是听得出来的蛮累的，对对 对，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相信去听你们现场，那个感受都会觉得哇，很享受在那个过程里面。但这首歌我们回来聊找不到你，那它主要是在我觉得唱的是我找不到你，所以我失去你了，可是因为我找不到你，我好像也失去自己的方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你，然后我也没有
4: 方向，
2: 对，迷失，
5: 自己也带迷失了，
2: 对，这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创作的过程。
3: OK， 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一个比较遗憾的感情故事，虽然这不是我最近的一个经历，
2: 对，
3: 但是其实我平常就蛮喜欢听一些比较 emo 的

0: 情歌，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1: 对，
0: 就是那种假 emo 啦，就是
1: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歌，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哎，好像可以，因为可能我们之前的专辑里面没有这种情感类型的歌曲，
1: 嗯，
0: 然后我就想说，这张好像可以试试看。
1: 对，
0: 那刚刚也讲到，就是这首歌就找不到你的感觉，因为想象如果分手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你们一起去过的公园、电影院、那你在经过的时候，你会很多那种回忆涌上来，
2: 对，既视感
0: ，
1: 嗯，
0: 就是心会整个揪起来的感觉，很难受，
1: 哦，
0: 就是把这个情绪呢用这样的方式写出来让大家听到，
1: 嗯。所以才会有人说要洗回忆嘛，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带新的女朋友去跟
3: 刷新一下，
4: 刷新一下，
2: 更新一下，
0: 绝对要
2: 存档，
1: 存档，更新一下，覆盖过去，
4: 伤心地址覆盖，
2: 让下次自己去就不会然后没那么难过。
1: 对，而且有另外一个女朋友，但是我们又来过啊，这也不是只有难过的回忆嘛。
2: 我不是只有带她来，我也有带你来。
1: 这个应该不能讲吧？我跟你讲，我带你来今天这为什么？因为我以前跟我女朋友来过。
2: 那不是要用别的方式去讲，
1: 包装
2: 很重要的人都会来这边。
1: 哇，你很厉害，大家学起来好不好？真的学起来。对，那我蛮好奇，就是在你们这张作品，因为2026年嘛，然后上一张是2023嘛，
0: 对，
1: 是。就这几年的过程，然后你觉得你们在创作的，不管是方向或是灵感，有没有什么样子跟上一张比较大的差别呢？
0: 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大四毕业前
1: 对
0: 发的专辑，
1: 对，
0: 然后里面很多歌曲其实有最远有涵盖到我们刚成团就写的一些歌，2019就写
3: 的，
0: 对，所以有些是比较青涩热血的东西，然后
3: 对质感比较重，
0: 对，
1: 所以这次就是有点像出了社会之后，
3: 就是经过
4: 社会的
3: 历
4: 练
3: 洗礼
1: OK，
3: 大家都有所成长，
0: 就因为出社会之后我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
1: 对，
0: 那我们就是可能有感情上的难题，可能有工作上面的，
1: 嗯，
0: 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那我们其实平常蛮常聚在一起，
1: 对，
0: 讨论这些事情啊，工作啊，一些烦恼，
1: 嗯，
0: 那我们就把这些故事累积起来，
1: 嗯，
0: 那可能因为透过情歌方式表达，所以我们比较好让大家接到，
1: 对对对，
0: 但其实我们不一定是真的在写感情这样，
1: 的确，因为感情当然它是很直观可以投射进去的嘛。可是像找不到你，还有像刚刚讲那个练习失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感情嘛。比如说亲情啊，或是刚刚讲可能你有养宠物等等的，它其实都可以带入到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
2: 对啊，
1: 只是用感情包装，让大家很快的 get 到是情歌，但大家可以自己再把它扩大到，延伸到不同的领域去，这样。
0: 嗯，对。
1: OK， 那我们就一样先带大家来听这首歌，叫做找不到你。

好听歌的同时，这边有一个事故啊，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哇，五辆车的事故，这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国一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0。

0: 这首歌曲叫做《找不到你》，让我们再一次欢迎沉默绅士。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沉默绅士，
3: 我是吉他手欣蔚，
1: 我是主唱郑荣，
4: 我是贝斯手冠廷，
5: 我是鼓手郑平，
6: 我是 keyboard 手陈翔。
0: 好，这一张专辑啊，这张 EP 五首歌 Full Heart， 接下来来到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刚刚一路从老鼠屎要过美好生活，到偷偷的爱你，到练习失去你，到找不到你。接下来最后这首歌，其实一听旋律就不一样了，它的那个呈现上面应该比较编曲上比较电子一点嘛，就整个状态。
6: 嗯，这首歌蛮特别的，我觉得就是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我们最晚写的一首。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从前面到就一路这样听下来，
0: 对
6: 这些经历之后，其实就是有很多不顺心的事啊，还是什么难关啊，我们都撑过来。但其实现在的你经过这些难关之后，就是你整个成长了，然后你整个变得更好，
5: 进化了
0: ，
6: 所以才真的有完整的自己，完整的心。
0: 对，
6: 所以这首歌的概念是这样，但是概念来重点是，那我们曲要怎么办？
0: 对啊，
6: 对，这个就有趣。
5: 技术上来说，
6: 对，这个就有趣了。所以就是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对，洗澡的时候，然后
5: 很有技术。
6: 通常不是
0: 先洗头吗？
4: 我会洗
0: 头，
4: 我要洗澡。
6: 因为通常不是就是可能哼一段旋律啊，然后 OK， 我旋律发响，但是我哼的不是旋律，我哼的是我们最前面一开始音错的吉他的旋律。我先哼了一个。我先哼了一个这个出来，然后过几天之后，我就跟郑荣约来我家，然后我们
0: 一起洗澡。好，我以为不是
4: 吧？下次可以试试看，不是
3: 新的灵感了。
6: 对，一起来写这首歌。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没跟他讲，我想到这个旋律。
0: 对，
6: 他一到我家的时候说，给你听，前几天洗澡我想到这个旋律。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既然是你要写完整的心，那我觉得难免就是会有一些要跟大家伙合唱啊，还是什么。
0: 对，
6: 就我觉得听起来是要很有正能量、很正向的律动感，很有律动感，然后大家会讲哦这样，
0: 对，
6: 律动
5: 很跳的，
6: 很跳的。所以我觉得我想这个吉他的这个主题就蛮有这个感觉。
0: 对，
6: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先铺编曲。
0: 对
6: 对。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歌。那当然这个吉他其实因为它很切分，
0: 对，
6: 就它不是真的就四拍这样吧吧，
4: 不是那么规律的，
0: 对对对，
6: 它没有很规律。然后这时候难的事情就来了，难到了鼓手。来，我们
4: 来鼓手
6: 来讲一下。
5: 好的。这几首歌我们听歌，你其实分析的比起情感上，你也分析很多技术层面的事情。对，所以我发现你其实很了解这些东西。
0: 其实也没有啦，
5: 没有，就是你比起身边很多朋友，你已经算是很了解这些事情的。就你听得出来，
0: 厉害，还知道要
5: 你是懂行的，
0: 还知道要先捧我，厉害，
5: 是懂行的啊。所以呢，我就可以讲比较深一点。
0: OK， 没问题。
5: 对，反正这首歌就是陈翔编的，一开始就有点难呐、就有点，我现在讲话都有点结巴，就是真的有点难。
0: 对，
5: 但是我还是要保持专业嘛，要把它克服。
0: 对
5: 对，因为这是我的专业。
0: 嗯，
5: 好。至于难在哪里呢？这个就比较 detail 一点。就是鼓的部分难，就是难在我的 high hat 是要坐在八分的后半拍。要开在后半拍。对，然后呢，大鼓又有很多切分。
0: 对。
5: 反正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是会很不协调的手脚组合。
0: 对，
5: 我一开始听到也是傻眼，说真的假的？我
4: 可以打得出来的。
5: 对，我想要陈翔是没睡饱，然后乱编一个叫我打。然后没有，然后我仔细去听，这好像这才是这首歌想要的。我们会说呼吸，这首歌我们想要的律动，我们想要的呼吸，对，这才是他想要呈现的。
0: 嗯，
5: 那我就尽量去用我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0: 对
5: 对，所以。反正这首歌就打鼓的时候鼓有点难，对，
0: 所以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去把它练习嘛。
5: 对，练习把它，应该说用我的方式去呈现
0: 啊，
5: 又是陈翔所期待的样子。
0: 就是其实重要的是 你呈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是不是符合这首歌的状态？
5: 对，
0: 那你要怎么打其实都没关系。是这样讲吗？
5: 我可以这样做啦。
0: 对，你只要打出符合这个音乐作品，
5: 毕竟我们是乐团嘛，
0: 对对对，
5: 每个人的颜色都要放在里面，每个人的情感都要放在里面。
0: 对，
5: 只要是符合我们这首歌的方向跟让陈翔是制作的，那他把这首歌的重点我们有抓到，那其实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去做才是最符合一个乐团该有的样子。
6: 对， Grooving 对了，其实
0: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刚刚讲到它，我们在编曲它这个节奏，或者是我觉得听起来它的电子元素比较多，但是到了副歌之后其实乐团的那个声线那个状态又是非常直接传递给大家，就它其实在以聆听的感受上它蛮明亮的，就确实就像刚刚讲到它是一个比较正面的，因为它的颜色是很鲜明，就很亮的亮出来，然后它比较释怀的感觉吧，听起来是比较释怀。所以这首 For Heart 当然刚刚讲我们比较编曲层面上面，那故事上面在带这首歌的时候，在写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其实这个整个故事大概想表达就是接纳那个不完美的自己。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我很喜欢的歌词也想跟大家分享。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我找一下。不剪掉。
0: 没问题没问题，全部保留。
1: 对，就是可能因为 Full Heart 嘛，那我想要表达的是比较热血的感觉。那我很喜欢一句，但是跟我刚刚讲的概念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我第一句主歌第一句就写的是选择快乐的活，放下空洞的那个我，因为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快乐是一种选择。对，就我想要沉浸在这个难过的情绪，还是我现在其实可以抽离出来，我让自己开心一点点，去尝试一些我可能平常不会做的事情，去体验一些不同的人生，然后我可能会感受到不同的一个面向。对，
2: 因为有的人会说快乐也是过一天，然后难过也是过一天。但要怎么过都是自己决定的。
0: 对，所以其实当然如果可以快乐这件事情，当你发现它是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放掉一些我们自己不管是比较难的，可能也许是坚持嘛，当然那个坚持当然有时候是让你走得更远嘛，可有时候那个情绪上面就好比我们可能在学生时期大家都会比如说写数学题，我常常听到的就是我现在不会，那你去休息一下，回来搞不好你就通了，就有种转念的感觉。
5: 没错，
0: 对，你现在卡在一个点，你没有一定要现在就突破它，你或许先转个方向，然后休息一下，做点别的事，洗个澡，然后可能再回来，对不对？
5: 我在编曲
2: 就会想，就会写新歌，
0: 对，
7: 就抽离一下，然后回来的时候，好像就
5: 听到第一遍，发现自己打不出来。然后去休息一下，
0: 对，
5: 然后回来还是打不出来，然后马上打电话给他，哎，怎么办？
0: 对，他还是可以沟通，可以聊一下嘛，
5: 对。
0: 所以其实这首歌在 For Heart， 我觉得有趣的是，的确就是接受那个不完美的自己。就因为我之前大学念哲学系，有一个观念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完美这个概念，其实它包含所有的东西嘛，所以它是完美的。那这个所有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个概念叫不完美。所以其实完美这件事它包含的就是不完美，听起来很玄，对不对？
5: 就是你要接受这件事情，
0: 对，
5: 所以是完美的。
0: 对，所以像 For Heart 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经历过，像刚刚讲到的，不管是你练习的分离啊还是什么，你可能人生的过程有一些伤疤跌倒，或是有一些可能裂痕，可是它其实在你身上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样子，那就是最完整的你，最完整的自己。
5: 没错，
0: 而且就是你会带着这些经验继续往前走嘛，继续往人生方向继续去累积你的不同的，不管是我们讲勋章好了，对不对？你的受伤可能是一种勋章嘛，就在你的身上，它代表你，代表你经历过的故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这样听下来之后，在那边做一个结尾，我觉得其实蛮棒的，而且它的感受就是他是从前面可能真的是遇到比较低潮的状态，到后面这边很明亮，就是完全我站起来挺着胸膛要继续往前，有种前途一片光明的感觉。
6: 对，
0: 大概会是这样。那当然今天陈默生是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这张作品叫 For Heart， 我也蛮想要帮大家问一下，接下来你们有没有什么还有机会跟大家在现场见面的吗？有计划吗？目前
6: 七月有一个
0: 要看一下 Tiny Tree，
1: 没错没错。
5: 或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 IG， 我们的说演出资讯一定会放在 IG。然后想要跟大家讲，我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跟我们串流上听到的歌会差很多
0: 哦，会差很多，
7: 会不一样，
5: 对，会很不一样。
0: 哇，
5: 因为我们本身 本身除了乐团，我们也是乐手，所以我们会把很多自己的技巧专业放在我们乐团上面去呈现。
0: 对，
7: 尤其是现场，
5: 尤其是现场，就是我们会把也许商演我们会做成像演唱会。
0: 哎、欸，
5: 对 对, 對，
0: 哇哇，那这样商演找你们就划算了，
5: 没错、欸欸欸欸欸欸欸欸，欢迎欢迎欢迎。
1: 那有一个活动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在7月25、26，我们在台北东区的混东区潮放夏日趴，跟大家见面。
0: 哦，
5: 最近的话，
0: 最近嘛，七月份
5: 最近。
0: 然后其他后续的活动，大家就追踪你们的 IG 嘛，
5: 对，
0: 社群网站，对。然后其实像音乐上，其实，在串流上也都听得到，
5: 没错，
2: 没错。
0: 但是到现场才可以感受更不一样的你们，
5: 没错。我们有很多朋友，甚至粉丝，都跟我们说，其实我们的现场是很不一样的，强烈建议大家来听听看，
6: 甚至比串流好。
5: 对对
1: 对，哦、串流已经很好听了，现场更好听，
0: 哇，真的
2: 可以听到更狠的练习室去你，
0: 更狠的练习室去你，好，就是听到又反应说，哎、欸，这首歌好狠，就是这种感觉哈，吸引大家去听一下现场。好了，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沉默绅士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五位，
5: 谢谢。

11:55，谢谢沉默绅士，非常精彩的一张作品 Full Heart。 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通知相关单位了。另外国一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货车抛锚没有警示，要注意咯。

来自里安莱姆斯 Can't Fight the Moonlight。 好，待会12点钟6月3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是机车少女，这首歌叫 Moonlight， 待会见喽。

奋不顾身的天真让你一夕之间变成了大人，受伤的灵魂需要音乐与广播的治疗。我是刘佳，在秦广的空中一起陪伴你夜晚不孤单。现在时间凌晨12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6月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过仁德入口，这边内侧跟中间车道5辆车的事故啊，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小心。国道一号南下33到34公里过五股外线车道是有货车抛锚的状况啊，没有警示，那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处理。好，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的主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这边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

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痕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修理车，修
3: 理你，修理玻璃。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上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金梦。

刚听到首歌，凤凰之子的作品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要听到的是 Vince Yen 这首歌

芒果酱这首歌叫做《月亮》，12:22。好了，关心一下国一啊，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有5辆车的事故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在国道1号呢，这边是在大弯过后啊，时速偏慢，施工封闭了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侧可以走哦。不说是怕

音乐即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线，双向87.5公里，浚坑路段呢有散落物哦。好，国一北上大弯过后时速是比较慢的哦，不到40公里，因为呢施工封闭的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内线可以走哦。

刚才 Megan Trainor 的歌叫 To the Moon， 接下来 Baby Rickshaw Blue Moon， 12:44。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国一南下过人的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哦，小心。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12点51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过人的入口啊，内侧中间车道五辆车事故，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注意了。郑可欣这首歌叫朦胧的月光。

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最后要听的是伤心欲绝的歌曲，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我们会继续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喽。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凌晨一点钟，即使生活再怎么忙碌，也要暂时停下脚步，重新整理思绪，休息以后再出发吧。我是法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护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警广路况导航。而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的出口匝道呢，自小客车抛锚的状况啊，通知相关单位做处理了。还有国道1号南下过仁德入口内侧中间车道5辆车事故，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哦。经过的时候要请你注意。国道3号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5号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式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1: 好险啊，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哦，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4: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

新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六月三号星期三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不知道你昨天过得怎么样呢？啊，这个天气哈啊，又开始站上37、38、39度，很热的高温呐 啊！昨天说呢，在这个台南的预警啊，飙出了39.1度，嘉义的竹崎有37.5度，但事实上呢，啊，这个昨天各地的高温呐、这个都还是有像北部地区也是有36度啊，南投36度啊，所以就是说从台这个北中南。都很热，不知道你有没有多喝水啊？就算到了这个凌晨这个时间点哈，全台各地即时温度也大概是24到27度。虽然说开着窗啊，这个让外面的风吹进来，是会有一点点凉了哈。不过呢，这个把窗户关起来，空调开不够强，好像还是很闷啊。好了啊，这个夜间呢，气氛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开朗了，就可别让自己在工作在开车过程当中有其他的不舒服，任何的不舒适了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第一首听到的歌曲，它是苏振阳《朋友干杯》。那我们以茶代酒，因为喝酒不能开车了啊，对不对啊？或是以水代酒嘛，是一赛啊，这个一起干一杯。接下来三个小时加加油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哦。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在国一北上冈山出口匝道呢，原本是有通报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看起来是排除了啊，所以呢夜间都是施工，哎呀，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各车道会有轮流施工封闭。继续往南，南下的248到249.6，从云林系统到大林，这里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北上的189公里，王田的出口匝道

封闭施工啦，啊，所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确实打开车灯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然后呢变换车道，转弯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

在刚刚听到他是苏明渊这条瓜修索1:18，看到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呢，有导水设施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啊。除此之外呢，今天夜间呢、在省道也是有一些施工哈啊，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也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走台15线。台62线呢，在双向的中仑隧道、马林隧道、四角亭隧道、还有婕妤隧道、龙潭堵隧道，这里外侧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台66线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资讯呢，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在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树林区巴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中间的路。

不断，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都封闭了哈，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者丽人地下道啊。之所以强调汽车，就是因为机车还可以行驶在原本的机车道上面了哈。那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还有这个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30啊。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封闭施工，也请您多加留意。好，台北市还有这个活动交管哦，市府路的新仁爱路到松寿路进行交管，要麻烦你，哎，经过交管路段呢，哎，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小心行驶了哈。这里的交管预计会到凌晨2:00，它是旧以思这首《靠很近》。

一连听到几首轻松舒服的歌曲，稍早是旧以思的靠很近，之后是 IU 丑小鸭，时间是凌晨的1:26。这个天气是否舒服轻松呢？稍早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稍微这个报道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7度，白天呢、今天依然会持续比较高温哦，而且呢，因为今天的天气又更稳定，所以这个高温特报的区域变多了啊，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地区，还有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在南投县甚至东半部的花莲和台东都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甚至呢在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山区会因为这个热扩散的效应这个条件并不佳哈，容易出现38度以上甚至是连续38度以上的气温哦所以白天呢还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了哈。降雨部分呢大概就是午后在大台北地区、宜兰地区各地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的对流发展，那么大部分都会是多云到晴，不但看得到阳光，而且是阳光很强、紫外线偏强的一个这个天气哈各地的紫外线都容易达到过量，甚至是危险等级，要做好防晒了尤其在太阳最晒的这个中午十点、早上十点一直到下午2-3点哈可能就尽量避免外出要外出呢，可能要做好，比方说戴上袖套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之类的。那么前几天呢，这个关注到的台风第六号轻度台风这个台风它现在降为轻度台风了，叫做强密。它在位置当然是离台湾越来越远了，然后目前是在台北的东北方，大概是140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前进虽然说即将变为温带气旋，不过呢，礼拜四之前今明两天要去明日本的朋友还是要留意当地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是否会有异动了。

白天看得到太阳啊，最近刚好是接近满月的这个日子了哈。夜晚你是否有看到月光呢？看得到月光，那看得到星。

0: 老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马，你快乐马！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马？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209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哦，这里直接封闭外侧的三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北上的137到133公里苗栗到铜锣路段呢，这里就变成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哈。南下的方向呢，还要先提醒你留意南下的155到162三义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在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小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哎，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开车一定要专心嘛哈！不论是白天啊，尤其上下班尖峰时段车流比较多，那就更需要专心，真是分心不得了。夜晚，尤其在这个时刻呢，凌晨1、2点、2、3点，通常来讲，可能是一整天路况最悠闲、最有余裕的时刻啊，也不能够分心了哈。你可曾这个注意过自己的专注力可以维持多久呢？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会告诉你一个数据啊啊，根据这个台大医院的副院长高副院长呢，在2015年相关的一个研究指出，你说啊，现在都2026年了，你跟我讲2015年，先别急。当时国内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概是7.5万人，但是过了10年之后，有医师评估，患者大概已经增加到10到12万人了。也就是说呢，如果增加少一点10万人，事实上增加了1/3，也非常多。然后呢，如果增加到12万人，几乎是快要增加了一半啊。这个比较多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的患者呢，大部分都是学生了哈，以小孩子为主啊。到底是为什么呢？啊，有这个医师统计，可能是因为前几年新冠疫情期间啊，因为这个数据变化是从2015到2025、2026左右了，对不对啊？所以中间是经过了一个新冠疫情啊，在新冠疫情期间啊，这个很多小孩子呢是在家里采线上学习，比较没有人际互动，大部分的时间哈都跟平板啊、语音教学模式啊，甚至是使用手机为主，甚至呢啊，这个有医师发现一件事情啊，父母呢采用电子保姆的这个管教方式。什么叫电子保姆？就是说哈，小孩子在吵，精力好旺盛，通常来讲是小孩子的精力好旺盛。大人哎，随时都疲累累，对不对？那怎么样打发小孩子呢？给你平板电脑，给你手机啊，呵呵，在这个规定的时间之内，不要给我乱来就好了。但哎，看起来好像啊，比方说拿着平板电脑玩游戏或者是看影片，好像看起来很专心，对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长久下来啊，会出现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哎，这个注意力无法集中，写作业就会写很久，也会影响学习，甚至会影响情绪控制。事实上呢，啊，不用说小孩子，对大人来讲，常常使用手机，好像到后来呢，情绪真的变得会比较暴躁一点点，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刚开始玩手机好像觉得很好玩，但越玩真的是会觉得自己的耐心越来越低呀、啊。
对不对啊？也就因此呢，类似的一个 ADHD 患者推估的一个人数上升呢，是一个严重的警讯。甚至啊，有医师指出，现代人的这个饮食呢，事实上是营养蛮充，平均普遍偏充沛。高油高盐的饮食，压力大啊、少有亲子互动呢，都可能间接的促使 ADHD，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过动症这样子的一个患者人数增加。而且呢，这样子的一个患者有年龄下降的趋势。过往门诊观察呢 ，ADHD 注意力不足的患者哈，过动症患者呢，大多是六七岁啊，也就是国小一二年级的学童，但现在居然啊，这个往下探到三四岁了，三四岁才刚读幼稚园呢、因为呢，这个家长发现孩童在学校上课啊，这个老师叫，老师给你一个指令没有反应，常常心不在焉，自己玩自己的，然后回到家好像也没有跟妈妈眼神交流。妈妈好像发现，有一些人际状况出问题了，只好请医师来协助。当然了哈，这后面这行为是对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前提的一个预防啊，这个医师提醒家长应该注意，哎，你有这个婴幼儿呢，可能从两三岁就要开始训练了哈，这个幼童的专注力应该要至少有15分钟，到了四岁平均要有20分钟，到了六岁平均要有40分钟，四五十分钟应该是蛮必要的，对不对啊？因为等到真的进到学校上课了之后，一堂课差不多也是四五十分钟左右啊，你总要有办法专注的上完一堂课，中间的10分钟休息，好好的休息，然后再上下一堂课啊，这样子巡回好几遍，然后就长大了，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发现这个家中的这个孩子啊，随着年龄增长哈，这个注意力居然没有变得越来越专注啊，反而呢这个越来越无法与人交流，眼神越来越散涣啊，或者是这个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耐心，脾气越来越暴躁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自闭症状等等的哈，都可能需要寻求医师的帮忙。不过呢这个寻求专注力的培养呢这个要多促进人际互动之外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也要让小孩子做到尽量不要依赖平板还有手机等等电子保姆，说不定这个注意力不足并不一定只有小孩子这个身上问题变严重了，对不对？在大人身上可能也有一点点影响，那么就只好两代亲子之间爸爸妈妈以身作则，然后一起来努力了。

0: 来自徐静雯，好想念。是好非常非常对于某一个人事物突然这个内心呢怎么样这个非常的在意，对不对啊？当然你说好想念，好想念书嘛，谢谢啦哈。毕竟好想念书就培养专注力嘛哈。好了，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

来自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延续这样子舒服的 R&B 节奏，接着送给你来自 SH 的魔力。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夜间开车，仍然要打起精神。等等见。

晨两点了，过得还好吗？从醒着到愿意睡着，你付出了多少？互道晚安，敞开心中说话，或是一个人安稳。我是刘明湘，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在景广的空中陪你一起听音乐。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从162到164.6呢，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是内侧车道在封闭施工。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是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方向从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但在往北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实行跑出工程。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3.5到226.1，中心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导水室是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彭山隧道进行长期性的交围施工，封闭的也是外侧车道。最后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跑，
1: 安全带的人都没有人跑。
0: 因为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所以每一部车都一定会有安全带啊。
1: 哦，我知道了，大风吹，
2: 吹到了，
1: 吹坐车没有气，安全带的人。好像没有人跑。
0: 因为啊，安全带可以有效降低在车辆撞击时所造成的伤亡，所以不论是坐前座还是后座，都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呀。
1: 哦，我知道了。

0: 北市儿学大的人。
1: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上车坐哪个位子都要系上安全带哦。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6: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5: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6: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5: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有防盗铃，快逃！
7: 想逃门都没有。
5: 奈安呢？我变，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7: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8: 给人生一个梦，在梦想的道路上，要时时为自己加油打气。我是法务部矫正署副署长林宪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 是的，夜间开车让警广为你打打气。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肌肉酸酸酸啊！哎呀，真好呢哈啊！但还是有一些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喽。在国道3号北上的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台62线在双向的中仑、马林、四角亭、捷余，还有龙潭路隧道外侧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从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好了，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安婷。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它到底是什么工作嘞？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刚刚在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来自范安婷的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啊，你说不赚钱的工作哈？难道是我们正在做的工作吗？哈、啊，觉得赚的比别人少，就可以说成不赚钱，这个应该很主观了哈。但到底什么是赚钱的工作呢？不太确定啊，但只知道自己在从事的工作做得满足，做得熟练啊，每一分钱领得踏实呢，就是一份好工作，对吧？啊，我们说啊，这个各行各业哈、啊，这个百百种，隔行如隔山。我自己呢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情，就像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哈、啊，从事艺术买卖相关的工作啊，外行人真的是看门道哈 外行人看热闹，不是门道。这个艺术品会在哪里进行买卖呢？可能在艺廊、在拍卖行，甚至是美术馆、博物馆都有可能。外人看起来呢，管你是在

什么艺廊工作、拍卖行工作，还是美术馆、博物馆工作。哎，反正好像每天都是面对一点这个单价很高的画作在工作，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啊。结果呢根据这个我身边这位在从事艺术品买卖的朋友的解说啊，稍微理解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一个人在艺廊工作、在拍卖行工作、在美术馆工作，对我们外人来讲似乎都是归类为同一类的领域，但事实上原来啊，你在艺廊工作了十几年啊，突然想要跳到拍卖行工作还不一定适应得来呢。其实各行各业的工作好像都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对外看起来就是说你这个工作跟我这个所知道的什么样子的领域不是差不多吗？但是对于行家而言就会觉得 no 差多了哈，隔行如隔山呐。不过呢，今天逸勋并不是要来跟你好好解析艺术产业里不同工作行业到底有什么差异。虽然说呢，这个主题哈放在文艺复兴单元里面好像还蛮适合的啦。不过呢，借由这样子的引子，想要带大家一起来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常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工作领域会有一些错误的认知啊，或者是常常用自己的角度看待不同行业的事情，结果反而让人家觉得不太受到尊重，或者甚至因此引起过误会，闹过不愉快呢？逸勋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要来跟你分享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截录自一本书当中的一小段这个作者他本身的工作是邮局的柜台人员，他在文章里写的是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你对邮政工作，尤其是坐在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印象是什么呢？你觉得他们工作很有余裕吗？还是你觉得他们根本就是八爪章鱼，忙东忙西，你其实很敬佩他们呢？这个今天聚焦是各行各业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些秘辛，似乎就像是冰山底下有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对不对？不过呢既有这样子的影子逸勋今天聚焦到文章当中所介绍到的邮政工作者，尤其呢是柜台服务人员想要跟你分享一下，也许看我文章听完逸勋对于这个文章的分享之后，你也许多了一层原来是如此工作的呀原来跟我想象中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脑内大冲击。

既然呢今天要讲到这个邮局的一天都在忙什么这个有首经典歌曲就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刚刚听到来自木匠兄妹这首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请等一下邮差先生。不过呢整个邮政体系的这个工作人伙伴当中这个邮差是其中一个角色，对不对在这个会计人员甚至是坐在柜台服务的人员又是不同角色。所以你看同样都是在邮政体系工作，事实上呢在外面这个风吹日晒的这个邮差在这个柜台这个服务大众的这个柜台人员呢，事实上就是完全两个这个领域工作内容差很多的工作者。哎呀，事实上同一个领域之间你说互相跳工作职掌，事实上还真的是有难度，对不对？但是你以为坐在柜台的工作人员工作就很轻松吗？以下要分享的内容呢是一篇文章它的这个作者叫做福若云他写说，表面看起来柜台人员呢不过是卖卖邮票收收信寄寄包裹存存钱领钱而已，哎呀哪有什么抱怨很忙。不少人会抱怨到邮局好像要等很久，柜台看起来明明就很闲动作很慢，到底是为什么呢？他说 Long K 请让我娓娓道来哈。首先呢这个几点上班几点下班，还这个柜台人员可能几点就要进办公室几点才能离开，这个大众可能都猜得到了哈。在开门之前呢，大部分的员工需要选择提早抵达到办公室，然后呢每个柜台人员要独自面对，因为是独自自己要面对人群，不是封闭的办公室，所以提早到这个可能也许一边吃早餐调整心情如果你是储会柜台方面，开局之前要先打开金库把周转金拿出来够一整天使用，分别每个柜台如果你是邮务的柜台呢，当然也没闲着，要提前拿出前一天下班的时候收好的票品邮票或是纸箱或者是信封还有周转金当然还是需要的放置在柜台，以免呢打开柜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休息，没有所谓的午休时间了，票品不够预备金不够，这都会产生大麻烦呢。这个柜台人员什么时候最忙呢？八点半一开门通常就开始忙了，因为可能会有一批长辈还有赶着九点半之前上班之前要来办事的上班族涌进门，第一批赶快给办完大概半个多小时之后可以消化掉一群来办事情的民众，稍微休息一下。可是呢如果遇到月初现在就是月初公司要发薪水，民众呢可能需要临柜领取津贴换补助呢，那可能就一路忙到快要中午了10点半死里妈塞，因为中午并没有休息时间，通常银行也不会有，对不对所以呢从11点开始可能到下午1-2点呢这个各个柜台人员就会很有默契的轮流休息吃饭。但是呢午休时间事实上反而是这个民众来办事的另外一波高峰，所以呢这个邮局事实上又会比早上的人潮结束之

后来得更忙一点啦，然后呢就可能会一直忙到关柜台五点甚至是五点半，五点五点半可不就等于就下班了，因为呢门关起来之后要结账啊，这个把当日的报表账都对齐了才可以下班，如果账没有对齐呢啊，那这样子的话一路可能要把账抓到晚上的七八点，你说啊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样是不是很长啊？

不过呢，这个文章的作者福若云小姐呢，她还细分这个刚刚在讲到的是各个不同时间哦，这个什么样子的时段可能会人多，可能会事情多，到底会有什么事情呢？她又再度细分了一下，像除秽作业呢，以日捷报来细分的话，可能会需要处理活期存款、定期存款，有划拨，有支票。有兑汇，有寿险，甚至在以前呢，今年的1月以前，还有火车票的服务啊，这个业务很多，所以电脑荧幕里面的选项事实上就五花八门，看得眼睛要冒花了哈，这个有几十项，甚至100多项的作业要选。作业选项底下又有子项目，子项目底下可能还有子项目，也就因此呢，这个大部分柜台人员其实啊看得眼花缭乱，干脆把电脑荧幕的位置甚至代号背起来，减少在处理业务的时候所需要的相对应的时间。

不过啊，有些代号啊、可能会很像啊啊，所以呢就会背错，对不对？比方说1501跟1505啊，呵呵，我随便举例的，也许呢啊，这个所需要办理的业务很像，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搞反啊，也就因此呢，这个同事之间就必须要互相支援，彼此都忘记背起来了，或者是都忘记了，那就必须要自己土法炼钢，电脑里面的选项一个一个慢慢的找。而且呢啊，在办理业务的时候啊啊，他说其实不只是这个柜台人员专心的面对电脑，找到各个项目仔细正确的填进去之外呢，通常在办理业务，客人其实就坐在你面前，可能在处理相对应的事情，可能在写东西写资料啊，或者是在数钱，或者是有问题需要询问，所以也就因此呢啊，一边在处理行政事务的过程当中，还必须要进行解释，也就因此呢就更需要花耐心花时间，甚至是一心多用。不过看起来啊，这样子的临柜人员每天好像都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一直到下班，可不是这样子。他写说呢啊，这个常常需要找单据，哎啊，跑到隔壁的位置，跑到办公室的深处，然后呢再走回来，而且不止一趟。也就因此呢，他计算过平均一天呢、哦、居然可以在办公室走6000多步啊，这还没有算上出门买午餐然后再走回办公室吃啊，这个一天走8000-9000步可能都几乎达成了1天10000步的健康行走目标啊。也就因此呢啊，他用这个文章举的例子列出了几点。第一点啊，在邮局里面的柜台人员其实无时无刻都很忙。第二点，我想我读到的是呢啊，他在处理的这个业务比想象中，我们一般人想象中的不但还要多还要繁杂。第三件事情，我觉得我看到的是其实啊啊，在办公室里面

哎，不一定，只是只有坐在这个位子上，好像只是动动手啊，这个眼睛啊，要稍微忙碌一点，一直看电脑啊，这个确认你手上的单据而已啊。其实还是有一些体力花费的部分，不是只有

来自张震岳的歌曲《上班下班》，2:33，夜间上班啊，还是要留意专心。看到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路间说是有狗狗在走动啊，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了解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各车道，路面刨铺做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248到249.6，云林系统到大林封闭外侧2线车道。

以上路况，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这个再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分享完刚刚歌曲之前哈，跟你分享的这文章邮局的一天都在做什么，但我相信啊，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细项啊，因为我只揭露这个作者的部分。

部分篇章来跟大家分享而已。读完之后呢，我突然想到哈，这个在网络上曾经看过有这个网红拍趣味的短片，用短剧的方式呈现呢，我们可能对不同职业的刻板印象，甚至是错误认知啊。像是我这个印象中短片里面有看到那种，你不是国文老师吗？怎么连这个字都需要查字典呢？啊，或者是可能会讲到说，你不是医生啊，感冒了你自己不会配药吃，哇，那这样子我给你看诊会担心呢。或者是说，哎呀，你水电工哦，那不然我们家的马桶坏掉了，你帮我处理一下好不好？应该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吧。以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认知，或者是刻板印象，或者是吃豆腐的心态，对不对？当然啊，现在资讯越来越流通啊，科技越来越方便的这个状况下呢，希望误解是可以越来越少。但似乎可能还是会发生，我们不够了解其他行业的人在做什么。所以刚刚呢，这个跟你分享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这篇文章呢，我觉得非常有感啊。文章中在写的东西，这个看起来非常的理所当然，但是借由因为刚刚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福若云，他其实也是现役的这个邮局柜台的工作人员，所以写下来之后才发现，原来有好多的细节其实我眼睛都看到了，并没有真正的看进去。也就因此可能在与人聊天或者是无意间就会冒出一些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的刻板印象，对吧？

这篇文章的作者呢，符若云，其实他是揭露自哈这个他的一本书当中，这本书叫做《吃邮饭》，邮就是邮局邮政的邮咯。这位作者呢，事实上他有一个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叫游戏人生，邮票的邮啊。他这个最近出了这本书叫做《吃邮饭》，完完整整呢写下他在这个邮局工作了一段时间的一些心路历程以及他的一些发现啊。事实上呢，他是戏剧系毕业的啊，可是呢在这个三十几岁的时候因缘际会开始进入到邮政体系工作啊。工作了几年之后，他想要提笔写下在自己在这个邮政体系工作了几年的观察啊。写了六七年之后，终于出了这一本书。哎呀，如今呢，他发现也因为这份工作被很多人爱着，然后呢，有很多同行陪他一起走过这一段路啊，算是一个游乐园。不过呢，有他这个亲身的工作者写下这一本书，让我们感受到了真正这个行业的工作者他内心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以及他真实的工作情况。我其实也觉得好想要知道各行各业的人，这个真实的工作情况与我们所想象的到底一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代社会说360行，行行出状元，哪有360行啊？现在这个工作细分越来越细，你说3600行、36000行都说得过去，对不对？然后呢，即使就在同一个领域，但是换不同的工作职掌，真的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更何况现在的这个世界变迁越来越快速，新的工作好像一直在被创造，旧的工作职掌可能也会不断的更新。所以呢对于不同面向工作者的一个想象，我们好像都没有办法更新的那么快速。所以藉由呢今天一勋看到这篇文章，邮局的一天在忙什么，他是符若云这个作者呢在书本《吃邮饭》这本书当中的这个部分揭露，看完之后我觉得得到了一个启示，未来在与人聊天互动当中是否有可能因为涉及资讯落差而对对方的工作领域造成误会，有一些误解的时候，是要以怎么样的倾听的角度来取代偏见，说不定倾听完之后有更多的发现，甚至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共同话题，对吧？

或许有一天啊，我可能也会不小心看到类似的文章啊，是苏基问讲啊写的，然后呢啊讲讲啊，尤其是不同的这个执掌的这个苏基问讲。可能在写啊，每天这个开车的工作到底有哪些细节是外人不知道的，我也是蛮期待了解其中的一些妹妹嘎嘎，来跟你分享了。来自吕强带来这首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5。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好，稍早在国一高架有驾驶朋友发现呢有狗狗在行走南下。

40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狗狗在行走，希望它去睡觉了哈。好，然后呢，这个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导水设施检查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蓬山隧道长期性的交围设施改善，封闭的是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范玮琪的歌曲《到不了》。

来自张洪亮的歌曲，张洪亮的情歌很隽永啊，这个心爱妹妹的眼睛。不过呢啊，稍早我们听到范玮琪的到不了，事实上也是张洪亮的作曲啊。当然这个张洪亮还有其他你可能也这个如数家珍的作品，像是他和莫文蔚一起合唱的广岛之恋，对吧？啊，真是情歌王子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5，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哈。等一下呢，在

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就要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累了，一定要休息，再继续开车，不要硬盯，不要疲劳驾驶，很危险呐、啊。三年之前，这首歌曲也跟妹妹有关，江美琪，歌名就叫做《妹妹》。等等，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昌，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也未光，看也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到162公里，这里是三义到台中系统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南下的162到164.6。后里到台中系统是内侧一线车道封闭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6.1到229.3，北斗到西罗服务区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方向在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以及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行工程。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国道三号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到南投，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还有南下的竹田系统坎顶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八号东向的台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长期的施工维护，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 OK 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

0: 台湾俗语话。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0: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0: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0: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2: 痛不欲生。
1: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0: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1: 老祖先的话爱听，
0: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必须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感觉白冰冰的每一首歌曲好像都是一个人生的寓言故事啊，有一个道理要跟大家分享。那这首歌收录在他去年的《林九公九尾》啊这张专辑当中。3点13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邵大伦、林心的太阳。

林心的太阳，邵大伦的歌曲啊，但不要像最近的太阳又毒又辣又热又闷又难过啊，能够让人舒服指引方向才好了哈。3:18，哎，夜间没有太阳，但希望有月光引你开车啊。昨天前两天啊，我在这个凌晨呢，这个上班之前下班之后啊，都可以看到明亮的月亮啊，这个指引回家真的是舒服许多了哈。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91到189，这里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往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各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北上的137到133，铜锣到苗栗，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头灯要开，变换车道转弯要确实打正确的方向灯，然后呢转完了，哎，就要记得关掉哈，然后也不要打左边转右边，很危险呐。杨培安，干脆一点。

非常需要 more water， 毕竟天气越来越热了，他是 Waterman 啊， more water 这首歌3:26，目前没有最新路况啊，这个持续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呢，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然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啊配合导引改走侧车道，减速慢行了哈。胖胖团，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

0: 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服务未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3: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伫只瞧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头落地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今晚我要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3: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5: 吼，你真的是扣干啦！
6: 贪污零容忍，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34，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4到27度啊。这几天呢，受到这个高压比较强的影响哈。昨天这个台南预警飙出39度，很多地区其实也都有36度以上。那今天也是一样哈。中央气象署呢，针对北北基桃、西半部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甚至花莲、台东，都发布了高温资讯啊。在嘉义、台南，甚至部分高雄的山区，还是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基本上，今天和明天天气都偏热啊。这个星期四明天的水汽可能会稍微增加，但就大概是在午后哈啊，尤其是中部以北山区。可能要留意短延时大雨了哈。但是全台各地呢要到这个星期五才会有比较明显的转雨转阴，也就因此呢气温才会稍微降低会有一个低气压影响台湾在强度上呢还不足以形成热带性低气压，甚至不会到形成台风，但仍然会夹带比较丰沛的水汽。星期五星期六这个西半部地区、东南部地区都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到了星期六事实上下着下着就会慢慢的减缓。星期天虽然说持续受到低压带影响的水汽还会再减少这个今天明天两天出门要多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星期五星期六则是要记得带伞但是呢下一个礼拜可能是整个礼拜都是容易下雨不稳定的天气，因为有封面要接近台湾，然后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可能是典型的梅雨封面也就因此呢，可能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会是降雨。

的热区啊，这个滞留封面，也就是这个典型的梅雨影响台湾，虽然说可能会为南部地区解渴啊，但是也有可能会带来这个水情的灾害，所以提醒山区啊或者是低洼地区要做好防汛防洪的准备喽。

王若琳有你的快乐，时间3:39，目前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顺畅良好，持续的夜间施工。再提醒你了哈，在台北市呢，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入口匝道，以及市民大道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内侧车道都在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也有工程。另外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捷运工程关系封闭，要提早切换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往东中原街道粉寮路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哈，预计会施工一整个礼拜。新庄的大汉桥因为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以及机慢车道，预计到清晨6点，也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加留意了。来点复古的曲风吧，王若琳的歌曲本身就有复古的味道，但这首歌曲要带你进入到经典的电影《北非谍影》当中，这首经典的《卡萨布兰卡》。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51。台61线呢，在北上的226.7公里哦，在湖内这个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说是有掉落物。那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夜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啊，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上路之前呢，东西确认绑牢放稳，这个开车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以免松脱了。来自阿妹，一想到你啊。

来自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啊，啊，一想到你呀、啊，就知道要上班了啊。好了啊，这个工作夜间上班到现在，可能也累了吧？什么时候休息呢？什么时候结束工作呢？在最后加把劲喽！爱上爱你的秘密。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哎呀！苏里马森，奕勋要先下班去跟你告辞了哈，然后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天气越来越热啦，朋友们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希望你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那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6.7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啊，在南下的155到162公里。3E到台中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啊，在北上的128.8到125.4苗栗到头屋是封闭了内侧3线车道，一样在国一往北呢，北上的209.8到207.1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在北上的229到226.2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封闭外侧2线车道进行工程，另外北上的189公里王田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国道3号部分啊、在这个南下的223.5到226.1中兴系统到南投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最后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在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大台北地区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台北耶，内湖这边30.3度，新北三重30度。目前反而是北部温度最高，高雄旗津也有29.3度哦，彰化埔心这边也是29度多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其实温度基本盘25到28。

王菲的版本，但愿人长久。今天都已经是农历十八，月亮还是非常非常吸睛哦，无告诉也啦。来4:1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时有一个通报说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哦，有人骑着机车往西行进中哈、哦。涉及这个大概3分钟前才通报的。国时西行26公里，离港前注意一下那一台 Autobike 的动态哈，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原本南下过仁德入口中内侧五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哦。再来是台61线北上226.7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这边有掉落物哈，小心。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在晚上看到月亮，哎呀，突然有一种想要吟诗作词的感觉。刚刚是苏东坡的词，接下来是李白的诗。好，马兹卡

0: 有毛病吗？
1: 哦，马自卡怨春风，李白要是现代人物的话，我想他除了说那个才华非常卓越，一定也会是网红了、啊。

四点十七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就是大约不到十分钟前，国石这里西行在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往西行进当中，不到十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哦。那注意一下哦，它有可能位置会移动哦。如果发现它新的这个地点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内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顾老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天气是有够热哈，而且暗蒙蒙的时阵，有一些地方的已经30度啊，来。接受这股清凉的风，为金龟笑吹来。

哦，高贤智收起为歌曲《金鬼叫》，4:23咯。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电稿同忙汪阿良。好，哎，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街道，路间有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还是要留意哦。大约在15分钟前，国十西行离港前，有一辆机车在国道上哈往西行进中哈，大概15分钟前，他在这里哦。注意一下国十这附近啊齁，看够压点一台 autobike 吧齁。如果发现他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啊。好嘛。来说来。这是随风的主题，董事长乐团的吉董，请问叫做平平安安。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时顺时哈，不管你是多大位对吧？哦，好，现在时间4:27了。哎呀，听到我都觉得音乐人能够为自己的故乡来下瓜哈，这真的是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呢哦。

车头灯，大家好，我是猎人罗时峰。你不是老了，只是忘记了。天黑视线不佳，赶快打开车头灯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哈。啊，把旧的背后金哈，国一在北上往

天出口持续封闭啊。北上呢，南屯到台中这里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北上是彰化系统到王田外二侧，还有苗栗到铜锣在内二侧哈。再来也在北上是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富区到北斗外二侧都要注意啊。南下的话，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富区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的内侧

当中了。国三的话，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这边有作业哈，还有南下的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施工中。哦，国二注意一下。哦，没有，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哦，目前施工点比较多的就是在国一跟国三嘛哈，那国五南下雪穗内线也有作业，北上蓬山隧道外侧施工中。台六十一线北上226.7公里轮峰交流道路段内侧有掉落物哈。好，路况呢斜荡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感觉快要疯掉。好，这首韩文歌曲 Summer Vacation。 OK， 哦，你说三个妹妹这两冰冰冰冰，对呀，啊，瞌睡虫有时候说不定，哦，神出鬼没就偷袭一下你，这样，哦，对吧。现在这个时间嘟嘟好4点38分啦，我跟你讲哦，每天就是在这种就是天还没亮，然后四五点交界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生理的一些机制里面，真的就是必搞开度过哈。但是有一些人又必须在这个时间开车，尤其又是长途的车哈，公开嘛是不简单呢哈，你辛苦啦。阿们个重点，你把机会一定要撑住，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松掉。还有阿公阿嬷睡不着对吧，哈。不过你如果睡不着我没负责啦，哦，我们比较担心开车的人度过呢。

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来哟，4:4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这件事情已经排除了，国时先前西行在离港前有机车往西行进，现在已经被拦截下来了，刚才这个情况排除了哈。那台61北上 226.7 公里轮风交流道路段内侧要注意掉落物哦。

来，我们讲一个来自挪威的报道。最近有考古学家在挪威海岸附近哦，发现了一艘18世纪的沉船，然后那个沉船捞出来之后，哇，这个船上好多呢古董的瓷器，还有酒杯哦，尤其这个瓷器是大量的青花瓷。这一艘船呢，据说是在18世纪中期沉没的。那是有一间打捞公司，他们在挪威的南部海峡哈，这个大概600公尺深的水域发现的。那个里面是非常非常大量的青花瓷哦，这样的瓷器。其实，在沉船里面，有时候有的还会想说，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宝藏之类的哈？那你知道，在台湾，尤其高雄这边哈，曾经有一段台湾的拆船的产业非常辉煌。然后呢，在最近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哈，在他们游客中心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展览啊，就一位很资深的潜水教练，他叫曾贤顺，然后呢，就是垦管处帮他办了一个他的一个相关的展览，就是呢，这里面呢有非常特别的，就曾教练他自己收集的，因为当初他年轻的时候哈。就是从事在高雄这边从事那个拆船的产业，然后他就有机会去收藏到那种古董级的，就是二次大战之前的那个

潜水的相关的配备，太有趣了。它包括那个头罩，那个潜水的那个头盔，哇哟，好像那个太空人了那个头盔感觉很笨重。然后说以前哦，二次大战之前，他们那个潜水没有像现在这么轻盈哈、哦。不要说那个全身穿起来比太空人还笨重，而且、啊、下水的时候，他们还要带着在胸前还挂了很大的一块铅块哈、哦，意思是说全身上下所有装备，因为他要有一定重量，他才不会浮起来哈、哦。然后呢，他们以前又没有像现在可以背着氧气瓶下去。要一条线然后拉着那个就是岸上的氧气，有人要在面一边帮忙打气，然后有人要潜水。重点是他跳下水之前，他身上背负的重量至少有七八十公斤哦。哇，光看那一些装备在想不同的年代哈、哦，同样是潜水，而且因为他为什么那么重，因为他的所有装备都是用铜做的，就只有铜在海水里面才不会生锈。

词，刚说挪威那个沉船里面有大量的氰化瓷哈，有时候沉船捞上来，这里面尘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物品，或者什么样的秘密哈，有待去解决分析了哈。4:52了。台六十一线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现在是在台六十一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哈，勿大带爆胎车啊。

黄山亮的歌声，幸福在身边，呵，希望幸福啦，平安啦，在心也都会当在你的身边吼。啊，不过重点你真正出去平安吼，爱甲家己过好势。好，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1线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在林口入口这边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路肩有连结车爆胎，所以停下来了哈。把旧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在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有大台车停了来哈。还有先前台61北上轮丰交流道路段内侧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123。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台61线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入口务必留意路肩哦，这边有连结车爆胎，而且抛锚停下来哈。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特别多哈。国一的话，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还有苗栗铜锣到苗栗内二侧都有工程，

在北上还有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西罗服务区到北斗的外二侧车道都要注意哦。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还有云林系统到大林是外二侧有工程。国三在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哈，还有南下过竹田系统坎顶前外侧也有作业。那在国五的话，南下雪隧内侧、北上蓬山隧道外侧都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中午过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最高温30.3度，在台北内湖这里，新北市三重也有30度哈。而北部温度比较高，尤其台北，那高雄旗津、台中的丰原、彰化埔心、新北市永和，好几个点呢都是29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哦。

非常淡定的从容，这是范怡文唱的歌曲《优雅》。现在时间5:10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哦，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那是金井美树所演唱的歌曲《再见昨天》，是的，跟昨天挥手，因为已经过去了，对吧？哈，又是天亮了，好，迎接这样一个清晨。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16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连结车爆胎停在台61北上林口入口的路肩哈，路肩爱塞吉拜托起来，拜托起来啊！好，来讲一下台南后壁，你讲台南后。

边到底倒位啊？就在后边，然后台南的后壁啦，哈。哦，这里这个稻田很多，然后现在这个季节说阿伯乐盛开了加马屋哦，好多游客来这边哈、哦、拍照哈、哦。那进入六月份，台南是后壁区哈、哦，这是田园风光啊哈，稻浪摇曳，而且重点还有黄色阿伯乐绽放哇。那这边有一条结合自然景观、农村风情跟历史人文的私房单车路线，可以从新营出发，沿着唐铁自行车道骑乘到后壁的金寮老街、哦、说这样单趟大概6公里、哦、不会太远，地势平坦，而且呢骑乘舒适，两边可以看到非常经典的台湾的田园风光啊。这边有500公尺左右的阿伯乐花道哦，哦哦，500公尺了，卡卡打车哦，好像在拍电影哦。而且重点是，那个这里不只是阿伯乐，还可以看到那个一片稻浪，哇，拍照起来应该是真水哈。

板德欧人组的歌叫可爱的妹妹，说自己还蛮恭维，不过那个嘴巴很甜，还蛮狗腿的。这样讲公斤还蛮恭维来啊，不要紧，咱也还蛮恭维，可以用行动表示，对吧？来听张惠叶歌声。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8了。来讲一下最近这几天哈，有一群平均年龄超过80岁的老兵，穿上他们珍藏多年的草绿服，带上 S 腰带，然后在金门各战地景点重现当年呢勤务的场景。这群老兵走访了古宁头战史馆、823战史馆、狮山炮阵地，还有湖景头战史馆、窄山坑道、还有陈景南洋楼这些地方。其中有一位今年已经95岁，这个他退役的时候是上校，这是吴神农这位爷爷。当初他驻守的营舍现在已经转换了哈，变成那个充满异文气息的咖啡馆了。今年95岁，他是装甲兵界重要的前辈哈。18岁的时候驻守在金门，然后现在95岁再回到当年驻扎的地方。哎呀，前尘往事哈。说那一段时光，因为当时两岸情势很紧张，很多人去金门当兵哦，哇，那个心情真的挺紧绷的。而且说当时金门几乎没有树，水资源又非常匮乏，去汤醉要洗脸刷牙，还要那个洗澡，好 ，OK。真的也是不容易啦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有连结车爆胎停在这里哈。而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北上王田出口持续封闭当中哈，北上还要注意彰化系统到王田的外二侧，铜锣到苗栗在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三线，以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外二侧都有施工。南下的话，在云林系统到大林外二侧要注意工程哈。还有南下的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北斗交流。

有道到西洛福区外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欧蕾斯雷琴 Emma 所演唱的歌曲《放轻松》，5:36啦。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出现了一台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哦，务必留意路肩抛锚车刚停下来了。还有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肩，这边是因为连结车爆胎，所以停在这里哈。经过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现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包括了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在路肩，然后呢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肩也是一样哈、哦。尤其这是躲台加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了，两个点都要注意抛锚车哦，把旧的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哈、哦。路况哪些当包？

0: 用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0: 哦，在夏季里，很多人喜欢吃那种沙拉，哦，又清凉，然后可能有个印象认为说蔬菜生吃是不是比较能够吸收它的营养，哦，不过不一定，哦，我们来讲有一些蔬菜其实比较适合要煮熟过后加热过后比较容易释放它的营养，容易被身体吸收，比如说番茄还有胡萝卜，哦，很多蔬菜的营养它是锁在细胞壁里边的，哦，那光靠我们的牙齿还有这个胃不一定能完全把它打开，哦，所以要透过加热让细胞壁变软破裂，让营养更容易释放，身体也好吸收。那个番茄里面有茄红素嘛，它是脂溶性的抗氧化物，哦，生吃真的是不太容易吸收，但只要煮过再加一点油脂的话，茄红素就会被释放出来，比较容易带进身体里。另外像胡萝卜南瓜，哦，它的贝塔胡萝卜素也是属于脂溶性的，所以最好也是煮过再加一点油，哦，好的油，这样吸收率会比生吃好的太多了。那再来就是菇类，哦，菇类因为它的细胞壁比较硬，哦哦，菇类不过我想菇类当然很少人生吃啦，但是菇类，哦，其实可以煮久一点，煮熟之后更好入口，营养也是比较容易利用的，哦，但是有一些蔬菜是真的适合生吃啦，比如说彩椒或高丽菜，哦，彩椒可以生吃，那高丽菜有的比如说有的可能吃什么排骨饭啊，然后它就一定会配很多的高丽生菜丝，哦，但是高丽菜就算你要煮过的话就是快速的不要煮太久，也比较能够留住更多的营养。还有这个十字花科的青花菜，哦，就绿色这个花野菜，它呢本身，哦，这个酵素是比较怕高温久煮的，所以呢青花菜不要把它煮到很软烂，哦，轻轻就是有的可能先蒸一下，哦，短短的然后快炒，这样也可以，哦，就是烹煮的时间不宜太久啊。

王瑞霞也关下厨房，哇，感觉这个厨房烹出来料理真澎湃呢哈。五点四十九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好，台北市这边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经过这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哦。这是在台北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有两辆机车发生了事故了。然后呢，在国一北上 43.4 公里林口二前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在路间，是因为连结车爆胎停下来了，经过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93。接下来这是细火慢炖，葛雷菜梅，王慧竹，洪佩瑜。

充满思念的一首歌曲，王慧竹、洪佩瑜合唱的歌《歌里菜梅》，相信在很多人的这个记忆里，总是会有一道菜跟阿嬷是有关的，对不对？哈，像我来讲，跟我阿嬷的连结，不是什么菜，是红菇粿。我只要看到红菇粿，就会想到阿嬷，因为小时候是阿嬷带着我一起做的。

现在5: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哇，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拜托一下，目睭背后金，因为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说是一位老太太哈，往南行走，她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里，如果已经开车来到附近的朋友吧，就一定要背后金特别注意这位老人家的动态哈。国一南下仁德入口这边车技爱塞机，而国一北上43.4公里林口二前路间有抛锚车哦。再来国一北上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哈。而台61北上林口入口也要留意路间连接车爆胎停在这里。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这个节瓜哦，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啊、哦，这个节瓜到底能不能吃啊、哦？好，那节瓜本身是葫芦科。所以它天生有一种自带抵御它天敌的防护罩，那就是葫芦素。葫芦素可以让节瓜呢提高生存的几率哈。就它只要觉得天气太热啊，病虫害啊哈，有一些威胁，自然就会分泌大量的葫芦素。好，所以为什么就是有葫芦素一些，它吃起来会有点带的微微的苦。

性哈。不过，现在就说节瓜哈，第一个买回来不要放太久了。还有就是建议你，如果真的要料理节瓜的时候哈，首先选择不要挑太大的哈，少挑一点的哈，尽量笔直，因为太大的话会比较老啊。那还有就是说，你要料理节瓜之前哦，你不确定它葫芦素会不会太高，高到你身体受不了，先切在地头这边切一小段哈，然后呢用舌头轻轻的舔一下，看它会不会苦，苦到动没掉，微微的苦，那是它天然的这个情况。但如果你感觉很苦，就不建议吃这个节瓜了，代表它那个葫芦素的浓度太高了哈，吃下去轻则肠胃不适，有的哈，其实真的会影响到身体哈，所以很重要就是那个葫芦节瓜哈，如果已经变得很苦的话，千万不要再吃了啊。

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世界之大，人走着，如果边听着景广，在一样的路上就不孤单。哎呀呀，早上6点啦，记得确认东西都有带齐再出门。走吧，让我们和景广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7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还有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有水桶掉落哦。而北上呢279.5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有散落物哦。先前在国一北上林口2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接车啊。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2辆机车发生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12: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各地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还是偏高，今天台南依然哦有到38度啊，然后嘉义县、高雄是36度，双北、桃园、彰化、南投、云林、屏东、花莲、台东也有到34度，这个番薯都会行搭啊，你敢知哈？哦，当然因为这个温度这么高，紫外线嘛是恰北北，今天全台紫外线最凶悍的在屏东有12级，那11级以上的几乎大半，除了彰化台中在10级，其他至少也有到11级，然后澎湖也是12级，注意啊。

关浩德的歌曲 Every Summer Time。 好，虽然是好几个夏天，剧情可能不同的发展，但是这一首歌还蛮适合夏天的清晨，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哎，宫还没那么热，然后呢，台北这边有一些地方已经到30度了哈。大家都保重，免等个中岛，透早就已经30度啊。6点10分哦。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先前大约7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在仁德入口，有一位老太太呢往南行走当中，7分钟前她的动态是在这里哈，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在国道上，如果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还有在国一南下 24.7 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加，那北上呢 279.5 公里过新营服务区中线也有散落物哈，这个是刚通报的，爱注意。然后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那台爆胎的连结车还停在这里哦，以及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两辆机车事故经过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6:16 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侧南下雪隧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还有台北原本民权东路往东跟中原街口机车的事故也已经排除了。哦，再来啊，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掉落哈。还有先前大约15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15分钟前他的动态在这里哈，不知道是否还在国道上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播中，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然后来讲一下天气这么热，然后很多人出去买菜哈，然后都会习惯带着保冷剂，或者有一些是店家就给你。

以保冷剂，再跟食物放在食材放在一起，避免腐败变质哈。因为有时候天气这么热，你在外面逛一下哈，没有马上回家的时候，的确有时候要用到保冷剂。但是要注意哦，保冷剂摆放你是放在食材的上面还是下面，差很多哈。日本有机构研究说，这个保冷剂把它放在食物或食材下方，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三倍以上哦。好，这跟冷气的概念是一样的，冷空气会向下沉哈，所以保冷剂放在上方，它散发出来冷空气密度比较大，自然由上往下流动，所以你的食物食材放在下面是 OK 的。但你如果把保冷剂放在下面的话，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因为上面还是很热啦哈，它就容易变成细菌繁殖的这样温床。好，所以有些人有的可能不是说没有保冷剂，有的就把一罐冰的饮料或者一点冰块哈，好，所以放上面跟放下面哈有差哦。

哦，就是 Funky Mo 收钱为关键，叫做民间调哈。他说：“你也干嘛？家己怪了，今嘛无神看别人。哎呀，有时候觉得自己还 OK 哈、哦，那、这个跟别人比啊，蛮快问题了啊。好，6:22了。那原本呢，刚刚讲到说国一南下仁德入口，有位老太太往南行走，嘎仔现在。”说已经被这个公路警察就是把他拦下来，然后已经在好、哦、离开了。好 ，OK， 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然后在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319。

6.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哈。而先前国一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追趟让李家。国三现在有个新的通报，是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三角锥要小心啊。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连接车还是爆胎在这里哦，把酒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也是跟你说放轻松，用拉丁文跟你讲。

发现时间再过几秒，6:27哦。高温炎热的天气，空气品质有时候真的不 OK。那尤其今天来讲，北部高屏地区还有金门马祖哦，都是橘色提醒哦，空气品质不 OK。出门还是把口罩戴一下诶。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如果说遇到紧急情况，要打119报案之前哈，这个优先顺序很重要哦。

哦，说打一九的时候，哦，你要先说的是你的地址在哪里，哦，优先顺序第一个是地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第三个患者的意识状态。好，患者的意识状态也要比较清楚，哦，提供给消防队，哦，因为万一如果说已经是心跳停止失去呼吸的，也要事先告知，哦，那最重要但是优先要先讲地址，哦，有时候就差别说你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可能就差那一分钟，哦，存活率就是晚了一分钟，存活率就少了10%，哦，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万一真的需要打119的时候，首先优先要提供的资讯就是地址。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好，国一啊，现在好几个点都是有掉落物哈。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的内线五追趟到你家，还有南下319.7公里，过台南系统外侧有掉落物，以及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有三角锥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因为爆胎停在这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不过还没有排除，知道最新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台北现在最新提醒，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哦，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落你家哦。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杜绝毒驾造成的伤害，警方强力执法打击毒驾跟查查毒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以及新营还有学家等分局查获毒驾都有斩获，三分局甚至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还有大量毒品。三分局针对容易发生毒驾的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跟拦查勤务，实施人车分离盘查，强力遏止毒驾等毒品犯罪。经统计，今年到5月24号为止，三分局总共查获疑似毒驾案件45件，其中已经有21件经检验确认呈阳性反应，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日前更溯源查获9年徒刑通缉犯跟大量毒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

0: 腾说，
1: 对于近期发生多起毒驾肇事案件，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影响社会安全甚巨，为全面防治毒驾危害，本分局针对易发生毒驾之重点时段路段，全面发动高强度路检及拦查勤务，强力遏止毒驾。

0: 客车，除查获毒品外，更向上溯源，查获一名9年徒刑通缉犯及2名嫌疑人，起初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上市烟弹、烟油、大量一二级毒品，将毒品犯罪溯源断根，瓦解毒害根源。
1: 毒驾不是意外，而是一颗在道路上移动的未爆弹。警方全面打击毒驾，信义分局专案首日晚间第一线巡逻的同仁在柳营区当场查获毒驾现行犯。交通组组长张明华说，
2: 然后当天我们就是有同仁巡逻，同仁看到那个第一个未戴安全帽，然后他又是毒品人口，所以我们就加强盘拦查，然后之后是询问，询问之后有疑似他有那个吸食那个可能有毒品的那个嫌疑，说我们就是有做那个唾液快筛，然后就发现他是阳性，我们就当场直接移送法办嘛，有请卫生所来做尿液的筛检，然后以及举发道教管理处罚条例35条的相关的法则，来全案移送。警察局也有在召开一个专案的勤务会议，会在我们的每6日会加强那个我们的毒驾的大执法，比如说一些小吃部啊或餐厅啊，一些比较容易吸食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加强去查缉。然后每个月我们侦查队会定期去调验这些毒品人口，然后回来受检，还有尿液、毒品尿液的部分都会一律去加强的查缉。
1: 警方对于毒品、毒驾以及危险驾驶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持续透过威力扫荡、机动巡逻跟路检勤务，强化执法密度，全面压制犯罪气焰，避免毒驾源头的毒品查缉也很重要。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学甲分局接获情资，有制毒集团在高雄地区流窜，检警组专案小组锁定王姓主嫌，一举查获，更发现他的汽车已经成为了行动式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学甲分局副分局长陈于成说，
3: 本分局接获情资，指称有制毒集团涉嫌制造第二级毒品依托米酯，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由桥头地检署林世勋检察官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跟监搜证，锁定主嫌藏匿于高雄市某汽车旅馆，经部署多名警力发动攻坚，查获王姓犯嫌。王嫌为规避查缉，竟将制毒工具与原料藏于车内，形成行动式制毒工厂。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本分局呼吁，依托米酯一旦滥用，将导致身体颤抖、意识模糊，宛如丧尸般失控，不仅严重危害健康，更可能引发毒驾事故，造成社会重大危害，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共同维护社会安全。
1: 警方宣示，打击丧尸烟弹等各类毒品跟防治毒驾是当前维护治安的重中之重，将针对毒驾、吸贩毒以及藏毒地点强力扫荡，并持续实施高强度扩大临检还有路检拦查，绝对不让毒虫有任何侥幸上路的空间。毒品危害大，千万不要以身试毒试法，可利用毒品危害防治中心提供的24小时免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一起向毒品说不。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哦，台66线。

0: 最新通报有一起翻覆事故，务必留意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连接车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台66西行大西端接国三的匝道这边要特别注意有翻覆事故，还有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内线有大树枝让你加好，以及台61线北上林口入口路间还是要注意爆胎的连结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晴朗，气温27度，台东机场也是晴朗，气温25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7度，金门机场起薄雾，气温27度，马祖的南干机场还有北干机场都起浓雾，那两个机场目前都没有达到飞航标准，暂时都是无法起降的。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受到马祖的天气影响，马祖南干和北干的航班可能陆续会有延误取消的情形。国际线受到日本方面台风的影响，那日本东京羽田有多个航班也有取消的情况。建议旅客出发前务必确认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资讯。其他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6:41了，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要特别注意有连结车翻覆的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还有台中西屯哦，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收有大树枝让你加，也是要注意哈。那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的水果掉落啊。国一是南下24.7公里靠近台北内线有水桶让你加，然后国三南下421到422公里南州前内线要注意三角锥哈。

哦，这是柚子所演唱歌曲《星期天午后》，但是有没有觉得很夏天？因为那个主唱的声音分贝挺高的，非常热的感觉。哦，6:45哈，目前2点拜托要特别注意，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这边呢，连结车翻覆事故刚通报不久哈，把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啊，各位建盟姐，台61北上林口入口路间先前连结车爆胎，不过停在这边有蛮长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要各位处理吗？知道最新情况，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继续，目睭陪白虎安，来熊美玲、荒山亮、真心疼命啊！

6:5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先前南下靠近台北内线水桶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台66线要特别注意，台66东上大西端接国三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这个是刚通报不久讯息，务必小心，拜托拜托。再来，台北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箱水果让你加，然后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的内线有大树枝让你加哈。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来讲一下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在这行李的提领区哈，现在呢有一个，这是全世界第一座。在国际机场导入75寸彩色电子纸，电子纸广告刊板这样一个案例哦。那显示大尺寸的这个彩色电子纸呢，这个刊板应用越来越广泛了。之所以设在这个区，应该是国际旅客来到台湾以后停留时间最长、曝光度最高的场域之一哈。哦，因为现在全世界能源需求越来越高，还有 AI 时代带来的庞大电力消耗，大家都想破头怎么样节能，怎么样节能。这电子纸呢，它一个显示技术最大的优点，画面静止的时候几乎是不耗电的，它只有在内容更新的时候会消耗很少很少的电量，也就大幅降低能源的使用哦。

讲到这个鸡尾酒，有一系列鸡尾酒是属于那种蓝色鸡尾酒啊。好，然后呢，这世界上有个国家叫库拉索，他们呢产的这个用苦橙果皮酿出来的蓝色利口酒，然后这是调制各式蓝色鸡尾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好，来讲一下这个人口只有 15.6 万的库拉索，他们今年特别的被注目，因为他们拿到世足会内会内赛的资格哈。有办法从资格赛上打进来，太厉害了！这个算是在世足赛里面哈，创下很多纪录，就历史上人口最少的、土地面积最小的参赛国家，而且他们的总教练哈，今年已经78岁了，这也是世足赛里面史上最年长的教头。真的不容易耶，在资格赛有办法过关斩将，拿到世界杯的门票哈。虽然说他们现在最新排名是在世界第82名，而且他们第一站呢就会对上世界排名第10的德国，哇！之后对的队伍，坦白讲哈，以他们的排名，大家都不看好他们可能会晋级，但是库拉索人不在意哈。有办法打进这个世足赛就已经非常厉害了。

哦，节目最后这是夏奇拉第四度为世界杯献唱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呆呆。好啊，你不要呆呆的哈，把酒杯后金拿起来开车，还是开车还是加咯哈。好，待会七点我们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出的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赛一次论，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南下靠近浦沿系统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里了，而国一北上90公里过竹北中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国三南下42公里土城内二线有纸箱掉落。先前南下国三呢，南下南州前内线三角锥已经排除。国十西行8.8公里仁武前中线布沟绳那里加哈。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靠近洛阳停车场外线有一整箱水果掉落。台中西屯台湾大道四段往东靠近安和路留意内线有大树枝那里加哈。台66线东向大西端接国三匝道先前有连结车翻覆事故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啊？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啊？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6: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3号礼拜三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突然发现我忘了去看国道5号的一个车流状况啊，今天礼拜三应该车这个就是这个时间点呢，应该车流应该还 OK 哈。好，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看起来路况讯息还好，没有接到什么有关这个我们宜兰的一个交通讯息。那国道五号目前在1968网页当中看起来的平均速度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好，当然我们知道说看这个平均速度有些时候不太准了哈，我们看一下那个监视器画面呢。监视器画面目前在平林端这边看到车流看起来还不少哈，但是是顺畅的，而且南北双向的车流看起来差不多哎哈。看一下头城端这边，头城端这边车流看起来倒是还好哈。啊，一大早太阳就很大啊，今天依然是一个炎热的天气，大概真正要等到变天要等到礼拜五了。大家应该最近都有看到气象报告说，哇，礼拜五啊会变天啊，梅雨封面又会来到，而且会下好几天的雨，甚至还有看到说中南部终于要下雨了，就是下一波就礼拜五的这个梅雨封面啊，据说也是最后一波的梅雨封面，希望这波梅雨封面能够为中南部地区的集水区下来的多一点的雨啊。那市区的话要下，但也不要下太多，有时候下太多过雨不及都不好，但集水区倒是可以多下一点，不然的话真的我觉得在中南部就是很辛苦的，就是万一碰到缺水就又开始要限水啊等等，那可能有些会从一些这民生用水部分可能比较不会那么第一线受到影响啊，但是农业用水的话可能会是第一波，那对于一些农友们来讲就会很无助了，好不容易要那个好好的来种这些农作物，等它收成要赚

之前的时候，啊，碰到缺水要限水，这真是一个伤脑筋的事情呢，哦。所以真的再一次想想，就觉得，哎呀，住在宜兰真的算是很幸福啊，至少不用担心缺水的问题。好，7:08了，目前国道五号看起来北上的车流还是不少啊。今天是礼拜三，哎，奇怪，真的觉得现在早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车流状况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落差了耶。以前的话就觉得礼拜一哈，早上这个时间段呢特别的多，然后到礼拜二的时候呢，这个车流看起来就少很多。就现在我发现好像每天看起来都差不多哈。好，那除了国道五号目前没有问题之外呢，其他路段市区道路部分要麻烦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哦，有发现路况记得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声LINE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的播音声LINE好友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黄湘怡演唱的歌，叫做 You Are My Star， 7:14。刚才这首歌听起来就很像是，有点像是那种摇篮曲类的风格，好像感觉像是在晚上啊，要哄小朋友睡觉的时候唱给他们听的。7:14，我们关心一下六月份有一个在圆山路段的一个施工啊，这是自来水第八区管理处深沟给水厂的一个工程。看一下，这个是在圆山路一段，圆山路一段312巷，还有复兴路哈、啊，这个有一点点像那个沙嘎汤的这个路段，这样大家知道大概在哪个地方吗？好，这、就是在那个。应该算是台七线的哈，圆山路一段，圆山路一段312巷，还有复兴路哈，这个路口呢，从6月1号起到7月31号，哦，2个月的时间哦，每天早上9点到傍晚的4点，那会有一些道路工程呢哈。好，那这个施工厂商说啊，因为施工期间因为道路狭窄哈，所以施工困难度比较高，所以呢，在施工的时候呢，道路会有进行管制哦，会禁止车辆进入哈，所以要这个提醒用路朋友，一旦他施工的时间段的话，必须要改道行驶。那可能住在附近的住户会比较困扰一点啊，因为没办法停车的话，你可能就是变成好得要先停在别的地方哦，才能够进出网哦。好，那它的施工时间早上9点到傍晚的4点，主要就是要避开上下班时间的那个尖峰段哈、哦。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这是6月份跟7月份2个月的时间，在台七线的圆山路一段，圆山路一段312巷，还有复兴路呢，要进行一些相关的自来水的一些工程。

好，严爵带来的歌声又不是这样就不孤单，7:22喽。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道路讯息，那有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还是要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下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在素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早上9:00到晚上的7:00要进行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哈。那右侧的紧急车道会封闭管制哦，只能够走主线车道，也就是说它就是你就是走平常的这个车道就对了，右侧紧急车道是会封闭管制，平常那个右侧紧急车道它不会特别去做一些什么管制，那但是因为现在要施工的关系，所以呢就有做管制，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原则上来讲应该不太会影响到通行。

这个是今明两天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这个交控设备的一个养护跟安装作业的部分，大家参考一下哈。啊，今天依然是高温炎热的天气，气象署说今天台湾附近吹的是西南风，所以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午后呢，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各山区有零星对流发展的机会哦，所以中午过后可能有些地方有机会会下一些对流雨啊。通常那种对流雨的话，它就是会突然之间一下子云就聚集起来，那会很黑啊，所以稍微注意一下哈，要尽量减少去山区，因为山区比较容易会有下这种雨的机会。气温方面的话，今天高温普遍都大概有31到35度左右，尤其是大台北中南部靠山区，还有花东纵谷的温度会更高一些，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依然是偏强哦。好，至于这个今年编号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呢，它距离台湾其实有1600多公里哦，所以其实已经算很远了，而且它持续朝东北前进，即将变性为温带气旋，就是会减弱为温带气旋了哈。好，空气品质的话，今天花东地区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包含我们宜兰也是普通等级哦。那北部高屏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北部局部地区在短时间可能会达到红色警示，所以我今天要前往北部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尤其呼吸道比较敏感的话哦。好，今天是礼拜三，明天礼拜四哈。我们一般讲说封面礼拜五才会接近啊，但是实际上明天的水汽就稍微增多一点。那主要是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就是南部跟东南部地区哈，会在明天开始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依然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机会。好，那中部以北山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这是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哦。哎呀，礼拜五礼拜六呢，因为低气压接近还有影响的关系哈，所以各地呢，尤其是礼拜五，各地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西半部跟东南部地区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哦，今年夏天呢，可能西半部会不会缺水，可能要看这一波吧，或者是说有没有可能会稍微疏解一下下水情的部分，可能要看这一波雨下的状况如何了。好，那目前看到都是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所以其实下在山区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它也只是局部啊，希望积水区下多一点啊。好，那这一波的低气压跟封面的影响哦，大概会至少会影响到下礼拜二，目前看到的一个天气预报的讯息是这样子哦。好，7:26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五号南下40到54公里，这是过了宜兰到苏澳交流道外侧，好，开始要准备进行移动式清扫哦，所以往苏澳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的天气稳定，台南仍需慎防38度的极端高温。不过，明天开始水汽会稍微增加，周五的降雨显著，西半部及东南部地区需防局部大雨。预测下周将有锋面滞留以及西南风影响，全台整周都有雨，并将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空军 T-34 型教练机昨天训练时坠毁，造成2名飞行员殉职。空军司令部澄清，全球仍有3个国家使用同型机。事发时无线电未传出异常呼叫或回报发动机故障，确切的噪音仍待理清。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军方指出，飞行途中原依计划进行航线回圈后返场，但于8:08在跑道北侧右转触地后坠毁。塔台最后掌握高度约500尺，飞行任务全程未接获机上的异常回报或紧急求救通联。事故发生后，搜救人员于机舱内发现2名飞官均未抛出机外，军方已立即下令同型机全面停止训练任务，并启动机务检查与飞行安全总体检，成立专案小组，针对各项可能的因素进行调查。空军司令部督察长江义成说，
3: 那本军在今天已经下令 T-34 型机天安4号的这个作业停止相关训练的任务，并执行机务的加强检查。飞行员会实施学科及模拟机的训练。那本军也邀集了各专业，成立了专案的调查小组，依现有市政骨列所有可能的噪音，其尽速查明失事的主因。那依照空军空勤人员重大飞安事件的伤亡处理行动准据，会协助家属办理后续的事宜。
2: 空军强调，将会持续的厘清事故原因，并强化飞行安全机制，避免类似的憾事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警警破获全台最大的假出金集团，起诉主嫌欧姓女子等80人，一审认定诈骗所得158亿元，将欧姓女子重判24年。警警循线查获集团隐身幕后的王姓金主，昨天在依法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记者李明宗报道。
4: 年仅20多岁，被称为台版金智秀的欧姓女子，与黑帮吴姓男友共组美乐公司，架设假投资网站诱骗被害人投资，再由出金集团配合诱使投资人投入更高金

额，兜售后协助取款转换虚拟货币洗钱，前后共有5000多人受害，财损金额高达158亿多元。检警发动多波斩金行动，顺利将欧信主线为首的全台最大出金集团瓦解，侦结起诉80人。一审法

0: 日前在发动搜索将金主具体到案，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他涉犯诈房条例、组织犯罪等罪嫌，同时审查他出资隐身幕后获得巨额分润，到案否认犯行，难认悔意，依法起诉，具体求处26年重刑。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北部爆发麻疹群聚事件，20多岁的本国籍男子遭泰国友人传染，疾管署紧急框列491名接触者，监测到6月16号。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第三起麻疹群聚事件，这次是发生在北部，目前有2人感染，指标个案就是上周公布的从泰国来台30多岁的泰国籍女子，与她同住的台湾20多岁的男子也遭到感染，出现咳嗽、头痛、发烧、红疹，经卫生单位安排就医确诊是本土麻疹确定病例，好在症状轻微，不用住院。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说，
3: 这一起的群聚事件就包括了1例的境外移入跟1例的本土的个案，总共2例。那这2例的接触者总共框列的，目前框列的是491位，会监测到6月16号为止。
2: 疾管署提醒，麻疹传染力极强，10%到15%的人会并发中耳炎、肺炎等并发症，因而跟免疫缺损的人重症几率高，致死率达5%到10%。临近的日本麻疹病例破500例，比去年也多出了1倍，以东京都、神奈川、崎玉县最多。不过近期的增幅趋缓，而临近的印尼、越南还有泰国也持续有病例输出，建议民众评估自费接种 MMR 疫苗。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好，时间早上的7:39了，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国五侧车道就191线跟传一路的这个路口，在北上车道这边有发生，应该是发生事故吧？哎，奇怪，为什么这辆小车为什么会是逆向吧？是不是它是逆向啊？哈 ，OK， 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您现在正在国五侧车道，或者是在国道五号苏澳往罗东方向要下罗东交流道之后，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靠近传艺路口这边，目前呢有事故发生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现在这个时间段呢，这个路段应该车子不少哈，请大家注意哦。好，这是191线跟传艺路哈，主要是在191线的北上车道部分跟传艺路口这里发生了事故。

新闻啊，好像说他的身体状况好像真的是很不好哦。不过话说，我真的觉得他唱歌真的很好听啊。好，其实像有很多我们五六年级生熟悉的一些艺人啊，都渐渐凋零了。有时候想想，真的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嘛，总是得经历过这些那种生死过程啊，每个人都会遇到啊。好，7:44，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往苏澳交流道方向呢，宜兰到苏澳交流道这个方向有在进行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稍微留意一下哈。那另外刚刚我们听众朋友也有提醒，就是在国五侧车道191线北上哦，在跟这个靠近传艺路口这边有发生事故哦，所以这个路段现在可能不太好走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其实太阳真的还蛮大的。那有一些，这个方向哈，有一些位置呢，可能就会觉得特别的刺眼啊。所以大家在接近路口的时候啊，或者是接近回转道的时候啊，一定都要特别的小心哦。好，7:45，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东山乡的梅林路哈，这个水沟施工的路段呢，已经开始有工程人员进驻了，所以待会儿应该准备施工就会封闭了哈。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啊。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哇，天气很热啊！提到那个天气高温炎热哦。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出去玩啊，自己会带一些食物，对不对？那很多人就会想说，天气这么热哦，那一定要给大家保冷一下哈，这样子才能够食物保鲜嘛，避免食物那个腐败变质。不过呢，保冷剂呢摆放的位置很重要哦，不是随便摆或者是有摆就好哦。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有这个日本呢就有机构发现哈，保冷剂如果你把它放在食物的下方哈，它的细菌数是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哎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日本有一项模拟实验，它就是测试用那个保鲜膜包好的饭团哈，把它放到保冷袋当中的时候，保冷剂呀哈，这个位置相。它的位置对于细菌繁殖的影响。那这项实验结果显示，当保冷剂放在下方的时候，测出来的细菌数量是把保冷剂放在上方的3倍以上哎哦。好啦，那为什么会有发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好，主要是因为冷空气它会向下沉的一个物理特性，所以当你的保冷剂在上方的时候，它散发出的冷空气的密度比较大，就会自然而然是由上而下流动，那进而就会包覆整个便当或饭团，所以你就整体空间比较均匀的是会维持在低温的状态，这样子比较能够有效抑制细菌的滋生。那当你保冷剂放在下方的时候，冷空气只会停留在最底部，便当上方的空气跟食物还是处于比较高的温度，所以就会比较容易滋生细菌啊。这个跟我们说在吹那个冷气的时候其实意思是一样的，我们就想说哎，吹冷气的时候记得啊，要把那个什么冷气的出风口的那个挡，那个应该是说导引板有没有把它往上，让冷空气往上吹，然后它就自然而然会下来，对不对？其实哎，这样子讲其实还蛮有道理的哈。所以下次如果说您要是要带那种保温袋啊哈出门的话，然后里面要放保冷剂的话，记得要把它放在上面哈，不要再放在下面了哦。好，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小技巧跟您分享了。7:48。好，在国五侧车道191线跟传艺路口靠近传艺路口北上了有发生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张振凯跟向慧玲带来的歌曲叫做《熊岁月给增》。现在还有人结婚呢、啊、会有那种什么聘礼啊、嫁妆啊，有这些比较传统的一些仪式吗？现在应该越来越少了吧齁。我记得以前那种什么结婚的时候要准备，有些说少的话要六样，要不然要十二样齁，就是而且重点是买的那些东西现在人已经越来越少用了齁。比如说像什么呢，假设哈，女方要给男方准备的，比如说像皮带啊哈，哎，就是那个系在腰上的皮带，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系皮带了，就像很多男生现在也很少在穿那个什么穿衬衫打领带哈，或者是那个领带搞不好都不需要自己打，直接就是那种夹上去就好了哈。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哪个地方呢发生的事故哦。OK， 这个地方是哪个地方啊？怎么觉得好像有一点点 ？OK， 对我说奇怪，有一点面熟。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是在光荣路跟五节路口哈、哦，有发生了事故。我们看一下这个主要

就是往应该是往那个宜兰的方向啊，就北上啊，目前在光荣路跟那个五节路的路口这个地方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哎呀，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哈，因为要跟前车还是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尤其是在行进路口的时候啊。像有些时候可能是前方已经准备在换灯号了，可是你要是以为说他会过去，然后你想跟着过去的话，偏偏前面可能停下来了，那所以这种状况就容易发生追撞。还有一种情形是可能绿灯刚起步啊，那你可能也很顺着跟着起步，但是可能前面是不是突然有些什么状况呢，前面驾驶可能搞不好又踩刹车了，你要是跟得太近就来不及啊，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罗东的光荣路北上，在五节路口这个地方也发生了两辆车的一个追撞事故，是在那个应该算是内线车道哦，就左转车道的旁边的那个车道哦。天气好热哦，你看一旦发生事故又得在现场等啊，等那个警察来处理哦，都花需要花一段时间呢哈，很热哎哈，又没得遮阳，所以要小心再小心，好不好？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好，7:55，将近快56分喽。继续我们来欣赏来自曾心美演唱的歌曲《经路小心行》。好，那上班的路也是要小心走哎哈。

好，7:58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刚提到191线就国五侧车道跟传艺路口这一起事故，好是连结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因为刚好在路口，所以双向都有受到影响，有一点点回堵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因为其实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段哈，走那个191线的车子非常的多哈，因为要到那个西南西北哈，通常可能都会走这个路段，请大家留意一下哈，这是191线道。北上哈、啊、跟

0: 到了哪里都有警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到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全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正在处理大货车的自撞翻覆事故，目前是封闭入口匝道全线拖掉当中。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46.8公里，永安前在中线有掉落物。北上的61公里凤鼻尾隧道，在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1线北上在229公里，过了5条港有往生动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8:03，国五侧车道跟这个传艺路口发生的这个事故，请大家注意一下。虽然事故是在北上车道，但是因为刚好是靠近路口，而且又是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车体比较大哈，所以双向都有受到影响哦，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下。也非常谢谢我们好多位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呢，持续把这个路况讯息跟我做更新哈，谢谢大家。8:03了。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在小孩，这样很危险哦。